0: 行，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2: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1: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段的情况。可以，锚段先锋都还是原封不动。
2: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2: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3: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2: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5: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6: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2: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7: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0: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9: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11: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13: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5: 航天员张志远、
16: 航天员黎佳莹。
17: 是，
14: 是，
18: 5、4、3。2、1，点火！
13: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9: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20: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
17: 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的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20: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21: 中国天空坚毅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3: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8: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23: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一共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22: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4: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25: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26: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27: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28: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才智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29: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30: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29: 肯定转移，9个铺27人。 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1: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三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29: 七十五遍我们都给你画一次行的，我七万到政府我免费的五个地方。
1: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2: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啊，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二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2: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3: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4: 文化中国行。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5: 想捞水样。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6: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7: 你明了，
6: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9: 我父亲10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2遍，2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6: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0: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6: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11: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6: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30: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8: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0: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8: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0: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4: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2: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3: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12: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14: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12: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28: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1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15: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1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给过宝，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哈一碗草。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有此，我要你拥抱。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九零后女孩脱颖而出。
1: 邓丽君的三哥哥当时很感动，然后说流泪了，他妹妹回来了。
0: 耗资3000万，汇聚中西音乐人联手打造。
2: 其实爱上邓丽君这个剧，最早他们其实最早是他这个公司找的是百老汇的。
0: 一生从没有踏上过祖国大陆土地的邓丽君，在这里获得了10亿个掌声。
3: 那就是大家的掌声了，就是邓丽君从天而降的时候。
0: 爱上邓丽君，用温暖的歌声为路上的人们驱逐冷漠。
4: 你好，欢迎收看本周的大剧院零距离，我是周云奇。今天我们为您继续讲述上周开始说的《爱上邓丽君》这部音乐剧。3年前的一天，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邓长富的办公室里，突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一位呢，就是邓三哥的老朋友啦，也是邓丽君生前的恩师，《月亮代表我的心》的作曲翁清溪老师。另外一位呢，则是被称为音乐剧疯子的李顿。那翁先生带李顿来呢，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取得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的授权。因为李顿呢，正在着手打造一部以邓丽君为原型的音乐剧。
0: 近些年来，由于唱片行业不景气，很多人都希望能借邓丽君的名气挽回颓势，因此已经有很多人找到邓长富，希望得到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的授权转行做音乐剧。但是出于保护妹妹的目的，邓长富都一一婉拒了来访者。而这次面对李顿的要求，邓长富也有一些担心和犹豫。
3: 后来三哥说的啊，你做到什么程度了啊？我说剧本已经开始写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会给你做呢？我说我相信你会给我做的。他说为什么？他说这么多人，日本拿着几个亿都等我呢啊，北京也有什么某某大的演出集团。我说那因为我比他们真诚。就这一句话就打动他了。
0: 其实把李顿称为音乐剧疯子一点儿也不过分，他对音乐剧已经到了疯狂痴迷的地步。这次他就为了爱上邓丽君这部音乐剧，拿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早在几个月前，他就已经找到《卧虎藏龙》《色戒》的编剧王慧玲，邀请他来编写剧本，甚至已经将稿酬打到了王慧玲的账户上。
3: 我记得当年这个找到三哥的时候，实际上我已经跟王慧玲签约了。
5: 我说你为什么胆子这么大？哎，我说你们应该这个本末倒置。不，他说他因为刚好机缘先谈了，就先请他做了。哎，他说他的诚心啊一定会打动我。哎，所以我觉得后来为什么有人叫李顿是叫做音乐疯子啊，我真是这个对他的这个举动也真是不可讶异，也非常讶异啊。
0: 经过一年多的沟通和了解，邓长富看到了李顿的诚意，也看到了他为了做成这部音乐剧所付出的努力，于是决定和李顿所在的北京东方松雷音乐剧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授权合同，而且一签就是10年。
5: 那我就从后来了解，松雷啊，它不是一个做商业的，它不是纯商业利益，它是有文化、有艺术，它有理想在做。后来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啊这个切磋啊了解谈判，那我还是把它授权给了松雷，哎，所以也蛮有一个机缘的。
0: 音乐剧《爱上邓丽君》是王慧玲第一部舞台剧作品。说起她与这部作品的缘分，其实妙不可言。王慧玲是台湾剧作家中少有的多面手，她主修音乐，却是金牌影视编剧，作品量不多，但步步经典。对于音乐的热爱，让她一直在痴心等待人生中第一部音乐剧作品。于是，在一次去普陀山的佛教之旅中，王慧玲不经意间说了一句：“要是有人找我写音乐剧的话， 我连影视剧本都可以不写了。朋友们都没拿他的话当回事儿，但是没过多久，制作人李顿就找到了他，沟通关于做一部邓丽君音乐剧的构想。这一切顺理成章的，有如神助。
3: 我在上海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说他刚从普陀山下来，然后，我说我要找他写音乐剧，他说你看我的汗毛立起来了，说怎么了？他说我在普陀山这个起伏的时候，就说为什么没人找我写音乐剧，老是有人找我写电影。对，所以说我们两个也是一拍即合吧。后来我告诉他我要写邓丽君，然后他在那儿可能有一个几十秒没有说话，然后他说的非常好，他说我写。
0: 这一场邂逅发生后，王慧玲就开始了创作筹备。他和李顿都不希望把这部音乐剧做成简单的歌曲联唱，而是要用一个完整动人的故事，将邓丽君一生所传达出来的美结合起来。他听了大量邓丽君的歌曲，一次次斟酌挑选，将那些与剧情有关的歌曲连缀起来，构成一面80后生存现状的镜子。
5: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创的这个故事哈，那我也非常这个敬佩王慧玲，她毕竟是一个这个剧本写剧本的一个高手啊，她这个用这种这个幻想来创造这个故事啊，穿越时空啊，我觉得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好。那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也没看到有一个别的故事比较好能够超过它，哎，所以我对这个剧呢，我其实也是充满了蛮大的一个信心。
0: 李顿曾经说过，爱上邓丽君的出炉充满了一个个的奇迹。和编剧王慧玲的不谋而合是一个奇迹，能够得到邓三哥的授权是一个奇迹，而另一个奇迹则是他在百老汇找到了著名的导演卓伊·马可尼里。
3: 非常了解邓丽君的人，美国人非常了解邓丽君。对，哦，他说邓丽君就是中国的玛丽莲·梦露，就军迷了，就是粉丝了，是这个级别，就是一个美国人，这个太出乎我的预料了，这一定是意外的，一定是惊奇的，这也说明邓丽君的音乐他已经具备世界性了，这个是很神奇的，这个也是我一开始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对，他说哦，他说邓丽君小姐的这个歌声里面有一种力量，有一种安抚你的力量，那我们说有一种温暖，这不是撞击在一起吗？
0: 导演卓伊·马可尼里曾获得2项托尼奖提名，参与制作著名的音乐剧《西区故事》，他的到来也让《爱上邓丽君》注入了很多百老汇的音乐剧元素。
6: 你试一下，然后呢？
0: 李顿眼中的奇迹仍然在继续。为了找到声线和形象都贴近邓丽君的演员，他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海选，总计有5000多名选手参与了选拔。而在剧中担纲女主角邓丽君的90后女孩王静，在截止日期前一天才报上名的，这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1: 说起来也蛮巧的，那个时候是网上报名，就是新浪网爱上邓丽君，然后我没参加，我妈妈就天天她也在网上玩，然后看一些那个新闻资料啊，然后就有一个粉丝邓丽君的铁杆军迷就帮我报名了，报名以后把我的一些那个自己录的音啊还有视频就给我传上去了，传上去以后，然后松雷那个集团就给我打电话，然后就是那个要通知我说你明天过来面试。我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竟然让我过来面试。我说哦，然后我才听我妈妈告诉我说那个有人帮我报名了，而且报名的时候是截止的前一天。
0: 王静是河北人，戏曲演员出身，曾学习昆曲和豫剧6年，专攻刀马旦。他 他妈妈是铁杆的邓丽君迷，从小就认定他的嗓子像邓丽君。2008年，妈妈放邓丽君的《海运》让他听，一向只爱听国外快歌的王静这次突然听进去了，从此开始模仿邓丽君。在选拔过程中，王静选择了自己最初听到的名曲《海运》，一曲还未唱完，已经让邓三哥泪流满面。

0: 到这个剩下一百名的时候，三哥在我旁边那次就是最后的一次考试了，面试了，复试了，然后王静出场，然后说报她是91年出生的一个小女孩。啊，我一想91年像邓丽君是不是有点悬呢？结果她一张嘴，邓三哥就闭上眼睛，眼泪就流出来了。我说三哥怎么了？他说我妹妹回来了。
1: 我当初听了她的声音也蛮激动的啊，我说这个哪有这么像的一个声音啊？那因为我是不是模仿了，我一听就听出来了。这个模仿呢你听不长啊，可能四首歌以后他的本身的音质就会出来。那你如果你音质很接近呢，他唱个20首音都不会变。哎，我非常，所以我也蛮讶异的。
2: 经过几个月的选拔，爱上邓丽君的演员终于尘埃落定。爱上邓丽君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邓丽君的30多首歌曲如何巧妙融入剧情之中，勾起人们的点滴回忆？演职人员经过怎样一个痛并快乐着的排练过程，最终将这部音乐剧呈现在舞台之上的？大剧院零距离，稍后继续为您讲述。

0: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这段词够温馨了，但是配上音乐以及邓丽君的歌声，那可不得了。演出一开场呢，舞台深处就传来了这首歌，为这部音乐剧揭开面纱。音乐剧《爱上邓丽君》讲述的是一位醉心音乐却在理想与爱情之间难以抉择的80后年轻人周梦君。最终呢，他是在邓丽君的歌声的指引下，与所爱的女孩咪咪终成眷属。全剧与时空交错的手法描绘了当代80后对爱情的向往以及困惑，穿插的周梦君父辈呢对爱情的执着与无奈。邓丽君的歌曲呢是贯穿在两代人的情感纠葛之中，唤醒着人们对爱的热情以及对责任的担当。
1: 王慧玲曾经说过，邓丽君其实一直都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创作，她对音乐的付出和努力是那么多，最终带给观众的却始终是最柔软的触碰，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这种艺术感是弥足珍贵的。于是他在创作剧中邓丽君这一人物时，融入了邓丽君真实的情感，也有虚拟的部分，甚至在剧情中加入了邓丽君谈恋爱的桥段，而这样的情节却遭到了邓三哥的反对。
2: 王慧玲的一个构想，那我觉得这个不是很恰当啊，恐怕一般观众也不太能够接受啊，所以当初我来再提供这个意见给王慧玲啊，我说是不是能够在剧中周梦君跟咪咪的这个上面感情上的发展，而邓丽君只是在旁边怎么样子把周梦君做一个鼓励啊，做一个指引啊，用这种方式来。
1: 王慧玲接受了邓长富的意见，重新修改了剧本。剧本成型后，演员们随即被集合在一起开始排练。每次排练，王慧玲都会带着她的笔记本电脑坐在旁边观看，准备随时修改一个段落、一句台词，字斟句酌，直到满意为止。
3: 台湾的那个编剧王慧玲，她一边改，然后我们在那边一边排，所以词很有可能就是随时会变动。当时我记得有一大段台词都是邓丽君要就是讲给大家的，哎呀，当时我一看头都大了，好长好长的一段，几乎两页都是新的，然后导演就要求马上就要背过，因为他要我们满全身心要投入。
4: 他没有回来，我从小就没有父亲，我母亲还说我出生的时候他就死了。不，他没死，他只是再也没有回来。为什么？他忘了他是个男人吗？是个父亲吗？他怎么就能这样把我爸妈给抛下呢？
1: 导演卓伊·马可尼里像一台永动机，永远精力旺盛，不知疲倦。那种饱满的工作热情，严谨的艺术态度，让每一个看到他的人都深深折服。更难得的是，他永远都那么耐心，一遍遍地做示范，一次次地纠正演员的不当之处。
5: 实际上他们排练了两三个月，很多人满身是伤了已经。
1: 每天排练结束，卓一都会感谢所有人对他工作的帮助和支持，大家也都回报他以热烈的掌声。
3: 记得当时我们在北京松雷就排练了好久，然后最后到塘厦合成，那个时候是最辛苦的，因为就是美国那个导演 Joey 他就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因为时间很就是短促。
1: 排练完成后，爱上邓丽君终于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大幕拉开，天堂上的邓丽君唱着一曲《小城故事》，然后重回人间，解救酒吧作曲家周梦君。周梦 梦君的母亲进城寻找儿子，却心脏病突发而死。邓丽君托梦作曲家，告诉他是东北知青后代的真实出身，原来是邓丽君的歌曲成就了父母艰苦岁月的爱情。爱上邓丽君的周梦君忍受不了女友咪咪的歌星生活，接受邓丽君的邀请，登上穿越时空的航班，进入破碎灵魂俱乐部，发现了一群无爱之心的同类。在邓丽君关心现实、走出梦幻的教诲下，作曲家重返人间，专心创作，并终于获得爱情。这出戏以写实为主，多个场面不乏现代气息，活动背景与天幕构思独具匠心，景色美观，富于对比，而且连接流畅。舞台上那北方农场的白桦林，让我们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岁月。那靠近周梦君房子的拆迁推土机，又提醒我们回到当下的城市现实。那舞台上演员乘坐的时空航班，让我们感觉是在看科幻电影，而台上胖子演员用手机提醒对方中了毒要用卡巴斯基，这段植入广告却在提醒观众，当下是市场化高速行进的时代。

剧演出时有一个最大的看点，邓丽君演唱会，这也是一场戏中戏，观众可以随便向她点歌，该环节音乐均由乐队现场伴奏或是清唱，恍惚间仿佛进入了邓丽君的演出现场。

Jesus, you're my love.

0: 既然是这个表达邓丽君她演唱会了，你剧中的演唱会是跟她的在实际上能够做一个结合。因为邓小姐在民间的演唱会也是这样子，就是她总觉得可能她想唱的歌不是观众真正想听的，好，那抽一个时间出来，哎，让大家能够想听什么点一点，当然不能如每个人所愿，哎，但是基本上他还是能够满足一部分人的一个需求。
1: 为了让邓丽君的《绵绵情歌》贴合音乐剧的戏剧节奏，一些经典的旋律出现了变化。其中《甜蜜蜜》以摇滚乐的形式出现在剧中，令人耳目一新。
0: 钟丽君在梦里去参加邓丽君的演唱会，这时候我们就在想，如果都用邓丽君的歌呢？想的又有点很缺点东西，因为周梦君她要什么，她就是作曲，她自己那她要代表她自己的那种作品，这个当时我写完以后，戴若就说：“哎，这个，他我把它改成 rock and roll， 对吧？”对，我他给改了一下，完我又在录音的时候又动了一下，对。

老仔希望来看这个音乐剧的人最后都能哼着小曲愉快地走出剧场，感受到一份温暖。是音乐剧的灵魂，该剧的作曲之一便是为十月围城新女心愿配乐作曲的金牌音乐人金培达。舞台服装造型设计更是邀请北京奥运会颁奖礼服的设计师郭培一手打造，百老汇华裔第一人王洛宇，著名词作者梁王，广州亚运会主题歌作曲的捞仔，舞美设计师申奥等，都为这部音乐剧倾注了大量心血。音乐剧能否得到观众的认可？通过这部音乐剧，观众能从中得到怎样的人生启迪？大剧院零距离稍后继续为您

2010年12月30日，原创音乐剧《爱上邓丽君》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隆重首演，成为香港跨年最轰动的一件文化盛事。各大媒体呢给予该剧非常高的评价，认为呢这个剧呢是将民族元素以及百老汇的制作模式完美的结合，兼顾到艺术性以及娱乐性，是近年来出现的不可多得的中国原创音乐剧佳作。而今年9月份呢，这部剧还远赴了台湾参加金台艺术节，在台湾几个城市巡回演出。看过《爱上邓丽君》的观众都说，这是一部有继承、有发展、有创新、很娱乐、很时尚的音乐剧。除了在国内演出很成功，音乐剧《爱上邓丽君》呢还走出了国门。今年的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这部剧呢就斩获了最高奖项。而通过这一次音乐剧的重新演绎邓丽君的经典歌曲呢，我们也让不少的观众呢重新体会到不一样的邓氏情歌。

0: 我觉得我好像是进入了他的世界，真的是充满了情感，充满了爱，充满了对人的理解。
1: 我天天在唱，我能熟悉他四五十首歌，
0: 我就收集他的歌有100多首。
1: 我从那个视频上把一个字一个字的把他的词给抄下来，然后我再慢慢的学。
2: 2011年8月5日，音乐剧《爱上邓丽君》在各地巡演一年后，首次在北京北展剧场演出。首演当晚，剧场左右军迷两大方阵身着白色 T 恤，排列剧场两侧，参与部分合唱，与舞台遥相呼应，气氛热烈。演出开始前，李顿将王静叫到身边，仔细叮嘱了一番。他告诉王静说，不要去演邓丽君，而是要把自己当做邓丽君。站上台后要说，我不知道多少次在梦中站在北京的舞台上为大家演唱，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
3: 是，就是让大家再回到以前那种感觉，就是听第一次听到邓丽君唱歌的时候那种给人心里一些温暖，就是让大家再次感受到。

0: 6月18日至7月11日，第五届国际音乐节在韩国大邱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19个剧院参加了本届音乐剧节展演。爱上邓丽君在大邱启明艺术中心连演4场，场场爆满。7月11日，在音乐剧节闭幕式及颁奖典礼上，爱上邓丽君以独特的音乐文化特色，恢弘震撼的舞台效果，在众多演剧目中脱颖而出，最终获得本届剧节最高奖项 DIMF 特别大奖，并作为本届音乐剧节的闭幕演出。
1: 我觉得很少，我们说去音乐剧，毕竟第一次说在国外拿个大奖，而且参加那个大邱音乐节，其实是亚洲最大的音乐剧节，有很多百老汇的很多剧目来了，对啊，他把大奖给予我们，证明了一点：第一呢，这部音乐剧还是不错；第二，邓丽君在韩国也有影响，对，韩国人甜蜜蜜都会唱。
0: 这是继2008年松雷出品的音乐剧《蝶》获得大邱国际音乐剧节授予的特别奖后，又一部获此殊荣的音乐剧。同时，在剧中扮演邓丽君的演员之一的王静也获得女主演奖。
2: 很感动，因为我感觉邓丽君就是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一样，她好像就在看着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然后看着我们在演，我这么感觉。
0: 2011年9月8日至11日，音乐剧《爱上邓丽君》走进台湾台北国父纪念馆，5场演出场场爆满，精彩的演出博得了现场数千名台湾同胞此起彼伏的热烈掌声。音乐剧《爱上邓丽君》此次赴台演出是2011年金台文化节的重头之作，并被誉为此间最亮曲目。

0: 那我们也真正希望就是这个音乐剧呢能够大家能够喜欢啊，不管你在观赏你是娱乐也好啊，或是真的有一些的启发，那我们都非常高兴。因为我觉得这个音乐剧呢主要就是传达，还是传达一个爱啊，传达亲情、友情、爱情的爱。然后第二个呢，就告诉大家这个爱啊是无私，不是占有。第三个呢，就劝大家要珍惜啊。你看现在社会也好啊，子女对父母、父母的爱不会珍惜。这个夫妻之间，我男女之间，好像有的就无所谓了，没有去珍惜。那这个呢，就劝大家珍惜，不要失去了你才觉得可贵，这个都是啊非常的这个遗憾。第四个就告诉大家珍惜生命啊，现在的尤其年轻人的这个挫折力啊不够啊，大家都这个不知道珍惜自己的生命。
1: 用邓丽君温暖的歌声传递友爱，为在路上的人们驱除冷漠，让他们明白不管生活困苦，道路曲折，心中有爱就有力量。这是爱上邓丽君要传达给观众的信息。
2: 梦彩色的霞，
1: 李顿希望通过爱上邓丽君告诉所有在这个社会中挣扎奋斗的年轻人，没有爱到不了的地方。

我想传递给观众的就是爱，就是真的表达。我认为很早蔡元培就讲过，所以汉族啊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那就需要美育，美育就是文艺，对不对？那我能做到的，我能唤醒的，就是我用我的作品，啊，我的作品在说要真的表达，是吧？就像邓丽君的歌声一样。

0: 的确，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的声音，听过便此生难忘，在时间的长河中生生不息，息息萦绕。邓丽君便拥有这样的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她甜美动人的歌声唱响，天下人谁人不识君？她是一个传奇，一个无可取代的时代符号。若干年后呢，几代人在不同歌者、不同风格的演绎之中，遥望着她的青春。我们看到爱上邓丽君的美丽绽放，让越来越多的观众朋友们再次体会到了真爱才是情歌的灵魂，而一个女子的真心，一个女子最美好的向往，是能够穿越时空走向永恒的。我们也希望您在看完了爱上邓丽君之后，同时爱上音乐剧，与我们一起共同托起中国原创音乐剧女绚丽之梦。感谢您收看，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Tip，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 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 TAF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的是神武神武，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5: 可以可以。
4: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4: 嗯，
5: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推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丁杰和我们一起分享创作本书的更多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青春的李娟为了生活，随家人踏上北疆阿勒泰深山牧场。在阿勒泰人迹罕至的几个角落，喀吾图、巴拉尔茨、沙伊恒布拉克、桥头、阿克哈拉之间，顽强的母亲、高龄的外婆、坚韧的叔叔和李娟一家人共同撑起了一个半流动的裁缝店和杂货铺。随着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和牛羊家畜辗转迁徙，与毡房与临时居所之间艰辛却又不失快乐的自洽营生。在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阿勒泰的角落》中，李娟以纯真明亮之笔书写鲜有记录的游牧地区生存景观，呈现一段最富于好奇心与美梦的时光。作家莫白的最新力作《扑克牌的 N 种玩法》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历时多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以54个独立成章的故事对应一幅扑克牌的54张牌，用极具形式感的叙事结构呈现20世纪中叶至今近80年的社会变革与个体命运。清朝入关后的10位皇帝中，仅有4位在紫禁城举办过婚礼，这罕见的天下第一曲究竟藏着多少家国机密？这场极致的皇家盛典对理解今天的婚礼文化又有何启示？以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清宫史研究专家任万平多年研究为基础的《家礼大婚：走进清代帝王婚礼》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将严谨的史学考证与珍贵的图像资料相结合，全景式解密这场集礼制、权力与奢华于一体的国家盛典。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烹饪大师甘志荣作品《老年人养生这样吃最好》，根据不同的功效主题介绍实用的营养菜谱，详解其原料及制作过程，并详细分析每一道菜的营养与功效，再配上精美清晰的图片，让大家轻松掌握，并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还保持着一份健康。书中还根据老年人的生理特点，特别介绍了合理运用饮食手段进行调养的方法，既安全健康又有效。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大概都住着一个苏东坡，他有着大江东去的旷达，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从容，更有烟火人间的可爱。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聚焦东坡生命的最后一年，重走东坡北归路，他寻访东坡印记，解读东坡书信日记，探索属于苏东坡的心灵史，写就东坡在人间，以一场跨越千年的追记之旅解锁苏东坡的人间本色。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 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这是一部关于生命如何点亮生命的作品。一位被预判只剩五年生命的古筝演奏家，不仅创造了生命奇迹，更在大山深处让无数孩子的生命如映山红般次第绽放。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这本书以于晓东为原型，讲述了一位军人音乐家在生命绝境中重启人生的感人故事。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丁杰作品长篇报告文学《绽放》。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2010年，中国好人、江苏最美退役军人、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古筝演奏家于晓东被确诊肺癌。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他为自己的余生做了一个令常人不可思议的决定，放弃军干所的疗养生活，奔赴大别山深处的金寨县去支教。驻扎乡村小学的十余年里，于晓东把舞台生涯和自己的人生生涯捆扎在一起，拧成了人生向上的力量，并做成教案以身说法，用音乐重塑这里的世界和孩子们的心灵。他深度参与山乡建设，自带资金建起了古筝教室，开设音乐、心理、成长相关课程，精心地引导着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悉心照顾困难乡亲，推动山区进步，助力乡村文明建设，保护和挖掘红色资源，创作了一批登上国家级舞台的优秀文艺作品。至此，于晓东书写了关于生命奇迹的华章，他的一系列生命课程蕴藏着无穷的生动、激励与智慧。在大别山支教十多年的生活中，于晓东历尽千辛万苦，风雨无阻，始终未曾言弃，深深地扎根在那儿，春去秋来，次第绽放。这期节目为您推荐的这本由丁杰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绽放》，讲述的正是于晓东的人生故事。而更为特殊的是，在创作这本书之前，作者本人也经历了一段人生的至暗时刻。他在书中这样写道，他也经历了疑似恶性肿瘤的生死考验。而这本书也确实源于作者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人来到世界上是为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从结构上看，这本书采用了双向并轨的叙事方式，以于晓东患癌为界，一条线索呢回溯他病前的艺术追求与军旅生涯，而另一条呢则跟随着他病后重返深山支教的坚守。那么这种打破线性时间的叙述，穿插了被访者自述与作者的讲述，透过多重声音来塑造出鲜活的群像。而这样的一种结构，不仅让这个故事更具张力，也更暗合了作者所希望的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再寻找新风景，而在拥有新眼光的深层逻辑。作者在这本书中融合了多文体经验，使《绽放》兼具了报告文学的纪实力量与深沉的艺术感染力。
3: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在偏远的山村小学，于晓东驻扎十余年，将舞台生涯与人生信念转化为生命课程。他说，那些曾经自卑的孩子在音乐中学会了倾听，在合作中建立了自信，在被温柔对待中相信了这个世界。
0: 书中所塑造的于晓东是一个极具张力的立体形象，他既是军人，有着雷厉风行的坚韧与纪律性，又是音乐家，拥有温润如水的艺术感知力。他在大别山的支教不是一场短暂的作秀，而是延续了十多年光阴的坚守。他不仅仅是传授技艺，更是以音乐为载体，实践素心育人的美和爱的教育理念。书中最动人的片段是他对留守儿童的心理陪伴。面对着那些情绪失衡、沉默寡言的孩子，他没有急于求成，而是通过调整座位、增加互动、赋予责任，让孩子们在集体中慢慢获得被看见的感觉。这种极其克制却长效的心理治愈，正是这本书中最柔软也最坚硬的内核。绽放这本书中有很多动人的细节故事，比如有这样一个孩子叫孔想，她是一个一年级女生，脸上永远没有表情。于晓东把她安排在第一排，每天找机会和她聊天，用微笑和眼神默默陪伴。直到某个傍晚，孩子塞给于晓东老师一张皱巴巴的纸条，这上面写了六个字：于妈妈，我爱你。还有一个叫婷婷的女孩，一到冬天手脸就长冻疮，不爱说话，动不动就哭。于晓东专程跑到县城去买冻疮膏，给她开小灶，给她设计小任务，做成了就在班上表扬她。慢慢的，这个孩子变了，后来上了中学还会打电话对于晓东说：于妈妈，我爱你。书中还有这样的场景，孩子们会把鼻涕抹在衣服上，会忘记洗手漱口，于晓东不厌其烦地教他们洗手、剪指甲、系鞋带，给他们上护手课、护牙课。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他只是说，我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地站在他们面前，问你们喜欢这样的于妈妈吗？什么是真正的教育？于晓东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答案。教育不是急于让孩子学会什么技能，而是让他们在被看见、被倾听、被重视中确认自己的存在。十多年来，在于晓东的带领下，30多个孩子全部通过了古筝十级考试。但于晓东说，比考级更重要的是，那些曾经自卑的孩子在音乐中学会了倾听，在合作中建立了自信，在被温柔对待中相信了这个世界。全书贯穿了一个关于教育的时代之问：一个人可以怎样被塑造，并塑造的美好，塑造的有价值。于晓东用他的坚守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爱的植入、文学艺术的催发、有信仰的奋斗和有价值的成功。在支教过程中，于晓东将自己的成长体验融入教学中，十多年在大别山传授艺术，但真正传递出去的不只是艺术本身，更有爱、有智慧、有更先进的文明方式和理念。他上音乐课不单纯是教音乐，而是以音乐为载体塑心育人。他大量阅读学习儿童心理学、教育学，践行美和爱的教育理念。他以类似田野调查的方法，从人、环境、情感这三个层面实践探讨音乐是怎样与这些元素交互的，音乐的力量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这对于当下的教育，尤其是亲子教育，具有着极强的启发意义。教育不是灌输，而是唤醒。正如书中反复回想的那句话，有的人要用童年来治愈一生，有的人要用一生来治愈童年。这不仅是写给于晓东的，也是写给每一位读者的。生命的价值从 从不以长度丈量，而在于能否成为发光体，在照亮自己的同时也温暖世界。刚才我们也说了，在于晓东的悉心培育和不懈努力下，他组建成立的山娃娃古筝班的孩子们不但能够弹出动人的乐曲，还多次参与从县级到市级省级的文艺演出，受到多方好评并多次获奖。于晓东本人也因此前后入选中国好人榜、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一百最美志愿者等荣誉称号，引得各大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但是只有知情人清楚，在新闻的背后是于晓东高尚的艺术情操和向死而生的美好心灵。他用大爱大美的情怀，不仅教会了山娃娃们弹琴，更教会了他们如何做人，如何成长。他以琴为媒，深耕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为山区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倾注了满腔心血。这部作品也让我们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质。真正的教育从来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心灵的唤醒、人格的塑造、希望的播种。于晓东带给山里孩子的不只是音乐技能，更是自信、勇气、尊严和对未来的向往。他让孩子们知道，即使出身平凡，即使身处大山，也依然可以拥有梦想，依然可以被温柔以待，依然可以通过努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种精神上的滋养比任何物质帮助都更加珍贵。
3: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一部真正触动灵魂的作品，往往不是靠华丽的词藻与曲折的情节取胜，而是以最朴素的真实、最坚韧的力量叩击人心最柔软也最坚硬的地方。长篇报告文学《绽放》以细腻深情的笔触记录了一位平凡女性在命运的考验面前，在大山深处绽放生命华彩的动人历程。那些文字里的温度、力量与光亮，如同山间的星光，照亮了我们对生命、对善良、对价值的重新思考。
0: 作家毕飞宇评价此书这样写道，他说，这是一部为时代、为大地而写的作品，它让我们看见伟大源于平凡，生命在坚守中绽放出最美的光华。作者在书中没有刻意拔高人物，也没有用煽情的语言制造感动，而是以冷静而克制的叙述还原了一个真实立体有血有肉的于晓东。他不是一个天生的英雄，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会疲惫，会脆弱，会在深夜里感到孤独，会在艰苦的环境中面临现实的考验，但是正是这份真实让他的坚守更显可贵。他把病痛化作前行的动力，把对生命的珍惜转化为对他人的温柔与成全。在大山深处的课堂上，他是老师，是母亲，是朋友，更是孩子们通往世界的一扇窗。他用一架琴、一首歌、一句鼓励，让那些沉默的孩子开口歌唱，让那些自卑的心灵抬起头来，让原本贫瘠的精神世界开出一朵朵柔软而坚韧的花。书中最打动人心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那些散落在日常里的微光，是清晨山间的薄雾中传来的第一声童声歌唱，是孩子怯生生递过来的一颗野果、一朵野花，是一双双渴望知识、渴望被看见的眼睛，是一个成年人用自己的余生为一群孩子撑起一片小小的天空。作者用文字捕捉到了这些细微却震撼人心的瞬间， 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伟大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藏在不计回报的付出中，藏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最朴素的善意里。而在于晓东背后，还有同学、战友、亲人的默默的支持，这些也成为他温暖前行的动力。绽放中有这样一句话：每月畅想，笑容就能灿烂，有爱付出和轮回，生命就能延续，精神饱满坚定，信仰就能燎原。我想这就是于晓东的故事想要告诉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我们走了多远，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在某个地方真正停下来，陪伴他人，也照见自己。我想对于读者而言，这本书不仅是于晓东的故事，更是一堂关于生命价值的哲学课。它提醒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要学会重新感知重量。当我们面对困境时，不妨翻开这本《绽放》，去感受那束从生命寒冬中绽放出来的光芒。我想，它足以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绽放》。稍后我们特邀本书作者丁杰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这本书的更多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丁杰，作家、画家，现为中国作协国际文学交流中心执行主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已出版《追问》《依偎》《撕裂》等文学和艺术专著34部，曾获国内外多种奖项，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绘画在国内外多次举办个展和入选重要展项。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丁杰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创作这本书的。
5: 你好，主持人，非常高兴来到央广。
0: 这本书呢，看起来呢是非常给人力量的，但是我特别注意到了您在书的这个序言部分也写了，您自己呢是因为一个特殊的经历而引发了对于晓东老师的事件的一个关心，疑似的大病，您的人生的至暗时刻对您写这个书会有怎样的影响和帮助？
5: 首先非常感谢您和读者朋友喜欢这一本书，对这个于晓东这样一个特殊的生命案例产生的这个浓厚兴趣。我其实也是在自己生病之后才意识到这个人的不同寻常和他的这种生命意义，已经超出了我们在平常状态下的那种认知。其实我跟于晓东认识很早，已经是这个有10多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去说写一本这个书来写他的故事。只是每次遇到于晓东，作为一个朋友劝他要注意身体，不要在山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
0: 就在写这个书之前，您其实是不建议他去干这个事儿的。
5: 对，我是一个劝他不要去干的。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你是一个音乐家，应该说生活一直是在大城市，在部队大院，他也没有这个真正在农村啊，尤其是在山区生活过。那么我觉得你要爱惜自己的才华，主要专注于自己的舞台。这个做公益当然也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不能一直待在那儿，因为你是一个癌的病人。那么就是说他呢，每次一听到这个朋友们的劝解，也就是笑笑，他不反驳我们，但是他也不改变，他还是那样，就是常年的待在大别山。
0: 对，他自己心里其实有一个执念的。
5: 他自己是后来我知道这么后来这个写这本书跟他交流很多了知道他这个人是一个很有韧性的人，而且他的韧劲来自于由心而发，不是说我有一个谁给我讲了一个道理，我去然后去为了辅助实施这个道理然后我去做， 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说，我的心里已经是就是这样子想的，我的心里面就有这个念头，那么我就要遵从我的内心，所以他是遵从他的内心在打比赛，所以他就是比较坚定，就是并没有因为别人去劝说啊，或者是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这个困难和艰难，就放弃这个打比赛的他的这个行动。
0: 那您的观念的转变之后，您是怎么去理解他的？
5: 因为我自己生病了，我才知道，对生命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可能你在生命的时候，你才会深度的思考生命本身，就是我们这个生命，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到底是为什么？我到底要证明什么？我到底怎么样子来体现我自己生命的那个价值？它在哪儿？这个时候开始寻找、追问生命。这个整天躺在病床上，如果你觉得你很快要走了，这个时候这种念头尤其强烈，就是啊，我就这样来了，然后就走了吗？我给世界、我给人留下了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就问的就比较多了。一般的来说会比较迷茫。对吧，我们在生活中在生命里面，假如你突然这个被认为是一个重症病人，被认为是一个很快会离开这个世界的人，那你肯定会慢慢的就是陷入一阵痛苦，然后就会追问内心，那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干什么来的？我就这样走吗？我甘心吗？对吧，肯定不甘心啊，那不甘心我能做什么？2023年，我当时躺在病床，也是一场重病，被医院里面的绝大部分专家判断为应该是属于癌症，再加上我的这个家里的长辈、父辈啊、爷爷的这一辈啊，都是有好几个癌症病人，都是英年早逝，所以这个时候我压力非常大，而且我自己预判很大可能就是癌症，那么我时间肯定就不多了嘛，这个时候我就躺在病床上，我想，痛苦也没有用，很奇怪，其实不痛苦，就是痛苦没有用，因为这个时候就看，如果还能留一点时间，我这段时间干什么，要做什么，或者说要表达什么，即使不能具体做什么，那我要表达什么，对亲人、对这个社会，或者对朋友，或者通过我的笔要表达一个什么，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于晓东，我这个朋友。平时很忽略的、很忽视的一个朋友。
0: 那么当时他在那一刻，就他的这个事儿给了您怎样的力量呢？
5: 我因为这个于晓东他生病，在2023年的时候，他已经89年了，在大别山待了，也就是查出这个癌症，他从查出这个严重的肺癌，到然后进山，然后到2023年，也就是到这个前两年，他也已经快10年了，在那儿待了，没有恶化。当时医生判断就是他这个是中晚期嘛，你肯定是时间也不多了。哎，我说奇怪，一个人怎么会到了一个艰苦的地方？这么多年，以前我们老是在担心他，就是叫他回来。现在呢，结果他人家自己在那儿坚持着，在我们认为的那种艰苦里面，反而每次遇到他，看到他精神状态很好，
0: 生命力勃发，
5: 对，就是充满了这个热情和能量，精神状态很好。如果你不了解他的这个真实情况，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癌症病人，他是一个常年吃药的这么一个人。一般的我们想象这个重病在身的人都是那种非常的带有这种绝望气质的，
0: 精神被打垮了，
5: 对呀、啊。但是你跟于晓东在一起，你觉得你不需要安慰他，他是微笑的看着你，很淡定，这个引起了我的好奇。我是作为一个作家，我就觉得就是说这样的人，他内心这个世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特别是生病之后为什么要选择到山里面去做公益，对吧，这种公益给他带来了什么，除了延长了他的生命还有什么，这种延长生命又是通过什么去延长生命，难道真的是因为山里面的空气好才延长生命的吗？事实上后来我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生活细节了解的情况，发现根本不是空气好，因为大别山的空气是潮湿的，专家恰恰跟他讲，建议他不能在那儿久待，因为那个潮湿的那个空气还有山里面那种阴凉，对他这个身体是不利的，对他养病康复都是没有好处的。 所以你看他完全不是物质意义上的那种对他的那种所谓的这种理疗，说治愈了他是因为到山里面环境好，不是这样的。那就是说既然排除这个，那完全是精神的力量。那这个精神的力量我们都知道，说精神的力量对病人有好处，能够这个改变人的病理，但是你具体到底有什么好处，怎么去改变呢？在他这个人在这个生命的这个案例里面，对吧，我们是怎么样子去真正的深度的去了解去知道这个。所以我后来就萌发了，就跟他商量，我说我要写写你。他一开始觉得很好笑，你这个朋友别了，别写我了。他说我这个你我们都是好朋友，你说这个这么多年经常在一起搞个小聚会啊，谈谈音乐，谈谈人生，谈谈艺术，可以。你说要写我，这都不好啊。他说没有什么好写的。
0: 他不知道您得病了吧？
5: 我是这个在劝他接受我的采访，他知道我还不错，在我们当地也比较有名的作家。然后我劝他的时候，我发现我劝不了他，他觉得没有必要。后来我才跟他讲，我说我也不光是就是说要为了写一本书，其实我自己我是特别特别的想走进你那种生活，通过你的讲述，就是说然后呢来了解一个人怎么样的让生命改变自己的生命，救赎自己的生命，升华自己的生命。后来我把我的这个情况告诉他，被医生误解，然后呢就是经过了一场这个叫有惊无险的这样一个经历之后，我说对生命产生了好奇，所以我才来找你，也想要写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也许我说他会对很多人，对我们很多在思考生命的人，特别是对当下我们有些对生命本身比较茫然的这样的一些认识的这个年轻人可能会有用。这样子从这个角度讲了，他觉得这个可能他的故事有用，所以他才接受了我的这个采访。当然一接受之后我们谈得非常的细，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就是经常在一起。我也好几次到大别山去体验他的那个采访，去体验他的那个生活的环境，十多年所待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去看他怎么跟孩子跟乡亲们相处，这样子呢就是通过一年多的这种采访跟交谈，然后呢把这个故事全面的了解，特别是故事里面的细节，这个其实超出我对他的想象。我说如果说我们是朋友的话，所以为什么说很多朋友难以知音知心，就是没有走进彼此的生命，
0: 和他保持了距离。
5: 对，就是我们是这个平常意义上的朋友，都是其实你不知朋友，朋友也不知你，知心才能成为好友。
0: 所以客观上说这本书是你命里该写的一本书。
5: 对，它就像冥冥之中就是说一种引导，如果没有这个误诊，如果没有我住院第一次，因为我这个中间住了这个前后，就是为了我这个身上这个疼痛，我到过三个医院，都是三甲医院，都是大专家，也都找到了这个在医疗界的这个专家朋友来帮我看，他们都持悲观态度，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曲折，这样的一个误判，我可能不会思考的那么多。
0: 所以您在担惊受怕之中才能理解别人的担惊受怕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
5: 对啊，像于晓东那个时候，他是在 无意之中体检被查出来的，他也没有感觉，当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体检出来是个属于他一下子就懵了，你知道吧，就懵了。然后他也经过了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痛苦，痛哭流涕啊，然后跟亲人就是准备永别啊，那种一个一个的要告别啊，那种痛苦也经过，但是后来他发现曾经的这种痛苦都是没有用的。这里面当然我书里面也都交代过，就是这个里面有很多因缘启发了他，触动了他，激励了他。比如说他的文学阅读，从小读的那些书，关于什么卓雅呀，这些人的，关于林巧稚这些人的这些事迹，对他都是有启发有激励的。这个时候就是说他脑子里面出现的，开始慢慢的就是说 痛苦那个浪潮过去之后平息下来了之后，他跟我当时在躺在病床上一样，他开始思考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我这么多才华我就随着短暂的生命带走吗，对吧，我还有很多想法，我这个想法到底我学习 那么多年的学习在社会上的那些跌打滚爬的形成的一些认知，我到底是留着干什么呢，是留着带走的吗，所以他后来他就开始认真的就是对自己就是剩下来的这个他认为不长的这个生命时段要做一个重新的这个设计和规划，这样子呢就是使得他后来这个当然后面还有很多这个契机，他也不是刻意去大别山去做这个支教，他是因为战友带他去散心好朋友，然后走到大别山里面，然后这个从一个农家乐然后又走到一个小学散步过去，走到一个小学等于是无意中走到一个小学，然后在那儿结识了一群热爱音乐的孩子和他们那帮迫切希望能有这个名师指导的那个老师，被他们那种眼神，被他们那种激切的那种语言和对艺术的那种爱打动了，然后他才自己提出来我能不能过来到这儿来做一点音乐方面的这个支教这样子后来慢慢形成。当然这个余耀东他后来就是说他对生命的这个拓展与他本身所从事的就是在山里面的这种志愿工作的这种拓展也是有关系，他去了之后呢他不仅仅是搞音乐这个教育，他其实是更多的是第一用他的生命故事去触发处在迷茫和痛苦中的孩子和乡亲，就是把自己的故事跟这些人分享，然后彼此减轻这种生命本身的这种重病带来的这种困苦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把自己受在大城市在这个部队所受到的那个良好的教育化成了一种自己的教育智慧，然后把这种教育智慧呢就是融入到这个跟孩子的陪伴之中，融入到跟家长和他的那个学校的同事的交往之中，其实我觉得他是提升了相对封闭的那个山区的那种就是文明的那种滞后，带动了这个乡村振兴里面这个文明发展的这个提速。
6: 其实就我自己来看的感觉我觉得还不单单局限于乡村，就是如果单说和孩子的教育这一块他对于当下的父母教育孩子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他不单单只是一个技法的教授，就是教你怎么弹琴唱歌认识音乐，而是完整的一个生命的美育的体验，
5: 对，
6: 就他赋予的是就是一个成人尤其他那种状态下是给孩子以人格的力量，然后他真的是在这个生命的体验中间去感受音乐和成长感受教育，我觉得这个不分乡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了，而且您在这里头确实写的我自己有孩子，
5: 对，
6: 我一看啊原来我可以这么去教孩子，所以您在书里写的那些细节是非常抓人的，
5: 对，
6: 也因此在目录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几节课，您当时在设置这些细节的时候是怎么把它勾连出来的，
5: 那个我跟余晓东接入采访和交流，其实我跟他数次这个深谈就是在采访的前半程前几个月我就是怎么用了一个什么方法，就是我是不记录不录音
6: 慢谈
5: 就这样谈，一个是让他卸下这个包袱，不要就是看到我在记录在录音他会有那个就是心理包袱，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自己认为我说如果他的这个谈话他的故事他里面他没有打动我没有触发我没有在我的记忆里面深深的刻下来让我几个月就忘掉了，那就是没有价值的部分，我能记住的在我心里面引起这个波动的他讲述的那些内容那就是我要的，所以我说我用不到记和录音，所以前面几个月我跟他交流我都是全是直接就跟他聊天，他从山里面回来他那段时间都告诉我，然后周末我就陪他我们就找个小土太馆下午开始先喝茶然后晚上在一起吃个土菜，有时候聊到都聊到十点十一点聊到深夜，有时候怕他身体吃不消才我们才结束，这样子呢就是说我所写的东西余晓东讲出来的 都是经过我的这种感动之后筛选下来的。
6: 对，首先得感动您才能感动我呀。
5: 对，这个我也没有想到于晓东他的故事，他平静地讲述他的那些经历，然后呢我又是一个大男人居然听得热泪盈眶，但是我不是为他的苦难而哭泣。我作为一个男人，我在这儿很诚恳地讲，就是在采访他的过程中我流过好几次泪，但是没有一次是为了他吃的那些苦流泪的。他也讲他吃了很多苦，所以吃苦根本不是最重要的，而让我流泪的你恰恰是那些一下子跟我心有戚戚的那种，比如我在瞬间发现了他生命中的某一个行为某一个行动特别有价值，就像光一样的就是绽放出来。哎呀，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我写出去，那肯定是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好处的，就是他们如果能听到这种故事肯定会深有启发。你比如说他讲到这个有一次带孩子去演出，在途中去演出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一个天这个山区雾打了一天下雨就翻车了，出了个车祸，出了车祸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多多少少都受伤的。这个车当呢是一个面包车，一个车上坐了有六七个人，除了他和这个两个孩子，其他人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所以也不熟悉。这个两个孩子吓得哇哇大哭，等他们这个翻完车然后醒过来，然后爬起来一看七倒八歪的这些人，然后呢两个孩子呢自己他还没有开始问这两个孩子的什么情况的时候，两个孩子首先在第一时间知道来问于妈妈怎么样。以前他刚去的时候那些孩子根本就是说孩子可能都是善良的，但是他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在一个比如在一个公共事件里面，在一个特殊的这个时期，马上在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别人，在那一刻他没有想到自己，他也没有去查看自己的身体是受伤了还是没受伤，他满是心花怒放。他说他自己心花怒放，就觉得哎呀这些孩子多好，
6: 这一切都值了。
5: 对啊，他觉得值了，所以他特别感动。所以我听到这个故事我也特别感动。你看我们的这个儿童教育里面多需要这些东西啊，
6: 所以你知道这个做公益是让人上瘾的，一旦做上去就是自己内心的这个救赎是放不下来的。
5: 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就意识到生命是什么，就是说对一个个体的生命来说，我们都要经受各种拐弯，生命需要抓到拐点，因为你不可能一帆风顺，对吧？我们需要一个拐点，然后我们需要有亮点，就是当我们没有抉择的时候，那么平庸的生命也是我们所不能满足的。所以我们要抓生命的亮点，这个亮点是什么，这个拐点在哪儿找，这个时候我觉得只有从其他的生命里面去帮衬去映照去比照去寻找，生命与生命的互动才是最终解决生命问题的最好的最有力的抓手。
6: 只爱自己是最孤独的。
5: 哎，对，关注他人爱他人，然后呢友善的科学的智慧的干预他人的生命。
6: 您和于晓东老师这么熟，您这个书写完了，他对您的这个作品怎么评价？
5: 他觉得哎呀是不是拔高了，是不是我有这么好吗？我说你先告诉我哪一个细节虚构了的，我里面有没有假的东西。他说没有，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每一个细小的这个都是真实的。我说他就是这样，可能我说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因为你是无意识的在做，我是有意识的在思考和研究你的这个案例，所以呢我说我不过是做了一些概括归纳，然后呢和点拨，把你的故事的这个亮点找出来了，把你的生命里面呢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凸显出来了。
6: 整体看呢，这个书的这个结构上是很有意思的啊，您让我们可以更为立体的跳进跳出来看待整个于晓东的这个从患病到他自己的去做公益去支教，然后并且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5: 对，
6: 那么这个结构对您讲述这个故事，第一当年是怎么找到的，第二您觉得他达到了您想倾诉的目的吗？
5: 其实我在研究他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一开始那肯定是写他从生病开始，这个然后开始萌发，后来到山里面去做志愿者，是写这个过程。但是我发现他在跟孩子跟乡亲相处的过程中 有很多非常有智慧的、非常超前的那种意识。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怎么样子把这个孩子的这个自卑心理，因为留守儿童的很多孩子这个非常的这个自卑，那么就是说，在课堂上有些孩子，他就是不敢。山区的孩子大多数他说都是很内向的，因为他是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的，缺少交流跟人，所以他就养成了一种很悲切的那种性格。你比如说他写到有个孩子，他特别想上英语班，但是他很自卑，所以他就坐在那个台阶上，每次他去上课或者他路过的时候，那个小女孩就远远地看着他，

0: 有没有发现一下原因，同时喜欢一个礼物怎么办？他发现有的孩子就很不高兴，其中有一个孩子就觉得我没拿到我的礼物，就闹情绪，然后呢他呢就把这个工作就恰恰就交给你，我就说你，哎呀，你这个人家也喜欢，你凭什么都给你？这个说可能很难从心里面打乱，他就让他去做这个工作，然后这个孩子去做这个工作之后，他马上就有一种责任感了，他就觉得，哎，就是我不能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自己，所以他就会去征求其他小朋友的意见。那么他自己很喜欢的东西，每次被别人选走了，这个时候他反而他不像那个时候就是被动接受的时候很有意见。就是这个方法从心理上让你改变站位，就是当一个人认为这件事跟自己无关，自己只是被动接受者的时候，他可能会变得很挑剔。
1: 对他来说，他可以针对每个孩子的特点去因材施教。
0: 对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的问题，他都是因人而异，因人施教，然后解决了这些问题。很多小孩都成才了，就变成一个健康开朗的。这个那这里面这是从哪儿来的？他这个方法从哪儿来的？他这种智慧从哪儿来的？我后来写下就写不下去了，那我一想，他的成长里面肯定有这些东西已经形成了一种素养，我就要去重新倒过来去追。我把后面的故事全部都采访完了之后，然后又重新开始，我说于老师，我们重新开始，我还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成长过程，从童年时代的成长过程。那么就形成了从童年他的成长，这个成才到成熟这样的一个过程，与孩子们的成长形成了一个比照。其实他的那些很多方法也来自于他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别人的爱和启发，这个不就是一个生命的那个激励和传承吗？这个就是用了这个结构上面就用了两块比照的写。
1: 所以这种呢让我们对整个书的逻辑有了一个完整的把控，就是你会明白因为而所以，它是有起因有结果的。
0: 对，
1: 而且也有一种冥冥中的教育的传承。
0: 对，所以你刚才说的非常好，其实就是有因缘嘛，就是说我自己的生命跟于小东的生命构成了一个能够产生这本书的创作的灵感的这样一个因缘。但是呢于小东自己的这个生命成长，其实与他后来的这个施教，与他后来的这个公益事业，也冥冥之中构成了一个就是纵向的这么一个就是因缘关系。
1: 特别感谢丁杰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看的一本书，特别推荐这本书，其实是老少皆宜，尤其我们要教育孩子，一定带着孩子亲自共读一下这本书，了解一个音乐家怎么去教育孩子，了解一个普通人是怎么样来去做公益的事业，来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的丰富。也特别感谢丁杰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谈。
0: 我也谢谢主持人，谢谢央广给了我这么好的平台来介绍我这一本书。然后呢我最后就是想说的是通过写作绽放这一本书，我对自我生命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对生命本身也有了很多的这个更新的更多的这个思考。应该说这个时代既繁华热闹，但是呢有时候也有一些迷茫，也有一些飘忽。所以我在写这本书，在跟于小东这个主人公交流的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一个人带着生命的一个身体进入大山，承受了那么大的这个生活压力，但是却活得如此的轻盈，绽放，活成了一种精彩。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意义价值以及里面所饱含的这个智慧，都是一种比较好的这个启发。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本书，能够走进于小东复杂的这个精彩的这个精神世界，能够想象一个音乐家在大山里面他是如何那个用生命去拨动其他生命，帮助其他生命，然后呢又得到了一种反哺，他自己也又因此呢而这个突破了这个生命的那种病情对他的那种围困，在被医生判断为3到5年的这个有限生命期，现在已经10几年了，却是看到他那么健康美丽和这个阳光明媚的这个样子，我就知道大山也补给了他。
2: 800麦迪

0: 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3: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白灯下隐形落叶，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8: 大家好，我是泽峰。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8: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方面 ，FM 87.8 ，AM 675，你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7: 好啦，先嚟关注今日嘅节目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会一齐嚟倾倾咧股票分红、扣税相关嘅知识嘅。
8: 咁而股市扫描咧，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同埋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徐志峰，同你解释港股同埋 A 股噶。
7: 三时间嘅财智湾区咧，会同你关注咧广东两业融合新举措，推动大湾区产业格局升级嘅相关话题。
8: 咁而财经快报会关注财政部将会喺4月喺香港发行155亿元人民币国债。
7: 热点观察同你关注一季度进出口增速创5年嚟嘅最高相关嘅话题吓。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咧，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紧呈现嘅。咁下边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好啦，咁啊先嚟同你关注一下啦，就系 A 股呢一边嘅情况吓。咁今日见到啦，沪深两市系有一定嘅分化嘅。咁见到上证指数咧，基本上咧维持住一个红盘嘅横盘震荡啊。咁但系咧早盘嘅时间咧，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咧出现一个嘅高开，咁随后咧有一定嘅震荡下行啊。到中午收盘咧，两市咧就红绿互现，上证指数报收喺4041点，上升14个指数点，升幅系0.37%。深证成指报收14603点，下跌36点，跌幅0.25%。创业板指咧报收3550点啊，下跌咗8个指数点，跌幅系0.23%。咁另外再系关注大市方面嘅成交啦，半日市咧去到15000亿出头嘅水平。咁除此之外，见到个股方面咧涨跌互现嘅，咁啊相对嚟讲咧下跌个股居多少少，去到咧2700家，咁上升个股家数咧去到2300家。咁另外再系关注今日咧就板块方面嘅一个表现情况嘅，咁见到医药股嚟讲咧，相对表现咧较为之领先嘅，咁几个嘅细分嘅赛道啦，好似医药商业啊、中药啊、化学制药啊、医疗美容啊相关嘅一啲嘅领域啦，都系咧有较佳嘅一个嘅表现。咁其中咧就医药商业方面咧，亦都有3只个股有10个点以上嘅上升。另外咧，今日见到一啲嘅航天航空股咧，都系有较佳嘅一个嘅表现，不过板块里边咧就未有出现一个涨停板嘅。咁除此之外咧，呢段时间都会关注翻一啲嘅假期嘅概念啊，包括一啲嘅餐饮啊、旅游啊、景区啊、酒店啊等等啦吓。咁啊，其实咧都系会有一定嘅呢个表现。今日见到啲旅游及景区类嘅个股咧，都有唔错嘅走势。咁啊，其中都见到咧丽江股份吓，咁啊都有咧就涨停板嘅呢一个嘅走势。咁另外咧睇翻啲嘅能源板块方面咧，今日新能源股咧相对表现较佳嘅，风电股继续有表现。咁啊睇翻咧成个行业板块里边咧，已经系连续上升咗第7日嘅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就见到一啲嘅科技硬件今日继续咧都系有一定嘅走强嘅。咁尤其见到咧消费电子呢段时间咧都系咧有一个快速嘅反弹嘅，亦都系同样咧连续7日咧录得咗呢一个嘅上升嘅。咁啊板块里边咧都有奥尼电子啦20%嘅涨停啦，咁而升幅9%以上嘅个股亦都有4家嘅吓。另外睇睇今日咧，就相对嚟讲跌幅居前嘅板块啦。见到琴日走强嘅一啲嘅能源金属类嘅个股，包括一啲嘅锂业股啊、钴业股啊，都算翻一定嘅回调吓。因为琴日都有时间一啲消息嘅讲到就话咧，呢一个嘅 海外嘅供应方面似乎都继续会有一定嘅调整，咁但系非常之快速地今日就出现翻一定嘅退潮啦。咁除此之外，见到琴日一啲嘅化工股都系出现咗一定嘅下跌嘅。咁今日嚟讲咧，继续都系维持一个弱势吓。虽然呢段时间一啲嘅化工原材料系继续有涨价，但系似乎对完政治嘅事件一定嘅缓和情况之下咧，削弱咗相关板块嘅预期，包括一啲嘅石油股啦。今日嚟讲，继续都系出现翻一定嘅震荡嘅。咁另外见到一啲嘅消费板块当中嘅，好似一啲嘅汽车股，今日来讲都表现较为之麻麻地的。
8: 我们关注到今日的港股方面，上盘的三大指数都是齐齐上升的。恒生指数报收26069点，升了197个点，升幅是0.76%。国企指数报收8747点，升了75个点，升幅是0.87%。恒生科技指数报收4943点，升了91个点，升幅是1.88%。咁而今日嘅盘面当中咧，一啲嘅大型嘅科技股走势又比较强劲吓，好似一啲嘅京东啦、百度啦、阿里巴巴啦，都系升超过4%嘅。咁同埋今日嘅航空股就有一定程度嘅一个回暖啦。咁以及今日嘅呢个创新药嘅板块可以话全面爆发吓，大部分嘅一啲嘅生物医药股啦，集体都会比较活跃嘅。咁同时今日嘅一个旅游股都系一定程度嘅上升。咁而另外一方面咧，见到今日嘅石油股、一啲嘅油气设备股都系延续翻琴日一个调整嘅态势。咁同埋今日嘅一啲煤炭啦，同埋汽车锂电池股都系有一定程度嘅回调吓。
7: 再关注隔夜外围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咁见到美股三大指数琴晚录得上升嘅，道指方面咧报收48535点，升0.6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咧报收23639点，升1.96%。咁而标普五百指数方面咧系6967点，升1.18%啊。
8: 咁而亚洲市场方面，英国富时100报收10609点，升幅系0.25%；德国 DAX30咧报收24044点，升幅系1.27%；法国 CAC40咧报收8327.8个点，升咗1.12%。
7: 三时间股市扫描再嚟详细分析啦，下边咧首先睇一节嘅财富学堂啊。
6: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6: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9: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10: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11: 我哋个成交量咧，
10: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6: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3: 翻开书本第86页。
1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5: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4: 同学们上课啦。
12: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14: 好问题啊，小二二。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12: 太好啦！我知道咧，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喺股权登记日之前咧，持有该股嘅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呢一次嘅股票分红。卖出分红嘅股票，根据其持仓嘅天数，会扣除一定嘅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点样扣税呢？
14: 嗱，卖出分红嘅股票咧，根据其持仓嘅日数啊，系会扣除一定嘅个人所得税噶。对于股票分红嘅收益部分咧嘅规定就系、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2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是持股期限是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按照10%的税率来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后第三种就是持股期限大于一年的，投资者所获得的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的。注意到这里所讲的年是指自然年，月也是指自然月的。即是持股一年就是指从上一年的某月某日到本年的同月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持股一个月就是指从上个月的某日到本月的同日的前一日连续持股。
12: 哦，亦即是说，譬如如果是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的，2024年的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 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是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那就记为是持股一年了。我再举多个例子看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一万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咁投资者获得嘅现金红利就等于系1000×3等于3000蚊啦。股票分红之后咧，投资者卖出股票，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咗20日，咁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系3000蚊×20%就等于600蚊啦。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有咗60日咧，咁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系3000蚊×10%就等于系300蚊啦。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1年以上咧，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14: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12: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去扣税咧？
14: 股票买卖规则咧就系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就按照你持有的顺序来的，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只要你卖出的数量是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的数量就不会扣税的。如果卖出数量是大于加仓之前的数量，或者你全部卖出了它，持股没满一年的部分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
12: 邝主任有没有具体的案例啊？
14: 例如投资者手里头有这个10000股是超过一年的，分红之前加仓了5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3的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又卖出了，只要你卖出数量不超过10000股就不会扣你税。如果卖出12000股，其中10000股就不用扣税，而2000股的分红金额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就是2000×10×3×20%等于120蚊。
12: 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的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呢？
14: 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的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的数大于当日卖出的数，日中结算的时候因为你的持仓没有减少到，就不会触发补扣税的。等待客户持仓减少的时候，系统就会将之前的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了。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按照这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的股数来计算补扣税。
12: 哦，明白了。以上呢就是关于股票分红怎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怎样扣税的相关知识了。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的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是回听学习的。
15: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2: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5: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6: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8: 好啦，谈股论金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先请出我们今天的港股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16: 主持你好啊。
8: 看到今日嘅一个港股上盘嘅三大指数都系齐升嘅，恒指咧升0.76%，国指咧升0.87%，恒生科技指数系升1.88%嘅吓。咁啊，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嘅市场表现啦。
16: 正如我之前都讲过啦，咁啊，佢受技术支配啦，咁啊，港股嚟讲咧就都系有一个

0: 航空类嘅股份啊，呢啲都有所上升。咁啊，见到就资金都系开始作出一啲唔同嘅选择嘅一个轮动嘅情况。
1: 咁其实睇到今日嘅呢个一啲嘅大型嘅科技股走强啊，好似京东啦升5.55%啦，百度阿里巴巴都系升超4%嘅吓。咁对于呢一类嘅比较热门嘅一啲嘅科技股嚟讲啦吓，后续仲有冇一个上升嘅空间呢？适唔适合一啲嘅投资者喺呢个时候进行一定嘅操作呢？
0: 就呢类股份其实可能都系一个反弹嘅暂时，咁未见到一个好真正嘅一个上升住。咁所以咧喺咁嘅情

0: 呢个系反弹嘅一个情况嚟到看待嘅。
1: 咁睇到今日嘅呢个航空股啦，就有一定程度嘅回暖啦，咁可能会同呢一个嘅油价嘅下跌嘅影响啦，个成本嘅压力都会减细到啦，咁啊带动到航空股嘅呢一种嘅表现啦。咁对于佢后续嚟讲啦，呢个属于一种嘅短期嘅一个波动啦，定系话后续仲会有一定程度嘅上升？

0: 除了是油价回跌之外呢，就是见到那个是人民币呢都是有所上升的，咁对那些持这个境外贷款多的航空股呢就会有利返个汇兑上的那个情况，咁呢方面的影响仲会比油价仲大啲添。所以见到航空股三间航空公司呢就都在低位度咧，慢慢有個回升嘅。技術走勢嚟講咧，就有機會會進一步會轉勢。
1: 咁今日嘅盤面當中咧，都比較亮眼嘅係呢一個嘅創新藥嘅概念股嚇，都比較活躍啦嚇。同埋呢個好似榮昌生物啦，就升超6%啦。咁喺消息面上邊啦，琴日國務院辦公廳係印發咗關於健全藥品價格形成機制的若干意見啊，咁提出咗好多條一啲嘅舉措，包括話優化呢個創新藥等等嘅新上市藥品嘅首發價格機制等等嘅一啲嘅舉措嚇。咁對於創新藥嚟講啊，呢一個算唔算係話對於大家可以作為一個長線佈局嘅一個信號呢？
0: 创新药就一路都是有是国家政策支持的，咁啊加埋咧，佢哋本身咧就喺过往嘅嗰个系创新药嘅研发上边咧都有个突破喺度，咁啊见到有啲好多外国嘅药企咧就都有系同内地嘅一啲创新药研发药嘅公司咧合作嘅，咁估计呢一样嘢咧就会继续咯，咁啊都系。有個發酵喺度啦，咁啊對於相關嘅公司啲龍頭企業咧，係會有一個更有利嘅一個環境，咁啊股價都應該係有進一步嘅收復嘅。
1: 咁啊見到今日嘅盤面當中咧，呢、這個旅遊股都係一個普升嘅嚇，咁啊跟住嚟即將都算就嚟到嘅呢一個嘅五一假期啦，好多嘅一啲嘅出遊預訂咧都係升温啊嚇，咁對於旅遊股嚟講呢一段時間係咪可以值得大家多啲去留意？
0: 旅游股就一路都是稍微落后的，所以就大家都可以重新又看回旅游板块的个股，估计随着五一就来到呢，就对这类股份都有持续的一个升温的作用在这里。
1: 另一方面看到今天的盘面当中一些的石油、煤炭和一些游戏设备股都是相对比较弱势，有一定程度的回调。对于一些的能源和一些的石化工的板块来讲，后续会不会有机会可以回暖呢？
0: 我想油价呢是短期拉升了上来之后呢，其实来到这一段呢可能都叫做有机会会再进一步回顺的，因为始终油价呢就很难在一个较高的水平那里运行的。因为始终来讲就这个是受短期的地缘政治影响的，咁地缘政治的局面呢就只有是进一步会再舒缓的，咁很难就会再进一步拉紧的，咁所以这方面来讲呢就是有一个咁的情形底下呢就是不适宜是去高追这类股份。
1: 好似见到今日嘅一个嘅商业航天嘅概念，大多数都系一个走高嘅表现吓。咁消息面上边啦，近期一啲嘅商业航天嘅领域嘅催化就会比较多啲啦。咁同埋会喺4月23日举办嘅呢个中国航天大会啦。商业航天喺一啲嘅政策端以及一啲嘅产业端方面都系有一定程度嘅驱动啊。咁对于投资者嚟讲，系咪可以值得大家去进行一个长时间嘅关注咧？
0: 商业航天就都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来的，这个是未来一个很大的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其中里面的龙头公司是都可以继续去留意的，但是呢就他们的那个影响应该是会比较是中长线一点，短期来讲呢是只是适宜慢慢小注的吸纳了，就作为一个中长线的部署。
1: 睇翻成个盘面当中咧，仲有冇话边一啲嘅板块可以值得大家多啲关注？
0: 其实就近期系一个随息期啦，咁好多嘅随息股就都大家都可以继续留意一下嘅。咁譬如系好似中国铁塔啊，或者昆仑能源啊呢啲，其实佢个息口都比较高嘅。咁啊，粤海投资呢啲都系嘅。咁其实可以喺佢随息期前咧就。着量在一些较低的位置就是去作出个部署的。
1: 咁其實睇返成個市場方面呢，今日上午雖然係三大指數都有一定程度嘅上升啦，但其實板塊方面仲係比較分化下。咁呢種情況下對於投資者嚟講呢，可以用一種點樣嘅心態同埋一啲嘅操作嘅思路呢？
0: 我諗暫時用返短線少少啦，就唔可以就太控住囉，咁稍微靈活啲係一個好嘅方法嚟。
1: 咁對於晏晝嘅市場有住點樣嘅預期呀？
0: 晏晝市場都係咁上下嘅，就我諗26,000係一個位置囉，咁就守唔守得住睇下晏晝嘅情況，咁相信都係窄幅上落為主。
1: 好嘅，今日中午啦，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嘅点评下，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啦，拜拜。
0: 好，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下面时间咧嚟关注一下 A 股嘅，咁啊，请到嘅嘉宾啦系广州瑞丰量化投资董事长啦徐志峰嘅，志峰你好。
5: 系。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望望啦，今日市场方面有一定的分化啦。上证指数相对靠稳，但系见到就深圳市场方面都是有一定的一个高开低走的表现啊。点样嚟睇待？
5: 近段时间的持续的反弹，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已经是创出了近段时间的或者是呢十年入边的一个新高啊。整体市场咧重新做多的意愿是比较强的。板块方面咧，仍然都是一些热门的板块主导住整体市场。近期的热门的风格咧，多数都是一些比如话创业板的权重票啊，都是百几二百蚊啊，或者是更高价格的一些而中天啊，呢啲品种咧系受到大的资金嘅追捧嘅。而热门板块我哋见到近期嘅，比如话商业航天啦，或者是智能电网啦，一啲AI 啊方面嘅呢啲品种咧，系受到资金嘅追捧嘅。咁从各大指数行到目前呢个位置嚟讲咧，仍然都系行紧有质嘅健康嘅一个震荡向上。特别深成指同创业板方面，佢创咗近段时间嘅一个历史新高之后咧。上行的压力呢就基本上就少很多了，都是一些短线的资金的获利盘的一种博弈的行为为主的。所以短期来看呢，各大指数仍然都是行一个有质震荡向上的格局是未变的。
4: 见到今天早盘商业航天板块是较为之活跃的，见到就有几方面的一个消息啦。最近见到就23-26号啦，中国航天大会会在成都进行召开的，亦都是预计大会会是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的支持。除此之外见到在28号啦，都长十系列嘅呢个火箭将会咧系会有一个回收咁样嘅一啲嘅动作喺里边。另外咧外围方面见到亚马逊咧都系收购咗一个航天嘅公司，似乎亦都系继续要入局吓。咁短期对于话商业航天板块嘅投资建议系点啊？
5: 商业航天整体按呢几个交易日嚟讲咧，系属于整个市场入边嘅一个主流板块。咁每一日嘅成交金额咧都系几千亿嘅一个水平噶。咁呢种资金集堆喺呢个板块入边咧，主要就系一个事件驱动咁啊。未来嘅48日入边咧，有一啲会议啦，譬如话一啲火箭嘅要发射啊，呢啲预期啦。咁整体资金对于呢个板块嘅后续嘅表现嚟讲咧，都系比较睇好。咁啊，再叠加譬如话一啲相关嘅上市公司已经系同美国方面的一些火箭发射啊，啲上市一啲公司咧系有关联啊。咁啊，业绩咧手头上嘅一个订单咧嘅预期咧都系比较强烈嘅。咁所以整体个板块入边嘅一啲特别头部啊或者系强势嘅品种咧，值得投资者去关注吓。
4: 咁呢个见到啦，今日医药股啦都系全线走强嘅。咁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咗啦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啊，提出14条嘅呢一个嘅举措。咁啊，时隔11年啦，国家层面再次

0: 比较关注的，比如说一些全国都有大型的连锁布局的一些医药企业啦，咁啊都过千家或者几千家的一些布局的企业咧，系受到资金的追捧嘅。呢种新的一啲政策的推动入边咧，亦都系会对于相关的一啲上市企业咧系受益嘅。咁啊，从今日的呢个板块的表现嚟睇咧，资金的流入的态度都会比较强，咁啊持续性咧，我哋系有待观察。咁成個板塊入面嘅一啲強勢品種嚟講咧，連續性都係頭部嗰幾家係比較強啲，有啲係成交量稍為萎縮嗰啲品種咧，就少去關注就係啦嚇。
1: 嗯，咁另外睇翻啦吓，咁从呢个盘面上面嚟讲，今日都有一啲啦，旅游消费类嘅个股咧走强，有似丽江股份咧都系打到涨停板吓。咁啊，虽然咧过咗呢一个清明节嘅小长假啦，咁啊，但系仲有咧就系个零星期又会到呢一个五一嘅假期噶啦，可唔可以做一啲嘅报告啊？
0: 近期呢个旅游板块咧都系每一年提前一头半个月咧系开始有移动噶，咁啊，譬如话今日嘅丽江旅游啊，或者系前期嘅一啲西藏地區嘅呢啲旅遊品種咧，其實都係有移動嘅。咁啊，整體成個板塊咧都係炒一個提前量嘅預期性啊。咁啊，今年嚟講嘅五一長假期嚟講咧，整體中國內嘅一個市場應該都會比較熱烈啊。咁啊，火爆嘅一啲地方，好多嘅一啲公開信息咧已經係訂單都爆滿嘅，特別一啲酒店啊或者一啲景點嘅一啲預約啊。所以資金是一種提前量的一種潛伏的情況，咁啊特別而家咧一啲上市公司咧係準備披露年報或者係一季報嘅一種預期嚟講咧，部分嘅品種係受到資金嘅追捧嘅嚇。
1: 嗯，咁另外睇翻呢段時間一啲嘅消費電子啊裏邊嘅一啲嘅板塊，包括咧就係一啲嘅設備硬件啦，都係相對嚟講表現較為之強勢嘅。咩因素推動咧呢種趨勢可以繼續延續？
0: 消費電子咧，每年嘅春季咁每個品牌都有唔同嘅一啲新品發布。咁今年嚟講咧，係特別係蘋果方面嘅未來嘅一個秋季方面，佢一個折疊屏啊。咁折疊屏係佢有史以來講咗好多年話要出，但係都持續都未出。咁今年係確定要出嘅情況下咧，會對於成個即係話折疊屏領域嘅技術啦，或者係一啲產能啊各方面咧，係有一定嘅預期嘅。咁啊，所以整體相關蘋果產業鏈又好，或者係華為陣營又好，係一啲做零部件端嘅一啲或者代工廠嘅啲上市企業咧，係近期嘅成交量啊，或者係整體表現咧，都係比較領先嘅。咁啊，中長期嚟睇呢啲上市公司佢哋嘅一個業績各方面嘅預期都係會比較好嚇，咁所以係適宜一個中長線嘅佈局嘅一個板塊嚟嘅。
1: 咁另外見到咧，就除咗呢一個嘅即係科技硬件之外咧，見到呢一個機器人板塊咧，其實呢段時間都係不斷咧有一定嘅溫和嘅上漲嘅嚇。咁啊大家都期待緊啦，跟住落嚟舉辦嘅一啲機器人嘅一啲嘅運動會啊、長啲馬拉松啊等等咁樣嘅，會唔會有一定嘅刺激啊？
0: 整個板塊咧，經過前期嘅一個調整啦，目前都係開始有放量重新走高嘅。咁啊，部分嘅一啲品種咧，亦都係近期有出現漲停板。咁啊，再加上呢種行業嘅一啲會議啊，或者咩運動會嘅一啲預期嚟講咧，仍然都係會睇一種預期性嘅一個參與嘅為主嚇。咁啊，相關嘅一啲特別掌握咗零部件比較核心嘅啲企業嚟講咧，係可以去重點關注嘅嚇。
1: 咁呢一場喺亦莊舉辦嘅呢一個機器人嘅馬拉松咧，19號就會開賽嘅啦。咁大家亦都係即係拭目以待啦嚇。咁另外見到咧，就除咗話呢一個嘅即係科技嘅硬件啦嚇，咁其實呢段時間咧科技嘅軟件咧都係有一定嘅呢一個表現，尤其咧就同 AI 應用咧有一定嘅關係嘅一啲嘅板塊啦嚇。咁前段時間都見到有唔少嘅漲價嘅題材裏邊嘅。咁你覺得咧，從中期角度嚟講，係咪繼續可以進一個嘅關注啊？
0: 人工智能 AI 方面咧，咁前呢幾個月咧有咗一個龍蝦概念啦，咁未來整體 在人工智能的算力端、啊、或者特别软件端的一种优化呢，我们看到一些外围的科技的新闻里面已经是不断推陈出新、啊、很多

0: 司嚟講咧，近期其實都係受到啲資金嘅一個關注咁啊，都係可以喺呢個方向進行一個挖掘啊。
1: 嗯，咁當然啦，講到話呢一個嘅即係token 啊，或者對於話呢一個 AI 嘅應用咧，越嚟越熱嘅情況，就對能源嘅需求咧都係越嚟越高漲。咁再加上咧疊加近段時間一啲嘅即係傳統嘅啲能源價格嘅上升啦嚇，咁對於新能源嘅需求咧都係較為之高嘅。咁呢段時間都見到一啲嘅風電設備嘅板塊咧有一定嘅走強嘅。咁今日其實見到一啲嘅電網設備嘅個股咧都有唔錯嘅表現嚇。對於話一啲嘅電力，尤其咧就係新能源方面嘅一個睇法係點啊？
0: 新能源方面咧，今年係長期睇好啦。咁隨住AI 方面對於算力方面嘅需求啊，咁消耗電能方面咧個。中國是基本上全球入邊領先嘅，咁啊而家係風光電啊各方面嘅一啲領域，再加上都話存儲啊或者係一啲智能電網入邊嘅硬件方面嘅一種不斷疊加嘅一啲新品推出，或者係舊設備嘅一種更換啊，都係會令到好多上市公司咧嘅年報啊或者係未來嘅一啲季報咧係有一種超預期嘅。咁我哋睇翻近期已經公布咗嘅一啲相關上市公司嘅年報一個同比啊環比啊嘅水平都係提升嘅。咁特別四月份仲有兩週左右陸續會披露年報嘅呢啲智能電網企業嚟講咧，可以行一種對於佢哋嘅年報一季報預期嘅提前量嘅潛伏咧嚟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变成一种送转啊，或者是一种年报大幅增长的一种预期呢，那么好过呢就说公布了之后去再来去参与的话呢，可能是一些水尾行情啦。
1: 嗯，讲到这个年报啦，见到目前呢披露年报的公司里面呢有211只的个股里面呢，前十大流通股东呢都会有这个的即是社保啊或者养老金的一个的即是身影里面的。其中好似包括一啲啦，好似招商蛇口啊、沙重工啊、協證券等等嘅一啲嘅個股啦，就持股量都係超過1億股咁樣樣嘅嚇。咁其中咧持股超過10億元嘅咧，都有成30隻。咁對於話呢啲國家隊重倉嘅一啲嘅個股啦，作為一啲嘅中長期嘅投資者嚟講，可唔可以進行跟進啊？
0: 中長期嘅投資者咧，每一年嘅年報一季報咧，都係抄作業嘅一個嘅階段嚟嘅。咁我哋都係可以大量去翻閱翻好多嘅一啲業績有預期啊，或者係未來行業比較理想嘅一啲上市公司咧，會見到好多啲社保養老啊，包括

0: 咁啊，即系可以加入自己嘅呢一个嘅即系选股池里边啦吓。咁啊，呢段时间见到就市场方面嘅走势有翻一定嘅起色嘅。咁尤其咧就系信指数咧企翻上4000点啦。咁而一啲嘅好似汽板啊、科创50指数啊，都系重新出现翻一定嘅活跃吓。咁对于近期市场方面嘅走势有咩预期啊？
1: 咁啊，经过3月份嘅一个大幅波动动荡之后咧，各大指数已经系探明咗近段时间嘅一个低点啦。咁以上证指数为例咧，其实就系3800点附近已经系一

0: 深成指已經是創新高的情況下呢，未來呢都是會看連行一種右側震盪向上的格局是不變的。短期來看呢，先是會受到一些業績浪的利好或者利空的一些波動困擾的。板塊方面仍然都是一些主流的板塊或者是品種是強者恆強。近期的很多的一些多年板個股呢又重新出現了，多年板的一些品種裡面呢也都是會看到資金更加願意集對哪些行業啊或者是題材，所以投資者呢是可以按照這個市場的熱點啊去踏準這個節奏呢，相信今年來講呢整體的表現都不會太差哈。
1: 咁從投資方向上或者板塊的選擇上有沒有什麼提示給各位？
0: 短期來看我們見到比如說一些智能電網啊、電器設備啊這些板塊是有資金走提前量去潛伏的，因為中長期來講呢就比如說一些礦產啊或者是一些稀土泳池啊，再加上一些頭部的，特別現在機構是比較集區一些幾百元啊或者大市值的一些品種來去博弈，所以整體行業來講就一些招

0: 好，今日时间都唔该晒志峰嘅点评啊，咁我哋下期再倾过啦，拜拜。
1: 好，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好，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要求，我国正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近日，广东正式印发《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2026年行动方案》，围绕服务业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应用场景创新等多个方面做出了系统部署。从具体目标来看，2026年，广东推动超过400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培育200个快递服务制造业项目，建设200家以上智能工厂，同时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5: 系啦，咁点解咧？喺呢个阶段咧，强调两业融合呢一政策嘅背后咧，反映出点样嘅产业升级逻辑啦，又将点样影响粤港澳大湾区嘅产业格局？而今期嘅财智湾区咧，我哋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翰先生，同你共同嚟关注广东两业融合推动大湾区产业格局升级。张先生你好。
7: 你好，
5: 朱
7: 长你好。
5: 咁近日咧，广东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2026年行动方案啦，正式印发下。行动方案当中提出咧，要实施服务业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促进，应用场景创新、平台主体提升五方面嘅行动下，推动咧制造业与服务业喺更全要素咧、更宽领域咧、更高水平上协同发展、深度融合，助推咧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咁从行动方案当中咧，可以睇到唔单止系围绕科技创新啦、物流、金融、品牌等等嘅多个环节系统部署下，而且喺呢个区域嘅层面亦都强调啦，通过产业协同提升整体嘅竞争力，特别系喺粤港澳大湾区呢一开放程度高、产业体系完整嘅区域啦，制造业基础雄厚，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亦都系高度咁集聚下，两者本身咧就具有较强嘅融合条件。咁喺呢个背景底下，广东系统推进两业融合，你觉得咧背后嘅核心逻辑系乜嘢嘢？而呢一种融合咧，对我哋粤港澳大湾区提升产业竞争力咧，

或實現可持續的價值攀升。長期以來呢，廣東製造它憑藉強大的產能稱雄，但是在全球的價值鏈中，單純的生產製造環節的利潤空間是越來越受到了國內國際市場的擠壓。咁前期就反映出廣東產業抗壓力咧係比較脆弱嘅，受國際市場不確定因素影響大，咁出現咧產業競爭力不穩定同發展起伏大嘅情況。咁圍繞

深度融合，助推廣東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而是跨界融合模式啦，亦稱技術耦合模式。在當前全球經濟快速進入數字經濟的時代，跨界融合模式的產業實踐就是將軟硬件和數據去進行貨幣交融，以技術工具論去定義呢，亦稱之為技術耦合模式啦。在人工智能、物聯網和工業互聯網高度發達的今天呢，製造和服務早就已經是理中。

咁行動方案大力部署人工智能加製造、工業智能體、數據應用場景等新產業佈局，正係睇到咗數字技術啊，已經成為打通兩翼嘅萬能膠水啦。通過數據同智能技術，推動企業咧從單純嘅賣產品向打包系統集成，向國內國際市場去賣附加服務嘅整體解決方案去轉型啦。三係產業邏輯嘅空間重構，廣東咧通過行動方案佈局產業發展，新格局佢就全省一盤棋，破解資源錯配同區域失衡啦。廣東咧經濟發展嘅一大特點就係區域發展嘅不平衡，珠三角產業發展空間係飽和度高，土地同人力成本高企，而粵東西北嘅廣大區。

從而實現全省資源的最優配置。咁我哋前面分析咗，基於三大邏輯嘅產業發展佈局重大突破，可以明確咧，依個係廣東產業升級三部曲嘅新發展格局嘅佈局落實。咁廣東產業升級三部曲嘅第一步咧，就係喺20年前啊，全國率先推進咗產業轉移升級，奠定咗粵東

這個就是典型啦。在這個基礎上，大約十年前呢，就強化推進了廣東全省城市經濟形成產業集群，有基礎機會呢推進產業集聚，以粵東新興電子產業的集聚之城惠州，粵西石油化工產業集聚區域湛江為典型啦。這個是廣東產業升級三部曲的第二步。咁廣東呢就由此確立了全球製造中心地位。目前廣東就通過公布這個最新的行動方案，奏響了產業升級。

0: 咁睇返行动方案当中亦都提出，到2026年将会推动超过4000家嘅规常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亦都带动9000家嘅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咁样嘅规模係比较大。咁从产业角度嚟睇嘅话，呢一轮嘅数字化转型意味住啲乜嘢呢？
1: 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係广东重点推进各地产业带，尤其是大湾区产业集水区产业升级的关键实践，是广东制造业占领全球先进制造业高地的

0: 咁呢个咧就意味住广东制造业啦，将要实现三大跃升啦，一系生产效率、良品率嘅大幅提升，文耗成本显著下降，增强全球嘅成本竞争力，而系数据会成为核心嘅生产要素，支持柔性制造、个性化定制、预测性维护，快速响应市场需求。三系推动工业软件、AI、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服务产业嘅爆发，形成制造催生数字服务、数字服务反哺制造嘅闭环。咁为十五五期间啊，广东打造全球数字高地、制造高地，奠定规模同生态嘅基础。咁首先咧，生产方式嘅一个变化就系通过数字技术嘅应用，佢可以实现生产过程嘅智能化同精细化啦，提高效率。咁第二咧就系产业链协同能力嘅提升，咁通过链式改造，佢可以带动上下游企业嘅协同发展，企业竞争力嘅提升。数字化能力咧正喺度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嘅重要组成部分啦。咁当前啊，产业发展嘅一个重要趋势就系制造业同服务业嘅边界喺度逐步模糊啫。一方面咧，制造业企业咧通过提供服务可以提升附加值，例如从卖产品转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咧，服务业嘅企业通过参与制造环节可以拓展业务空间啦。呢种变化咧就有助于形成更加灵活高效嘅产业体系。因此，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就系产业体系嘅整体升级。
1: 好，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好啦，继续谈股论金，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财政部将于4月22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二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5亿元，具体发行安排将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公布。
8: 记者今日从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了解到，一季度中国纺织服装累计出口670.8亿美元，同比增长1.2%。今年1月至3月中国纺织服装累计出口670.8亿美元，同比增长1.2%，其中纺织品出口341.9亿美元，同比增长2.8%，服装出口328.9亿美元，同比下降 0.1%。

0: 和公众找到、看懂、用好中国标准。魏宏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在国际产能和装备合作、对外承包工程建设和科技交流等工作中，通过国家标准外文版的使用和推广，有助于消除技术性贸易壁垒，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他介绍，直到2026年3月底，中国已累计发布国家标准外文版2613项，涉及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日语、老挝语、柬埔寨语、蒙古语、缅甸语、葡萄牙语、越南语共11个语种。
1: 记者昨日从北京市应对气候变化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碳市场稳定运行12年，碳配额等产品累计交易总量超过6400万吨，成交额37亿元人民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站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5: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啦，节目最后进入到今日嘅热点观察啦。国家新闻办公室咧，琴日都举行咗新闻发布会嘅，咁啊介绍啦今年一季度进出口嘅情况。海关总署有关负责人就介绍啦，一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咧系去到咗11.84万亿元啦，同比增长15%，季度增速创咗近5年嚟嘅最高啊。
1: 咁据海关统计咧，今年一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规模实现历史同期首超11万亿元。咁啊，当中出口6.85万亿元，增长11.9%；进口4.99万亿元，增长19.6%。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今年中国外贸起势有力，开局良好。
0: 各类嘅经营主体亦都系全面增长嘅。一季度啦，民营企业进出口咧6.78万亿元，增长16.2%，占进出口总值嘅比重进一步提升到57.3%。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3.47万亿元，国有企业进出口1.56万亿元，分别增长16.1%和8%。
1: 推动跨境电商加海外仓模式扩容升级，促进外资扩大本地化生产，保障海南自贸港平稳有序运行。今年以来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持续发力，中国外贸活力足，动能强。
0: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就介绍啦，一季度中国的跨境电商进出口去到6184.6亿元，而其中出口是去到4735.5亿元，进口是1449.1亿元。从4月1号开始，全国的海关亦都全面推广跨境电商零售出口的跨关区的退货模式，令到跨境电商企业的零售出口商品在海外发生退货的时候，去选择任一的口岸嚟进行办理，亦都系能够有效解决咧退货难嘅痛点嘅。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副主任啊，乜嘢系券商理财啊？券商理财有边啲嘅产品呢？
9: 小月儿，呢堂课我哋就嚟解答呢一个问题啊！同学们先打开课本先。好，首先有请小月儿，请你读一下券商理财嘅定义啊。
7: 好嘅，券商理财全称为券商集合理财，系理财产品嘅一种，指嘅系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接近

0: 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5: 可以可以，
4: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5: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4: 嗯，
5: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推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丁杰和我们一起分享创作本书的更多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青春的李娟为了生活，随家人踏上北疆阿勒泰深山牧场。在阿勒泰人迹罕至的几个角落，喀吾图、巴拉尔茨、沙伊恒布拉克、桥头、阿克哈拉之间，顽强的母亲、高龄的外婆、坚韧的叔叔和李娟一家人共同撑起了一个半流动的裁缝店和杂货铺。随着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和牛羊家畜辗转迁徙，与毡房与临时居所之间艰辛却又不失快乐的自洽营生。在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阿勒泰的角落》中，李娟以纯真明亮之笔书写鲜有记录的游牧地区生存景观，呈现一段最富于好奇心与美梦的时光。作家莫白的最新力作《扑克牌的 N 种玩法》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历时多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以54个独立成章的故事对应一幅扑克牌的54张牌，用极具形式感的叙事结构呈现20世纪中叶至今近80年的社会变革与个体命运。清朝入关后的10位皇帝中，仅有4位在紫禁城举办过婚礼，这罕见的天下第一曲究竟藏着多少家国机密？这场极致的皇家盛典对理解今天的婚礼文化又有何启示？以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清宫史研究专家任万平多年研究为基础的《家礼大婚：走进清代帝王婚礼》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将严谨的史学考证与珍贵的图像资料相结合，全景式解密这场集礼制、权力与奢华于一体的国家盛典。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烹饪大师甘志荣作品《老年人养生这样吃最好》，根据不同的功效主题介绍实用的营养菜谱，详解其原料及制作过程，并详细分析每一道菜的营养与功效，再配上精美清晰的图片，让大家轻松掌握，并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还保持着一份健康。书中还根据老年人的生理特点，特别介绍了合理运用饮食手段进行调养的方法，既安全健康又有效。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大概都住着一个苏东坡，他有着大江东去的旷达，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从容，更有烟火人间的可爱。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聚焦东坡生命的最后一年，重走东坡北归路，他寻访东坡印记，解读东坡书信日记，探索属于苏东坡的心灵史，写就东坡在人间，以一场跨越千年的追记之旅解锁苏东坡的人间本色。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 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这是一部关于生命如何点亮生命的作品。一位被预判只剩五年生命的古筝演奏家，不仅创造了生命奇迹，更在大山深处让无数孩子的生命如映山红般次第绽放。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这本书以于晓东为原型，讲述了一位军人音乐家在生命绝境中重启人生的感人故事。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丁杰作品长篇报告文学《绽放》。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2010年，中国好人、江苏最美退役军人、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古筝演奏家于晓东被确诊肺癌。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他为自己的余生做了一个令常人不可思议的决定，放弃军干所的疗养生活，奔赴大别山深处的金寨县去支教。驻扎乡村小学的十余年里，于晓东把舞台生涯和自己的人生生涯捆扎在一起，拧成了人生向上的力量，并做成教案以身说法，用音乐重塑这里的世界和孩子们的心灵。他深度参与山乡建设，自带资金建起了古筝教室，开设音乐、心理、成长相关课程，精心地引导着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悉心照顾困难乡亲，推动山区进步，助力乡村文明建设，保护和挖掘红色资源，创作了一批登上国家级舞台的优秀文艺作品。至此，于晓东书写了关于生命奇迹的华章，他的一系列生命课程蕴藏着无穷的生动、激励与智慧。在大别山支教十多年的生活中，于晓东历尽千辛万苦，风雨无阻，始终未曾言弃，深深地扎根在那儿，春去秋来，次第绽放。这期节目为您推荐的这本由丁杰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绽放》，讲述的正是于晓东的人生故事。而更为特殊的是，在创作这本书之前，作者本人也经历了一段人生的至暗时刻。他在书中这样写道，他也经历了疑似恶性肿瘤的生死考验。而这本书也确实源于作者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人来到世界上是为了什么，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从结构上看，这本书采用了双向并轨的叙事方式，以于晓东患癌为界，一条线索呢回溯他病前的艺术追求与军旅生涯，而另一条呢则跟随着他病后重返深山支教的坚守。那么这种打破线性时间的叙述，穿插了被访者自述与作者的讲述，透过多重声音来塑造出鲜活的群像。而这样的一种结构，不仅让这个故事更具张力，也更暗合了作者所希望的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再寻找新风景，而在拥有新眼光的深层逻辑。作者在这本书中融合了多文体经验，使《绽放》兼具了报告文学的纪实力量与深沉的艺术感染力。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在偏远的山村小学，于晓东驻扎十余年，将舞台生涯与人生信念转化为生命课程。他说，那些曾经自卑的孩子，在音乐中学会了倾听，在合作中建立了自信，在被温柔对待中相信了这个世界。
0: 书中所塑造的于晓东是一个极具张力的立体形象，他既是军人，有着雷厉风行的坚韧与纪律性，又是音乐家，拥有温润如水的艺术感知力。他在大别山的支教不是一场短暂的作秀，而是延续了十多年光阴的坚守。他不仅仅是传授技艺，更是以音乐为载体，实践素心育人的美和爱的教育理念。书中最动人的片段是他对留守儿童的心理陪伴。面对着那些情绪失衡、沉默寡言的孩子，他没有急于求成，而是通过调整座位、增加互动、赋予责任，让孩子们在集体中慢慢获得被看见的感觉。这种极其克制却长效的心理治愈，正是这本书中最柔软也最坚硬的内核。绽放这本书中有很多动人的细节故事，比如有这样一个孩子叫孔想，她是一个一年级女生，脸上永远没有表情。于晓东把她安排在第一排，每天找机会和她聊天，用微笑和眼神默默陪伴。直到某个傍晚，孩子塞给于晓东老师一张皱巴巴的纸条，这上面写了六个字：于妈妈，我爱你。还有一个叫婷婷的女孩，一到冬天手脸就长冻疮，不爱说话，动不动就哭。于晓东专程跑到县城去买冻疮膏，给她开小灶，给她设计小任务，做成了就在班上表扬她。慢慢的，这个孩子变了，后来上了中学还会打电话对于晓东说：于妈妈，我爱你。书中还有这样的场景，孩子们会把鼻涕抹在衣服上，会忘记洗手漱口，于晓东不厌其烦地教他们洗手、剪指甲、系鞋带，给他们上护手课、护牙课。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他只是说，我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地站在他们面前，问你们喜欢这样的于妈妈吗？什么是真正的教育？于晓东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答案。教育不是急于让孩子学会什么技能，而是让他们在被看见、被倾听、被重视中确认自己的存在。十多年来，在于晓东的带领下，30多个孩子全部通过了古筝10级考试。但于晓东说，比考级更重要的是，那些曾经自卑的孩子在音乐中学会了倾听，在合作中建立了自信，在被温柔对待中相信了这个世界。全书贯穿了一个关于教育的时代之问：一个人可以怎样被塑造，并塑造的美好，塑造的有价值。于晓东用他的坚守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爱的植入、文学艺术的催发、有信仰的奋斗和有价值的成功。在支教过程中，于晓东将自己的成长体验融入教学中，十多年在大别山传授艺术，但真正传递出去的不只是艺术本身，更有爱、有智慧、有更先进的文明方式和理念。他上音乐课不单纯是教音乐，而是以音乐为载体塑心育人。他大量阅读学习儿童心理学、教育学，践行美和爱的教育理念。他以类似田野调查的方法，从人、环境、情感这3个层面实践探讨音乐是怎样与这些元素交互的，音乐的力量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这对于当下的教育，尤其是亲子教育，具有着极强的启发意义。教育不是灌输，而是唤醒。正如书中反复回想的那句话，有的人要用童年来治愈一生，有的人要用一生来治愈童年。这不仅是写给于晓东的，也是写给每一位读者的。生命的价值 从不以长度丈量，而在于能否成为发光体，在照亮自己的同时也温暖世界。刚才我们也说了，在于晓东的悉心培育和不懈努力下，他组建成立的山娃娃古筝班的孩子们不但能够弹出动人的乐曲，还多次参与从县级到市级省级的文艺演出，受到多方好评并多次获奖。于晓东本人也因此前后入选中国好人榜、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一百最美志愿者等荣誉称号，引得各大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但是只有知情人清楚，在新闻的背后是于晓东高尚的艺术情操和向死而生的美好心灵。他用大爱大美的情怀，不仅教会了山娃娃们弹琴，更教会了他们如何做人，如何成长。他以琴为媒，深耕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为山区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倾注了满腔心血。这部作品也让我们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质。真正的教育从来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心灵的唤醒、人格的塑造、希望的播种。于晓东带给山里孩子的不只是音乐技能，更是自信、勇气、尊严和对未来的向往。他让孩子们知道，即使出身平凡，即使身处大山，也依然可以拥有梦想，依然可以被温柔以待，依然可以通过努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这种精神上的滋养比任何物质帮助都更加珍贵。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一部真正触动灵魂的作品，往往不是靠华丽的辞藻与曲折的情节取胜，而是以最朴素的真实、最坚韧的力量，叩击人心最柔软也最坚硬的地方。长篇报告文学《绽放》，以细腻深情的笔触，记录了一位平凡女性在命运的考验面前，在大山深处绽放生命华彩的动人历程。那些文字里的温度、力量与光亮，如同山间的星光，照亮了我们对生命、对善良、对价值的重新思考。
0: 作家毕飞宇评价此书这样写道，他说，这是一部为时代、为大地而写的作品，它让我们看见伟大源于平凡，生命在坚守中绽放出最美的光华。作者在书中没有刻意拔高人物，也没有用煽情的语言制造感动，而是以冷静而克制的叙述还原了一个真实、立体、有血有肉的于晓东。他不是一个天生的英雄，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会疲惫，会脆弱，会在深夜里感到孤独，会在艰苦的环境中面临现实的考验。但是正是这份真实让他的坚守更显可贵，他把病痛化作前行的动力，把对生命的珍惜转化为对他人的温柔与成全。在大山深处的课堂上，他是老师，是母亲，是朋友，更是孩子们通往世界的一扇窗。他用一架琴、一首歌、一句鼓励，让那些沉默的孩子开口歌唱，让那些自卑的心灵抬起头来，让原本贫瘠的精神世界开出一朵朵柔软而坚韧的花。书中最打动人心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那些散落在日常里的微光，是清晨山间的薄雾中传来的第一声童声歌唱，是孩子怯生生递过来的一颗野果、一朵野花，是一双双渴望知识、渴望被看见的眼睛，是一个成年人用自己的余生为一群孩子撑起一片小小的天空。作者用文字捕捉到了这些细微却震撼人心的瞬间， 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伟大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话，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藏在不计回报的付出中，藏在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最朴素的善意里。而在于晓东背后，还有同学、战友、亲人的默默的支持，这些也成为他温暖前行的动力。绽放中有这样一句话：每月畅想，笑容就能灿烂，有爱付出和轮回，生命就能延续，精神饱满坚定，信仰就能燎原。我想，这就是于晓东的故事想要告诉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我们走了多远，而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在某个地方真正停下来，陪伴他人，也照见自己。我想，对于读者而言，这本书不仅是于晓东的故事，更是一堂关于生命价值的哲学课。它提醒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要学会重新感知重量。当我们面对困境时，不妨翻开这本《绽放》，去感受那束从生命寒冬中绽放出来的光芒。我想，它足以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绽放》。稍后我们特邀本书作者丁杰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这本书的更多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丁杰，作家、画家，现为中国作协国际文学交流中心执行主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已出版《追问》《依偎》《撕裂》等文学和艺术专著34部，曾获国内外多种奖项，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绘画在国内外多次举办个展和入选重要展项。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丁杰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创作这本书的。
4: 你好，主持人，非常高兴来到央广。
0: 这本书呢，看起来呢是非常给人力量的，但是我特别注意到了您在书的这个序言部分也写了，您自己呢是因为一个特殊的经历而引发了对于晓东老师的事件的一个关心，疑似的大病，您的人生的至暗时刻，对您写这个书会有怎样的影响和帮助？
4: 首先非常感谢您和读者朋友喜欢这一本书，对这个于晓东这样一个特殊的生命案例产生的这个浓厚兴趣。我其实也是在自己生病之后才意识到这个人的不同寻常和他的这种生命意义，已经超出了我们在平常状态下的那种认知。其实我跟于晓东认识很早，已经是这个有10多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去说写一本这个书来写他的故事，只是每次遇到于晓东，作为一个朋友劝他要注意身体，不要在山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
0: 就在写这个书之前，您其实是不建议他去干这个事儿的。
4: 对，我是一个劝他不要去干的。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你是一个音乐家，应该说生活一直是在大城市，在部队大院，他也没有这个真正在农村啊，尤其是在山区生活过。那么我觉得你要爱惜自己的才华，主要专注于自己的舞台。这个做公益当然也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不能一直待在那儿，因为你是一个癌症病人。那么就是说他呢，每次一听到这个朋友们的劝解，也就是笑笑，他不反驳我们，但是他也不改变，他还是那样，就是常年的待在大别山。
0: 对，他自己心里其实有一个执念的。
4: 他自己是后来我知道这么后来这个写这本书跟他交流很多了知道他这个人是一个很有韧性的人，而且他的韧劲来自于由心而发，不是说我有一个谁给我讲了一个道理，我去然后去为了辅助实施这个道理然后我去做， 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说，我的心里已经是就是这样子想的，我的心里面就有这个念头，那么我就要遵从我的内心，所以他是遵从他的内心在打比赛，所以他就是比较坚定，就是并没有因为别人去劝说啊，或者是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这个困难和艰难，就放弃这个打比赛的他的这个行动。
5: 那您的观念的转变之后，您是怎么去理解他的？
4: 因为我自己生病了，我才知道，对生命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可能你在生病的时候，你才会深度的思考生命本身，就是我们这个生命，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到底是为什么？我到底要证明什么？我到底怎么样子来体现我自己生命的那个价值？它在哪儿？这个时候开始寻找、追问生命。这个整天躺在病床上，如果你觉得你很快要走了，这个时候这种念头尤其强烈，就是啊，我就这样来了，然后就走了吗？我给世界，我给人留下了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就问的就比较多了，一般的来说会比较迷茫，对吧？我们在生活中，在生命里面，假如你突然这个被认为是一个重症病人，被认为是一个很快会离开这个世界的人，那你肯定会慢慢的就是陷入一阵痛苦，然后就会追问内心，那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干什么来的？我就这样走吗？我甘心吗？对吧？肯定不甘心啊。那不甘心我能做什么？2023年我当时躺在病床，也是一场重病，被医院里面的绝大部分专家判断为应该是属于癌症，再加上我的这个家里的长辈父辈啊，爷爷的这一辈啊，都是有好几个癌症病人，都是英年早逝，所以这个时候我压力非常大，而且我自己预判很大可能就是癌症，那么我时间肯定就不多了嘛。这个时候我就躺在病床上，我想痛苦也没有用，很奇怪，其实不痛苦，就是痛苦没有用，因为这个时候就看，如果还能留一点时间，我这段时间干什么？要做什么？或者说要表达什么？即使不能具体做什么，那我要表达什么？对亲人、对这个社会，或者对朋友，或者通过我的笔，要表达一个什么？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于晓彤，我这个朋友，平时很忽略的、很忽视的一个朋友。
5: 那么当时他在那一刻，就他的这个事儿，给了您怎样的力量呢？
4: 我因为这个于晓彤他生病，在2023年的时候，他已经89年了，在大坪山待了，也就是查出这个癌症，他从查出这个严重的肺癌，到然后进山，然后到2023年，也就是到这个前两年，他也已经快10年了，在那儿待了，没有恶化，当时医生判断就是他这个是中晚期嘛。你肯定是时间也不多了，我说奇怪，一个人怎么会到了一个艰苦的地方？这么多年，以前我们老是在担心他，就是叫他回来。现在呢，结果他人家自己在那儿坚持着，在我们认为的那种艰苦里面，反而每次遇到他，看到他精神状态很好，
5: 生命力勃发。
4: 对，就是充满了这个热情和能量，精神状态很好。如果你不了解他的这个真实情况，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癌症病人，他是一个常年吃药的这么一个人。一般的我们想象这个重病在身的人，都是那种非常的带有这种绝望气质的，
5: 精神被打垮了。
4: 对呀，但是你跟于晓彤在一起，你觉得你不需要安慰他，他是微笑的看着你，很淡定。这个引起了我的好奇，我是作为一个作家，我就觉得就是说这样的人，他内心这个世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特别是生病之后为什么要选择到山里面去做公益，对吧？这种公益给他带来了什么？除了延长了他的生命还有什么？这种延长生命又是通过什么去延长生命？难道真的是因为山里面的空气好才延长生命的吗？事实上后来我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生活细节了解的情况，发现根本不是空气好，因为大坪山的空气是潮湿的，专家恰恰跟他讲，建议他不能在那儿久待，因为那个潮湿的那个空气还有山里面那种阴凉，对他这个身体是不利的，对他养病康复都是没有好处的。 所以你看他完全不是物质意义上的那种对他的那种所谓的这种理疗说治愈了他是因为到山里面环境好，不是这样的。那就是说既然排除这个，那完全是精神的力量。那这个精神的力量我们都知道，说精神的力量对病人有好处，能够这个改变人的病理，但是你具体到底有什么好处，怎么去改变呢？在他这个人在这个生命的这个案例里面，对吧，我们是怎么样的去真正的深度的去了解去知道这个。所以我后来就萌发了，就跟他商量，我说我要写写你。他一开始觉得很好笑，你这个朋友别写我了。他说我这个你我们都是好朋友，你说这个这么多年经常在一起搞个小聚会啊，谈谈音乐，谈谈人生，谈谈艺术，可以。你说要写我，这都不好啊。他说没有什么好写的。
5: 他不知道您得病了吧？
4: 我是这个在劝他接受我的采访，他知道我还不错，在我们当地也比较有名的作家。然后我劝他的时候，我发现我劝不了他，他觉得没有必要。后来我才跟他讲，我说我也不光是就是说要为了写一本书，其实我自己我是特别特别的想走进你那种生活，通过你的讲述，就是说然后呢来了解一个人怎么样的让生命改变自己的生命，救赎自己的生命，升华自己的生命。后来我把我的这个情况告诉他，被医生误解，然后呢就是经过了一场这个叫有惊无险的这样一个经历之后，我说对生命产生了好奇，所以我才来找你，也想要写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也许我说他会对很多人，对我们很多在思考生命的人，特别是对当下我们有些对生命本身比较茫然的这样的一些认识的这个年轻人可能会有用。这样子从这个角度讲了，他觉得这个可能他的故事有用，所以他才接受了我的这个采访。当然一接受之后我们谈得非常的细，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就是经常在一起。我也好几次到大别山去去体验他的那个采访，去体验他的那个生活的环境，十多年所待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去看他怎么跟孩子跟乡亲们相处，这样子呢就是通过一年多的这种采访跟交谈，然后呢把这个故事全面的了解，特别是故事里面的细节，这个其实超出我对他的想象。我说如果说我们是朋友的话，所以为什么说很多朋友难以知音知心，就是没有走进彼此的生命，
5: 和他保持了距离。
4: 对，就是朋友，我们是这个平常意义上的朋友，都是其实你不知朋友，朋友也不知你，知心才能成为好友。
5: 所以客观上说这本书是你命里该写的一本书。
4: 对，它就像冥冥之中就是说一种引导，如果没有这个误诊，如果没有我住院第一次，因为我这个中间住了这个前后，就是为了我这个身上这个疼痛，我到过三个医院，都是三甲医院，都是大专家，也都找到了这个在医疗界的这个专家朋友来帮我看，他们都持悲观态度，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曲折，这样的一个误判，我可能不会思考的那么多。
5: 所以您在担惊受怕之中才能理解别人的担惊受怕到底是什么样的滋味。
4: 对啊，像于晓东那个时候，他是在无意之中体检被查出来的，他也没有感觉，当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体检出来之后，所以他一下子就懵了，你知道吧，就懵了。然后他也经过了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痛苦痛哭流涕啊，然后跟亲人就是准备永别啊，那种一个一个的要告别啊，那种痛苦也经过，但是后来他发现曾经的这种痛苦中是没有用的。这里面当然我书里面也都交代过，就是这个里面有很多因缘启发了他，触动了他，激励了他。比如说他的文学阅读，从小读的那些书关于什么卓雅呀，这些人的关于林巧稚这些人的这些事迹，对他都是有启发有激励的。这个时候就是说他脑子里面出现了，开始慢慢的就是说 痛苦那个浪潮过去之后平息下来了之后，他跟我当时在躺在病床上一样，他开始思考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我这么多才华我就随着短暂的生命带走吗，对吧，我还有很多想法，我这个想法到底我学习那么多年的学习在社会上的那些跌打滚吧的形成的一些认知，我到底是留着干什么呢，是留着带走的吗，所以他后来他就开始认真的就是对自己就是剩下来的这个他认为不长的这个生命时段要做一个重新的这个设计和规划，这样子呢就是使得他后来这个当然后面还有很多这个契机，他也不是刻意去大别山去做这个支教，他是因为战友带他去散心好朋友，然后走到大别山里面，然后这个从一个农家乐然后又走到一个小学，散步过去走到一个小学等于是无意中走到一个小学，然后在那儿结识了一群热爱音乐的孩子和他们那帮迫切希望能有这个名师指导的那个老师，被他们那种眼神，被他们那种激切的那种语言和对艺术的那种爱打动了，然后他才自己提出来我能不能过来到这儿来做一点音乐方面的这个支教这样子后来慢慢形成。当然这个岳晓东他后来就是说他对生命的这个拓展与他本身所从事的就是在山里面的这种志愿工作的这种拓展也是有关系，他去了之后呢他不仅仅是搞音乐这个教育，他其实是更多的是第一用他的生命故事去触发处在迷茫和痛苦中的孩子和乡亲，就是把自己的故事跟这些人分享，然后彼此减轻这种生命本身的这种重病带来的这种困苦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把自己受在大城市在这个部队所受到的那个良好的教育化成了一种自己的教育智慧，然后把这种教育智慧呢就是融入到这个跟孩子的陪伴之中，融入到跟家长和他的这个学校的同事的交往之中，其实我觉得他是提升了相对封闭的那个山区的那种就是文明的那种滞后，带动了这个乡村振兴里面这个文明发展的这个提速。
5: 其实就我自己来看的感觉我觉得还不单单局限于乡村，就是如果单说和孩子的教育这一块他对于当下的父母教育孩子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他不单单只是一个技法的教授，就是教你怎么弹琴唱歌认识音乐，而是完整的一个生命的美育的体验，
4: 对，
5: 就他赋予的是就是一个成人尤其他那种状态下是给孩子以人格的力量，然后他真的是在这个生命的体验中间去感受音乐和成长感受教育，我觉得这个不分乡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了，而且您在这里头确实写的我自己有孩子，
4: 对，
5: 我一看啊原来我可以这么去教孩子，所以您在书里写的那些细节是非常抓人的，
4: 对，
5: 也因此在目录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几节课，您当时在设置这些细节的时候是怎么把它勾连出来的，
4: 那个我跟岳晓东进入采访和交流，其实我跟他数次这个深谈就是在采访的前半程前几个月我就是怎么用了一个什么方法，就是我是不记录不录音
5: 慢谈，
4: 就这样谈，一个是让他卸下这个包袱，不要就是看到我在记录在录音他会有那个就是心理包袱，第二个呢就是说我自己认为我说如果他的这个谈话他的故事他里面他没有打动我没有触发我没有在我的记忆里面深深的刻下来让我几个月就忘掉了，那就是没有价值的部分，我能记住的在我心里面引起这个波动的他讲述的那些内容那就是我要的，所以我说我用不到记和录音，所以前面几个月我跟他交流我都是全是直接就跟他聊天，他从山里面回来他那段时间都告诉我，然后周末我就陪他我们就找个小土太馆下午开始先喝茶然后晚上在一起吃个土菜，有时候聊到十点十一点聊到深夜，有时候怕他身体吃不消才我们才结束，这样子呢就是说我所写的东西于晓东讲出来的 都是经过我的这种感动之后筛选下来的。
5: 对，首先得感动您才能感动我呀。
4: 对，这个我也没有想到于晓东他的故事，他平静地讲述他的那些经历，然后呢我又是一个大男人居然听得热泪盈眶，但是我不是为他的苦难而哭泣。我作为一个男人，我在这儿很诚恳地讲，就是在采访他的过程中我流过好几次泪，但是没有一次是为了他吃的那些苦流泪的。他也讲他吃了很多苦，所以吃苦根本不是最重要的，而让我流泪的恰恰是那些一下子跟我心有戚戚的那种，比如我在一瞬间发现了他生命中的某一个行为某一个行动特别有价值，就像光一样的，就是绽放出来。哎呀，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我写出去，那肯定是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好处的，就是他们如果能听到这种故事肯定会深有启发。你比如说他讲到这个有一次带孩子去演出，在途中去演出的时候，然后呢这一个天那个山区雾大了，一天下雨就翻车了，出了个车祸，出了车祸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多多少少都受伤的。这个车上呢是一个面包车，一个车上坐了六七个人，除了他和这个两个孩子，其他人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所以也不熟悉。这个两个孩子吓得哇哇大哭，等他们这个翻完车然后醒过来，然后爬起来一看，七倒八歪的这些人。然后呢两个孩子呢自己，他还没有开始问这两个孩子的什么情况呢，这个两个孩子首先在第一时间知道来问于妈妈怎么样。以前他刚去的时候那些孩子根本就是说孩子可能都是善良的，但是他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在一个比如在一个公共事件里面，在一个特殊的这个时期，马上在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别人，在那一刻他没有想到自己，他也没有去查看自己的身体是受伤了还是没受伤，他嘛是心花怒放，他说他自己心花怒放，觉得哎呀这些孩子多好，
5: 这一切都值了。
4: 对啊，他觉得值了，所以他特别感动。所以我听到这个故事我也特别感动。你看我们的这个儿童教育里面多需要这些东西啊，
5: 所以你知道这个做公益是让人上瘾的，一旦做上去就是自己内心的这个救赎是放不下来的。
4: 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就意识到生命是什么，就是说对一个个体的生命来说，我们都要经受各种拐弯，生命需要抓到拐点，因为你不可能一帆风顺，对吧？我们需要有拐点，然后我们需要有亮点，就是当我们没有曲折的时候，那么平庸的生命也是我们所不能满足的，所以我们要抓生命的亮点。这个亮点是什么？这个拐点在哪儿找？这个时候我觉得只有从其他的生命里面去帮衬，去映照，去比照，去寻找生命与生命的互动，才是最终解决生命问题的最好的最有力的抓手。
5: 只爱自己是最孤独的。
4: 哎，对，哎，关注他人，爱他人，然后呢友善的科学的智慧的干预他人的生命。
5: 您和于晓东老师这么熟，您这个书写完了，他对您的这个作品怎么评价？
4: 他觉得哎呀，是不是拔高了，是不是我有这么好吗？我说你先告诉我哪一个细节虚构了的，我里面有没有假的东西。他说没有，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每一个细小的这个都是真实的。我说他就是这样，可能我说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因为你是无意识的在做，我是有意识的在思考和研究你的这个案例，所以呢我说我不过是做了一些概括归纳，然后呢和点拨，把你的故事的这个亮点找出来了，把你的生命里面呢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凸显出来了。
5: 整体看呢，这个书的这个结构上是很有意思的啊，您让我们可以更为立体的跳进跳出来看待整个于晓东的这个从患病到他自己的去做公益去支教，然后并且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4: 对，
5: 那么这个结构对您讲述这个故事，第一当年是怎么找到的，第二您觉得他达到了您想倾诉目的吗？
4: 其实我在研究他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一开始那肯定是写他从生病开始，这个然后开始萌发，后来到这个山里面去做志愿者，是写这个过程。但是我发现他在跟孩子跟乡亲相处的过程中 有很多非常有智慧的、非常超前的那种意识。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怎么样子把这个孩子的这个自卑心理，因为留守儿童的很多孩子这个非常的这个自卑，那么就是说，在课堂上有些孩子，他就是不敢。山区的孩子大多数他说都是很内向的，因为他是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的，缺少交流跟人，所以他就养成了一种很卑怯的那种性格。你比如说他写到有个孩子，他特别想上英语班，但是他很自卑，所以他就坐在那个台阶上，每次他去上课或者他路过的时候，那个小女孩就远远地看着他，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读懂了这个小女孩眼睛里面的那种渴望，所以后来他把这个他就主动上去跟这个孩子沟通，主动沟通。然后呢，到了这个在课堂上，你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特别调皮，还有的孩子呢，他没有这个所谓的这种培养的这种优雅的这个意识，他经常节假日的时候回来之后就给孩子们带玩具，为了让孩子们高兴。然后他每次这个放完假回来，上第一课的时候是分礼品。分礼品的话，他就要征求这个孩子的意见，对吧？但是也不可能完全听他们的，因为完全听他们的，
5: 分不下去。
4: 那这个礼物就没有分下去。同时喜欢一个礼物怎么办？他发现有的孩子就很不高兴，其中有一个孩子就觉得我没拿到我的礼物，就闹情绪。然后呢，他呢就把这个工作就恰恰就交给你，我就说你，哎呀，你这个人家也喜欢，你凭什么都给你？这个说可能很难从心里面打动，他就让他去做这个工作，然后这个孩子去做这个工作之后，他马上就有一种责任感了，他就觉得，哎，就是我不能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自己，所以他就会去征求其他小朋友的意见，那么他自己很喜欢的东西，

0: 肯定有这些东西已经形成了一种素养，我就要去重新倒过来去追，我把后面的故事全部都采访完了之后，然后又重新开始。我说于老师，我们重新开始，我还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成长过程，从童年时代的成长过程，那么就形成了从童年他的成长，这个成才到成熟这样的一个过程，与孩子们的成长形成了一个比照，使得他的那些很多方法也来自于他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别人的爱和启发，这个不就是一个生命的那个激励和传承吗？这个就是用了这个结构上面就用了两块比照的写，
1: 所以这种呢让我们对整个书的逻辑有了一个完整的把控，就是你会明白因为而所以，它是有起因有结果的，
0: 对，
1: 而且也有一种冥冥中的教育的传承，
0: 对啊，所以你刚才说的非常好，其实就是有因缘嘛，就是说我自己的生命跟余晓东的生命构成了一个能够产生这本书的创作的灵感的这样一个因缘，
1: 嗯，
0: 但是呢余晓东自己的这个生命成长其实与他后来的这个私教与他后来的这个公益事业也冥冥之中构成了一个就是纵向的这么一个就是因缘关系。
1: 特别感谢丁杰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看的一本书，特别推荐这本书，其实是老少皆宜，尤其我们要教育孩子，一定带着孩子亲自共读一下这本书，了解一个音乐家怎么去教育孩子，了解一个普通人是怎么样来去做公益的事业，来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的丰富。也特别感谢丁杰老师来接受我们的访谈。
0: 我也谢谢主持人，谢谢央广给了我这么好的平台来介绍我这本书。然后呢，我最后就是想说的是通过写作绽放这一本书，我对自我生命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对生命本身也有了很多的这个更新的更多的这个思考。应该说这个时代既繁华热闹，但是呢有时候也有一些迷茫，也有一些飘忽，所以我在写这本书，在跟余晓东这个主人公交流的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一个人带着生命的一个升级进入大山，承受了那么大的这个生活压力，但是却活得如此的轻盈，绽放，活成了一种精彩。他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意义、价值，以及里面所饱含的这个智慧，都是一种比较好的这个启发。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这本书，能够走进余晓东复杂的这个精彩的这个精神世界，能够想象一个音乐家在大山里面他是如何那个用生命去拨动其他生命，帮助其他生命，然后呢又得到了一种反哺，他自己也又因此呢而这个突破了这个生命的那种病情对他的那种围困，在被医生判断为3到5年的这个有限生命期，现在已经10几年了，却是看到他那么健康美丽和这个阳光明媚的这个样子，我就知道大山也补给了他。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的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2: 最近几天呢，小霍跟甄奇啊一起在聊一个主题，聊的是相声作品里那些人物形象。
3: 哎，我觉得这个主题特别的好，让大家呢有全新一步的认识，对于我们的创作也是一个引导。
2: 哎，我们下面要来听到的这个作品呢叫《欢迎批评》，
3: 这是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里边这位呢道貌岸然，他指的说那意思，你批评我啊，
2: 哎，
3: 但是其实呢，你
2: 不接受批评，
3: 对，你一批评他马上反驳，一万个理由等着你呢。其实这种人在我们身边很多，
2: 哎，太常见了，
3: 就特别深入人心。
2: 所以说啊，像这种人物，他可能没有塑造出一个完整的姓名来，
3: 您自己对号入座，
2: 但是对号入座，你总能找得着那个人。
3: 这就是我们相声的文学性，针砭时弊，讽刺性强。
2: 来听听啊，高英培、范振钰欢迎批评。
4: 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思想情况好不好？
5: 可以啊，
4: 这几年在各个方面有所进步，和亲爱的观众对我的鼓励是分不开的。
5: 是，
4: 尤其是咱们青岛的观众对我的鼓励那更是分不开了。
5: 哦，
4: 特别是您给我的批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5: 哦，不啊，主要是你自己主观努力的结果呀。
4: 跟您说句实话 您给我提个意见比请我喝顿酒都强。
5: 哎，这倒是实话。
4: 可是您又给我提意见又请我喝酒，那就更好了。
5: 我还没这个瘾
4: 啊。我有这瘾。
5: 哦，你有这个瘾呢，自己买去。
4: 哟，这多干得
5: 慌。我为什么请你喝酒啊？
4: 您不明白啊，任何人提意见难免有出入，俩人话不投机吵起来了多不好啊。
5: 那应该怎么办呢？
4: 咱们找个清静的地方。
5: 哪儿清静呢？
4: 青岛饭店。
5: 青岛饭店，
4: 您给我买两瓶啤酒，再来只烧鸡，再买点嘎啦，多好。这个嘎啦就啤酒。我这一边吃着一边喝的，您就在旁边一边劈着，劈着劈着我这火上来，接受不了了，赶紧喝两口啤酒往下压压，省得吵起来。
5: 要是俩人都喝醉了，俩醉鬼打起来可更热闹了。
4: 不可能。
5: 为什么？
4: 您跟谁吵过架？你跟谁拌过嘴？你什么脾气我还不知道啊。嘿嘿，我看着你长起来的。
5: 你不亏心呐！
4: 啊，
5: 我比你大六岁，你看着我长起来的，你怎么看呢？
4: 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呀？
5: 我看着你长起来的。
4: 哦，光你看着我，我就没看着你吗？
5: 你说这人可多矫情啊！你这人，
4: 甭管怎么说吧，我这个逗哏的是您这捧哏的捧起来的，今后您还得多捧着我点儿。
5: 是这样
4: 啊，
5: 这相声这一场
4: 啊，
5: 你是逗哏的，我是捧哏的，
4: 没错，
5: 两个人必须得合作好。捧哏逗哏只不过是分工不同。
4: 您说这是台上，我说离开这点地方，到任何场合您都得多捧着我点。
5: 我是捧臭脚的，
4: 也不臭，我天天洗嘛。
5: 去你的。

0: 上台演出，这是艺术表演，我是捧哏的角色，我捧着你，下台之后我还逮谁捧谁啊？
1: 你不有这职业病吗？
0: 不，谁有这职业病啊？
1: 搞你们这工作的，
0: 我不管别人啊，就说我
1: 是，
0: 我这人性格直爽，不管是谁有毛说毛，我既不会捧人，我又不会扒人。
1: 这是你管的作风。亲爱的观众不了解，我可以介绍一下，我们两人在一起待的时间最长。您说五几年我当相声小组的组长呢，他就是我的组员。这人就这个脾气。六几年我当了相声队队长呢，他还是我的队员。对我的工作给很大的支持。
0: 我跟得够紧的。
1: 当时呢，我在牛棚里呢，我是牛头。这个，
0: 你要是牛头，我就是马面了。
1: 马面干嘛？
0: 同志，您听听啊，你有什么坯子？
1: 就是当头的坯子。
0: 哪一点是坯子？
1: 你让大家瞧，你看他这分量就是当头的分量，这个。啊，大家您看这还看不出来吗？这个。
0: 啊？什么？
1: 这是当头的肚子，这个。
0: 就这儿啊，
1: 就是
0: 啊，一肚子杂碎。
1: 这怎么说话？现在文艺春天来了，恢复了舞台生活。报告大家一起事儿吧，我又当了队长了。您一如既往的还这么支持我，您作为一个光荣的革命群众，伟大的公民，
0: 真不容易。我还有公民权呢。
1: 那当然得有啊，下次选人民代表，我希望您投我一票了，是不是？
0: 你这个意思我还得捧着你啊。
1: 你啊，理解错了，我说的可不是这意思，我是希望正确的股价，诚挚的帮助。明儿是咱们这演出队要做总结了，开个总结会，今天我到这来征求您对我的意见，希望您多给我提出批评来。咱们俩做到开诚布公，真诚相见，披肝沥胆，刺刀见红，把您那个头枪匕首您拿出来。反正
0: 我一样也没有，你说的这个
1: 没有三角刮刀也行啊，是吧？
0: 三角刮刀
1: 啊，在您家搁着也没用，是不是？你就奔下水这下手好不好？把这儿扎出来都给你了，肠子肚子肝我都不要了。
0: 你这意思是叫拿着刀子捅人呢？
1: 来吧来吧。
0: 不行，不敢。
1: 为什么？
0: 甭说捅人，在我们家我宰只鸡我还哆嗦了。
1: 这你就不懂了，我这句话是个比喻，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嘛。
0: 你这样比喻我可害怕。
1: 嗨，别害怕批评，别认为我是队长又是兼职的，舍不得批评。您对我的批评正是对我的爱好。
0: 同志们，您听听说的多漂亮。哪位同志你也别信啊，我现在揭揭他老底儿，是我的领导人，从来他是不接受意见，没接受过批评。你要不信，今天我给他提个意见他试试。
2: 所以我
0: 是队长同志
1: 啊，
0: 原来我不打算给你提意见
1: 哦，
0: 我有顾虑。
1: 是是，
0: 通过刚才您这个苦口婆心的劝告
1: 啊，
0: 这回啊我打消顾虑，我给你提个意见。
1: 好，
0: 你这个
1: 我跟你讲，
0: 你看一到意见这就完了，你看了？
1: 不是不是，你不要存在顾虑，顾虑这两个字要不得，顾虑就是私心杂念，无私才能无畏，在这个问题上你得先做检查。
0: 您看了吧，他征求意见我先做检查。
1: 不要怕批评嘛，啊，同志，不要怕批评。我跟你讲一讲，我确实作为一个基层单位的工作人，如果我不能发现我工作中的错误，那我怎么样啊？我现在有决心，为了祖国的振兴，为了四化大业的完成，为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我将像谢列那样抛头颅、洒热血、誓讲一论、画宏图。我唱。我知道这是大家对我的鞭策，对我的鼓励，老战友，咱们这么多年了，希望你帮助我吧，给我提提意见吧，啊，多提意见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高英培，自有后来人。
0: 不是，他哪的事儿？哎呀，呵，
1: 来吧，
0: 我说你先等会儿吧，
1: 啊，
0: 越闹我越糊涂了，
1: 什么地方你糊涂？
0: 我想您领教领教
1: 啊，
0: 今天你到这儿来。你是征求我的意见来了，你是教育我来了？
1: 征求您对我的意见呢？
0: 不对吧？
1: 我没有批评您的意思，不要一触即跳啊，老战友。我知道你是属虎的，也不能老虎的屁股猫不打。
0: 我知道哪的事儿啊？谁是属虎的？
1: 你是属什么的？
0: 我属牛的。
1: 还是那边的，也不能老牛的屁股猫这打。
0: 他有这么句话吗？
1: 没有我发明啊，就看出我有发明创造能力嘛。
0: 你发明去吧，
1: 老战友，多提意见吧。
0: 没有啊，
1: 你是不是有顾虑？你是不是怕我打击你？你是不是怕我报复你？你是不是怕我给你穿小鞋儿？还是怕我给你紧鞋带？
0: 原来啊，原来还真有顾虑。通过刚才你这个劝告啊，一点顾虑也没有了。
1: 真没有了吗？
0: 没有了，
1: 那就好了。
0: 有也将你给吓跑了。
1: 喂，这怎么说话？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咱们乐队有弹三弦的老赵，知道这个人吗？
0: 老赵
1: 啊，
0: 知道。
1: 上次在总结会给我体检多尖锐呀，我打击他了吗？我报复他了吗？没有吧？
0: 什么意思？ 上次开总结会啊、嗯、老赵给你提意见了。
1: 就是啊。
0: 哼，遗憾那次那个总结会我没有参加，他提的什么意见我不知道。
1: 甭说他的意见，先说他的态度。提意见的原则是什么？和风细雨，与人为善呢。您看他的态度，拍桌子打板凳，粗着脖子红着脸，指着鼻子瞪着眼，谁接受得了？
0: 你接受了？
1: 嗯，那当然了。
0: 上次老赵提的意见呢，态度还挺粗暴，因为我没有赶上。我向你有个要求。
1: 什么事情？
0: 今天你能不能在这儿你学学老赵那天怎么跟你提的意见，提的什么样意见，用什么态度提的，可以吗？
1: 当着各位同志啊，可以。您先看看态度啊，高队长，我给你提个意见。你压得我都喘不出气来，你这叫什么工作作风啊？你说你没黑一带白心的这么干，你不要命了是怎么着？
0: 这叫什么意见啊？这个，
1: 你看把你累的那身病，
0: 你有一身肥胖病，我看。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要把你累垮了，我们这帮人靠谁带呀？现在我向你提出强烈的抗议，如果你再不接受，我到上级告你去。
2: 你瞧瞧，
0: 好好高。这样的被告我也乐意当啊。
1: 提起来原则是和风细雨，你说我能计较他的态度吗？
0: 不。
1: 再着他到上级告我是人家民主权利，我能不支持吗？
0: 应该支持，应该支持到底，告得越高级越好。我说队长同志，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2: 什么事儿？
0: 你看老赵告你的时候，你叫他烧着，连我一块儿告了，怎么样？
2: 你掺和这干嘛？别掺和这。
0: 那哪怕多告你点，少告我点，烧着点就行。
1: 嗨，没有好事。闻过则喜，广开言路。我该对他怎么着，对他怎么着；该对他怎么样，怎么样。就这次我们单位挑级，啪，我就给他挑了一级。
0: 你给人挑几级？
1: 挑了一级。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为什么？
0: 挑一级太少了，起码挑个四级五级的。
1: 怎么的？
0: 这样的老花头你哪儿找去了？
2: 哎，你这叫什么思想啊？太狭隘了，同志。
1: 还有小赵呢？
0: 小赵啊，这个小赵，哪个小赵？
1: 就打洋琴那个，这有八脸。
0: 哦，老赵那个儿子。
1: 哎，对，
0: 他怎么了？
1: 那个年轻人提那意见多尖酸刻薄呀、
0: 啊！别给提了，
1: 那谁能接受得了啊？
0: 怎么提的？
1: 你瞧他那态度啊！队长，哎，是我给您提个意见吧。您这是什么工作作风啊？这是不管到哪演出去，一到庄台干活您就跟着一块干。那天那么高的梯子蹭蹭的往上爬，要不是我把您抱住了，您就上去了。这要把您摔个好歹，这受了受不了这个。
0: 这叫什么舌头啊？这
1: 不管到哪演出，您都把后台的痰盂都给刷了。您要老刷痰盂，还要我们卫生值日干嘛呢？这是
0: 怎么这些个事迹我连一回都没看见过？
2: 哎，你忘了
1: 上月五号咱们在首都剧场演出的时候，我不在后台刷痰盂了吗？
0: 那天我看你刷的是饭盒。没错没错，刷的饭盒，刷的干干净净，使我们的卸妆纸擦的连水珠都没有，搁你那书包里了。
1: 你怎么连方的圆的都分不出来了？
0: 要不我吃不上香东西吗？
1: 不管到哪演出，您老盯着上台，我们其他演员都在后边坐着，这要怎么当个事儿呢？这个，
0: 他天天上台，我们俩是一场，我没演，我不知道他给谁演的。你是？
1: 您知道现在您是什么职务吗？您是队长，队长就是领导，领领导导就算了。再者说，队长就是干部，干部是国家财产，又不是私人所有制。
0: 哎呀，好好！
1: 昨晚上我在家里还跟我爸爸说了，我说高叔这人怎么的，一天到晚的他就自己不注意自己身体，真要把这累坏了，说实在的，我们怎么办呢？这个今年都28了，还没娶媳妇儿
0: 啊！真会装洋蒜！
1: 嗨，年轻的人嘛，是不是？难得有偏激，但是我该着培养的培养，该着使用的使用。就这次我们乐队选组长，我提选小赵当组长。大家说不行，您呢咱找个舌头利索的吧。啊，就是他了，他舌头最利索了。
0: 就这舌头算最利索的。
1: 那当然，我准备把他送到中央乐团交给李谷一去。对
0: 啊，哎， 教个人李谷一干嘛？
1: 叫他练唱歌去。
0: 就这舌头唱歌啊？
1: 哎，对了，这唱出来他冷门货了，这个。
0: 那唱什么歌啊？
1: 来个电吉他往这一抱，对吧？叫他唱外国歌。
0: 外国歌。
1: 舌头也不利索，词儿也不准，多好这个！一唱大家也听不懂。一马路，拉马路，八八四四四，那得
0: 是那是。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受得了吗？这个。
1: 我
0: 说队长同志
1: 啊，
0: 我看您说了半天您太累了。
1: 不累不累不累。
0: 您也不用往下说了。
1: 嗯，
0: 您就说到这儿啊。说到这儿我都领会了。
1: 哦，是是，
0: 我都明白了。
1: 是是是，
0: 您这个意思叫我好好的，
1: 嗯，
0: 向老赵他们父子俩学习。
1: 对，那这明天咱们开总结会，你准备
0: 开总结会？我想是这样，
1: 嗯，
0: 我第一个带头，我抢着发言
1: 啊，
0: 我的提纲都拟好了。
1: 那你准备怎么说呢？
0: 我太好说了，
1: 嗯，
0: 态度要诚恳，
1: 是
0: 情绪要激烈
1: 啊，
0: 措辞要尖锐。
1: 嗯，
0: 我把他说的就跟真的一样，猛烈的向你开火，
1: 完全可以。
0: 哎，
1: 猛烈向我开火是对的，但是不是说的跟真的，就是说真的
0: 啊，是说真的。你看我跟你讲，高队长。
1: 哎，
0: 我给提意见。
1: 我跟你讲，
0: 你看你一到意见这儿你就拦着，你这
1: 不是我拦着啊，明天你千万别叫我队长啊。
0: 你是队长啊？
1: 那也不成啊，你现在不让带官衔了，你像明天我们书记团长都在那坐着，你喊我队长多不好啊。你要有喊队长的瘾呢，我可以照顾你，你买了两瓶啤酒到家里喊去，
0: 是吧？
1: 到我那胡同一喊，高队长在家吗？让我们那片都知道我当队长，那多有意思。
0: 那我叫你什么啊？
1: 你就喊我英培，我给你提意见多好啊。
0: 叫不出来，
1: 叫不出来，你叫我小英子。小英子，我给你提意见。
0: 你五十多岁了，我给你叫小英子，
1: 显得更年轻啊，那多好。
0: 不行，我叫不出来。
1: 是你的，
0: 干脆我叫你小名吧，
1: 完全可以。
0: 二狗子，
1: 哎，
0: 我给你提意见。
1: 我犯了狗性，我咬你，我告诉你。
0: 这怎么了？
1: 你名你当着团长说你喊二狗子干嘛？这个，
0: 这是你小名叫二狗子。
1: 我小名叫二狗子，你别喊了，那叫团长一看我不成了狗队长了吗？这个是。
0: 我喊你什么
1: 啊？你看着办吧，你叫我什么都行。
0: 干脆我给你叫老高吧。
1: 哎，把意见提了建议。
0: 叫老，我给你提意见。
1: 好，
0: 你这个人，你个人英雄主义太严重了。
1: 我本
0: 你自己有病，你知道不知道？你每天愣挺着上班，这能行吗？
1: 是是是。
0: 你有严重的血压高、心脏病、肝硬化、肺气肿、小儿麻痹。大夫整年给你开假条，你不要，弄得大夫满处乱追你，把你追死，你把假条接过来，转脸就把它撕了，你这都像话吗？我这样提行不行啊？
1: 行倒是行，就是那个气氛再激烈着点，那个小儿麻痹别说了。
0: 这党培养你这么多年容易吗？
1: 嗯，
0: 你可倒好，拿自己不当回事。
1: 嗯，
0: 就拿你带着我们去前线慰问演出来说吧。
1: 是是，
0: 到了前线那儿，七天七夜你没睡觉没吃饭没喝水，我纳这骨子闷儿，你怎么活过来的呢？
1: 嗨，您这阵纳闷干嘛？接着说呀。别纳闷
0: 了，
1: 这
0: 列宁同志对我们教导你都忘了吗？
1: 嗯，
0: 一个同志他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
1: 是的，
0: 你可倒好，处处为群众着想。就拿吃饭来说吧，你把那好菜海参、虾仁、鸡鸭、鱼肉都让给别的同志吃，可是你自己呢，弄点白菜帮子、萝卜缨子，搁点玉米面，霍不霍吧，你就把它吃了吧。
1: 他这喂鸡来了，这是。行了，
0: 我还没说完呢，
1: 你可千万别说了。
0: 你跟我说完了，我
1: 千万别说了，千万别说了。
0: 那我说的还不激烈吗？
1: 哎呀，太激烈了。
0: 哎，这回这个相声组长跟挑心，我没问题了，
1: 没你的了，明儿扫厕所去了。
3: 是高英培、范振钰表演的《欢迎批评》，下面咱们再来听一个小段，讲的是喝酒的人，由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橡皮膏》。
4: 您说这喝酒的人，
5: 嗯，
4: 为什么能喝醉了呢？
5: 哎，这喝酒一过量他就醉了，
4: 喝多了就醉了。
5: 当然喽，
4: 喝醉了为什么他就糊涂了呢？
5: 那是啊，他就失去知觉了吗？
4: 神志不清了。
5: 哎，
4: 对。那您说这喝醉了的人为什么都怕老婆呢？
5: 他是这我倒没听说过呢。
4: 不有这事。
5: 有这事吗？
4: 嗯，我想是有个道理
5: 啊。这有什么道理？
4: 因为这路人呢，他一喝酒他就醉，
5: 沾酒就醉。
4: 喝醉了呢，他就算醉了
5: 啊， 废话，喝醉了可不就算醉了吗？
4: 喝醉了神志就不清了。
5: 那是啊，
4: 也许摔了东西，也许把自己摔坏了，
5: 那都保不齐呀。
4: 你想他爱人能高兴吗？
5: 怎么着？
4: 您比如说一个礼拜休息一天，礼拜六的晚上应该陪着爱人看看电影看看戏，
5: 出去玩玩去，
4: 溜溜公园
5: 啊。
4: 这位爱喝酒，每礼拜都闹醉鬼。
5: 那是啊，他爱人当然他就不愿意了。
4: 能高兴吗？
5: 那就不高兴了。
4: 我们就有这么街坊
5: 啊。您就有这么点街坊？
4: 夫妻俩老吵。
5: 因为什么吵呢？
4: 就因为他爱喝酒啊。
5: 一喝就醉。
4: 后来呀，这位大嫂子想出一个办法来。
5: 什么办法？
4: 喝醉了就揍他。
5: 揍以武力解决。
4: 一喝醉了就揍他一顿
5: 啊。
4: 那当时不打。
5: 这什么时候打？
4: 头天晚上他喝醉了晕头转向躺那儿了，不管他。第二天早晨揍他一顿。
5: 第二天早晨？那咱醒酒了。
4: 明白了。问他下次还喝不喝。
5: 对，
4: 起誓发愿不喝了。到下礼拜六啊，
5: 怎么样？
4: 照样喝。
5: 还是喝。
4: 又喝醉了。第二天礼拜天还得挨揍。
5: 那可不是吗？收拾。
4: 这老这样就别喝了。不行，酒鬼非喝不可。
5: 他这酒啊成癖了，
4: 喝的时候全忘了。喝醉了快到家了，这阵清楚一点了。
5: 怎么着？这会儿明白过来了。
4: 一想又得挨揍了。
5: 怕挨打。
4: 你就说他多爱喝。他准知道礼拜六喝醉了，礼拜天不让他出去了。他也有办法。
5: 怎么样？
4: 喝完酒以后，买一瓶搁在兜里头。
5: 怎么着还带回一瓶来？
4: 带回一瓶来。到家以后城门关着没有？没关着。
5: 那就进去吧。
4: 推门进来了。他们在我们楼上住。他瞧瞧楼上点着灯呢。他想点着灯是睡了是没睡？
5: 对呀。
4: 要睡了那是明儿早晨挨揍，
5: 要是没睡呢？
4: 要没睡今儿晚上就得挨揍。
5: 好嘛，现打不赊。
4: 要睡一宿我这酒要醒过来呢，他明儿再问我，我就说我没醉，他就不能打我了。
5: 你瞧这会儿心里还挺明白。
4: 他不敢上楼梯他往上爬。
5: 怎么爬呀？
4: 没声啊。
5: 怕有声。
4: 人家喝醉了人他上楼梯冰咚反正就坏了。
5: 乱撞。
4: 慢慢爬上去。离上边还有三层。他那窗户不有半截窗帘吗？
5: 是。
4: 他想站起来瞧瞧屋里头。他老婆睡着了没有？
5: 看看。
4: 站起来一晕，叽噜咕噜叽噜咕噜，啪掉下来了。
5: 他腿里没跟了吗？
4: 把人摔了不要紧呢。他这兜里有瓶酒啊。
5: 酒怎么了？
4: 酒瓶子碎了。
5: 哎呀，
4: 把屁股扎了。
5: 好嘛，
4: 他弟媳一声不敢原因，
5: 连原因都不敢原因，
4: 恐怕他老婆醒了。
5: 瞧瞧，
4: 爬了半天没声。这才放心。把裤兜翻出来，把玻璃碴扔了。
5: 呵，瞧瞧，
4: 一摸这屁股。疼啊。
5: 那又不疼的，
4: 扎破了。
5: 这酒喝个什么劲儿？
4: 慢慢上楼梯。开开屋门一瞧。他老婆睡了。这才放心。
5: 是啊。行了，就是晚上不能挨揍了。
4: 你想这破了怎么办呢？抽屉里有橡皮膏。开开抽屉拿点橡皮膏。拿剪子绞好了。这有个大镜子。就把橡皮膏粘上了。
5: 贴上了，
4: 躺床上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还没醒呢，他老婆就打上了。
5: 怎么？
4: 乒乓五四的没打。你别打，别打，我没醉，我没喝。你昨晚上又醉了吧？我一点也没醉，我根本没喝。你没醉，镜子上的橡皮膏谁贴的？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你想啊，他不是照镜子吗？
5: 是啊，
4: 镜子里边当然有一个了。他就给他贴上了。
3: 那种状态，包括最后倾诉在法院上那种自白，我觉着真的是让我们望尘莫及，人家是塑造人物的大师。
6: 我们来听听吧，施正杰、冯永志表演的《姑娘小伙别这样》。 最近怎么老没看您登台演出啊？
7: 心情不好。
6: 怎么了？
7: 不愿意上台。
6: 哦，
7: 往这一站总觉得比别人矮三分。
6: 哎，上台了怎么还矮三分呢？
7: 你不理解我的心情。
6: 嗯，
7: 我往这一站就能看到台底下这些观众。
6: 对，
7: 特别是那姑娘和那小伙儿。
6: 嗯，
7: 一看见他们两个人坐在一块儿，绑靠绑，手拉手，一看见他们那亲热劲儿，我恨不能坐他们俩当间儿。
6: 他人家亲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7: 有什么关系？
6: 嗯，
7: 同样是年轻人，人家小伙子旁边就坐着一个亲爱的姑娘。
6: 对，
7: 你再看我旁边
6: 怎么了？
7: 站一傻老爷们儿。
6: 您现在不是登台演出呢吗？等您下台之后逛公园看电影，您的女朋友啊也会陪着你的。
7: 谁陪我？
6: 你女朋友啊。
7: 我女朋友
6: 啊？
7: 别提她行不行？
6: 怎么着？
7: 她不陪我了。
6: 为什么呀？
7: 她把我踹了。
6: 哪儿踹呀？你
7: 提她干什么？她都不跟我好了，提她干什么？
6: 感情这位失恋了。您呐别难过。
7: 我能不难过吗？我能不难过吗？感情你没失恋了，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知道失恋这滋味有多痛苦啊？你知道什么？您说说。
6: 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
7: 理解就行。
6: 但是失恋呢不能失智，真正的爱情不一定只有一次。
7: 嗯，
6: 初恋的情人也不一定是你最理想的伴侣。快别哭了，赶明儿啊我跟我媳妇儿说说，我媳妇这人呢最愿意助人为乐了。
7: 是吗？
6: 嗯，
7: 你的意思是说
6: 他们单位女同志多，
7: 嗯，
6: 让他帮你再介绍一个。
7: 你是说再帮我介绍一个女朋友？
6: 嗯，
7: 对吗？那就拜托你了。
6: 好，
7: 我先谢谢你。
6: 好，甭客气。
7: 不过有个要求。
6: 怎么着？
7: 如果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那个长相得超过我原来的对象。
6: 哟，您原来对象长什么样？
7: 漂亮。
6: 嗯，
7: 柳叶眉，丹凤眼。特别是他那鼻子
6: 怎么样？
7: 让人百看不厌。
6: 好看？
7: 太好看了。
6: 嗯，
7: 不但我爱看，我女朋友也十分满意。
6: 是啊，
7: 她曾经提议把她的鼻子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订婚纪念。
6: 呵，有拿鼻子当纪念的吗？
7: 你不知道她这个鼻子跟一般人鼻子不一样。
6: 嗯，
7: 只要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她这个鼻子集中世界著名电影明星的全部特点。
6: 有什么特点呢？
7: 你从左边看，
6: 啊，
7: 她这个鼻子就像索菲亚·罗兰的鼻子。
6: 哦，
7: 你从右边看，
6: 啊，
7: 又像鲁塞利亚的鼻子。
6: 嚯，
7: 你从前边看，
6: 嗯，
7: 像山口百惠的鼻子。
6: 瞧瞧，
7: 你从后边看，
6: 怎么样？
7: 没长鼻子。
6: 废话。这后脑勺长一鼻子那是怪物。
7: 他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才华出众，温柔大方。
6: 嗯，
7: 特别是他那大方劲儿。
6: 怎么样？
7: 我感受颇深，永生难忘。
6: 啊，有什么感受啊？给我们大家说说。
7: 记得那是在他上大学前的一个晚上。
6: 嗯，
7: 天空繁星点点，江边树叶沙沙，
6: 嗯，
7: 我们俩肩靠肩依偎在松花江畔的一棵歪脖树下。
6: 嘿，您瞧他选这地方啊。
7: 当时他拉着我的手说。
6: 说什么？
7: 诗
6: 诗
7: 诗
6: 诗
7: 诗
6: 诗诗诗诗诗诗。
7: 怎么这轰击呢？你是？
6: 那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7: 那是叫我呢。
6: 叫你？
7: 我不叫诗圣杰吗？
6: 啊，
7: 就叫一个字儿。
6: 哦，
7: 诗。
6: 嗯，
7: 这是对我的爱称。
6: 啊，叫一个字儿
7: 啊，
6: 还是爱称。
7: 对呀。
6: 啊，不错。
7: 是。
6: 嗯，
7: 你看多么美好的夜晚呢。
6: 对呀，啊，
7: 繁星簇拥着圆月。
6: 嗯，
7: 月亮是何等的圆润呢。
6: 啊，
7: 是
6: 啊。
7: 你怎么不说话？
6: 嗯，
7: 你冷吗？
6: 我有点起鸡皮疙瘩。您呢还朝那边去吧，我受不了这个。我
7: 是，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我就要到大学去读书了。
6: 嗯，
7: 你多说几句热情话才对呀。
6: 嗯，
7: 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会变心的。没有你，我上大学谈何容易？没有你，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乐趣？
6: 嗯，
7: 无论何时何地，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说，我的心，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
8: 因为你好，你美，你聪明，你善良。说到这儿的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脖子，不说了。
9: 说到节骨眼上，哪能不说呢？接着说说，
8: 就是他搂住我脖子以后呢，
9: 他干嘛了？
8: 他给我一个吻，
9: 还吻呢？
8: 在那江边的小树林，小呀小树林，
9: 瞧他美的这样。

0: 闻得我脸上发烧，闻得我脑袋发昏，冷酷的吻，欺骗的吻，让我伤心到如今。
1: 行了，您怎么唱着唱着又哭上了？
0: 没法不哭，你们不知道，后来他变了心了。
1: 哎，你怎么知他变心了？
0: 上大学好长时间都不给我来信，快毕业了，我突然接到的一封信，我一看内容，我才知道变了心了。
1: 他是怎么写的呀？
0: 怎么写的？我给你念念，这太气人了。
1: 念念吗？好嘛，这封信他还随身携带啊。嗯，
0: 这封信我老拿着。我给你念念。
1: 念吧。
0: 亲爱的肝，
1: 对了，哎，您先等会儿吧，不是湿吗？怎么又干了？
0: 我也奇怪呀，可能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把我晒干了。
1: 没听说过，
0: 看看内容，
1: 看看吧。
0: 亲爱的肝，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几天来我几乎夜夜梦见你那英俊的面庞和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爱情的力量使我不能不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诉说我的衷肠。肝，我觉得你不但有演员的形象，还有运动员的体魄，诗人的才华，外交官的风度。你的周身上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在时刻吸引着我。
1: 人家是多爱你啊。又翻译一遍。
0: 亲爱的肝，虽然你比我大十几岁，身边有俩孩子
1: 啊，
0: 但是把你和施圣杰做了一下比较，你比他强百倍。
1: 怎么？
0: 施圣杰算神马东西？一个说相声的。我决定跟他一刀两断。
1: 对，
0: 只要你跟你老婆离婚，
1: 怎么样？
0: 我愿做你终生伴侣。
1: 这信是你女朋友写的吗？
0: 没错啊，你看呢，这不落款上写着呢吗？
1: 写什么呀？
0: 爱你的粉。
1: 哎，粉是谁呀？
0: 我女朋友姓白，叫白鞋粉。
1: 哎，叫什么？
0: 白鞋粉。
1: 哎呀，那咱俩拉拉手吧。
0: 你也白鞋粉？
1: 我黑油亮。
0: 鞋油啊你？
1: 这叫什么名啊？这是
0: 什么心情？你跟我开玩笑？让大家听听这封信的内容，他是不是爱上一个姓甘的了？
1: 那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爱上姓甘的给姓甘的写信，怎么会寄给你呢？
0: 我也奇怪。
1: 你呀，写信问问他。
0: 都什么时候了我还写信呢？
1: 那你怎么办？
0: 第二天坐飞机我去了。
1: 去了？
0: 我到了学校，我找着白鞋粉。我说鞋粉，你看看你给我写的什么信。又怎么了你啊？这不是给你写的信吗？
1: 对，
0: 给我写的信，你看看内容。当时他一看这封信的内容，这脸刷就红了。这个我
1: 说，亲爱的肝是谁？
0: 既然你都知道了，索性我全告诉你吧。
1: 说吧。
0: 肝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
1: 哎，老师？
0: 对。
1: 那你怎么把姓肝的信寄给姓施的了？
0: 因为我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甘，一封写给诗。结果把诗的信给了甘，把甘的信给了诗，我诗甘没分清楚。
1: 呵，您瞧这寸劲儿啊。
0: 我一听真变心了，爱上姓甘的了，不要我姓诗的了。当时气得我双手发抖，我浑身打颤呢。我说新闻，
2: 新闻，
1: 他这名还真有特点。
2: 谢粉，你这样做合适吗？谢粉，你想想你这样对我，你
1: 说呀。
2: 我说什么呀？说，我当时往那儿一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1: 是啊，
2: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小舟，被推向了痛苦的海岸。我该怎么办？
1: 没人替你出这主意。
2: 小冯，你告诉我，我怎么办？告诉我。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呀！你告
1: 哪儿擦呀你？
2: 告诉我该怎么办？
1: 行了，我告诉你吧。
2: 你说吧。
1: 莎士比亚一句话说得好。
2: 说的什么？
1: 当爱情的波涛被推翻之后，我们应当友好的分手，说声再见。
0: 他把我踹了，我还得跟他说声再见。
1: 就是啊。
0: 太便宜他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0: 他不让我好，我也不能让他好过了。我一把抓住他脖领子，白鞋粉， 当初你跟我山盟海誓，如今你背信弃义，你不仁我也不义。既然你不爱我，干脆把咱们俩订婚纪念还给我。
1: 什么纪念？
0: 你的鼻子。
1: 鼻子？这鼻子能随便给吗？
0: 不给也得给。说着话，我一伸手一反腕，来了个仙人摘豆，就听得哎呀一声。
1: 怎么样？
0: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了。
1: 真拧下来了？
0: 我用手绢一包，我就揣兜里了。呵，
1: 这都头回听说啊。
0: 让你不爱我，让你没鼻子，
1: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儿啊？
0: 这怎么叫蠢事儿啊？这是我向他采取的报复行动。
1: 什么报复行动？
0: 怎么？
1: 你这是犯法的行为。
0: 我犯什么法？
1: 你知法不知法？
0: 我知法干嘛？你没听人家常说吗？
1: 说什么？
0: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不知法不更轻松吗？
1: 嘿，这位是法盲啊。
0: 让你不爱我，让我拧你鼻子。
1: 我跟你讲啊。
0: 讲什么？
1: 你毁坏人的容貌。
0: 怎么？
1: 这是故意伤人的行为，按照我们国家刑法134条规定，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徒刑啊。
0: 我要蹲那么长时间。
1: 就是啊。
0: 那我不完了吗？
1: 谁让你不知法？谁让你知法吗？该
0: 你让大家看看，我们两个人合作这么长时间，我眼看就要进去了，你就不能说替我蹲2天？
1: 对我没那个瘾，脚上的泡自个儿走的，你呀，等着法庭宣判吧。
0: 这话算让你说着了。
1: 怎么样？
0: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以后啊，白血粉到法院起诉了。
1: 是啊，
0: 那天法院进行了公开审判。
1: 嗯，
0: 法庭调查结束以后，审判长宣布
1: 说什么？
0: 下面由被告人陈述。
1: 哦，让你发言，
0: 让我说话
1: 啊。
0: 当时我规规矩矩往被告席那一站，我这心里蹦蹦直跳，
1: 害怕了。
0: 我说
1: 谁
0: 呀？那个审判长。陪审员
1: 还挺规矩啊。
0: 书记员。
1: 嗯，
0: 各位来宾。
1: 嗯，
0: 各位代表。
1: 对，
0: 各位朋友。
1: 哎，
0: 娘家姐。
1: 娘家姐，娘家姐也来旁听来了。
0: 大家对我可能很熟悉。
1: 嗯，
0: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1: 对，
0: 以前经常登舞台，没想到今天登上审判台。
1: 对了，
0: 以前登台都是我跟冯永志俩人，
1: 是我们俩。
0: 今天审判台上剩我自个儿。
1: 嗯，
0: 我感到紧张、害怕、孤独。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冯永志跟我站在一起。
1: 嗨，我不愿意。他这会儿把我想起来了，那回人请咱们俩吃饭，你怎么自个儿去了啊？
0: 你别提那件事儿，
1: 再好好说吧。
0: 审判长，几天来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我学习我国的法律，使我认识到我把白血粉同志鼻子拧下来属于故意伤人触犯法律的行为。
1: 嗯，
0: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1: 嗯，
0: 同时也对不起白血粉同志，在此我向白血粉表示衷心的哀悼。
1: 哀悼？
0: 不是道歉，对不起，太紧张舌头抽筋了。
1: 好吗？这舌头还带抽筋呢。
0: 审判长，痛定思痛，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不知法不守法，完全是个法盲。
1: 嗯，
0: 也没有摆正爱情的位置。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
1: 嗯，
0: 特别是正在失恋的姑娘和小伙们，
1: 怎么着，
0: 记住我的教训吧。
1: 嗯，
0: 人生就像一次航行，不可能一帆风顺，爱情不是主宰，不要被爱情迷住心窍。同不爱你的人分手，你无所失；同不忠于爱情的人分手，你有所得。爱情不在，友情在，切不可轻生厌世，反目为仇啊！姑娘们、小伙子们，我们生活中充满着爱情，只要我们勇敢前行，爱情就在你的前面。天涯处处有芳草，三条腿蛤蟆不好找，两条腿人有的是。
1: 哈。您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0: 对不起，太激动，太激动了。
1: 看出来了，是够激动的。
0: 审判长，如今我站在被告席上，我是追悔莫及。
1: 嗯，
0: 但是坐在原告席上的白血粉同志，难道你就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1: 对呀。
0: 你就不感到脸上发烧吗？
1: 问问他。
0: 你认真的想一想，我们相处了整整5年，你对得起我吗？当初咱们两个搞对象，我爸爸说你轻浮，坚决不同意，可是我不听，气得我爸爸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直到现在，每次填简历表，爸爸的一栏我还写查无此人。
1: 你至于那样吗？
0: 五年来我对你体贴照顾，我说这话也不怕大家笑话我。
1: 怎么着？
0: 我对我妈也没对你那么好啊。
1: 是啊，
0: 后来你鼻子得了鼻癌，我照样的爱着你，领你到医院去治疗。你要整容，我又领你去北京、去上海、跑广州，前后花了那是多少钱呢？
1: 多少钱呢？
0: 1000多块，
3: 是不少。
0: 你想过吗？你鼻子里流的那一滴一滴的，那不是鼻涕啊，
1: 那是什么呀？
0: 那是我一张一张大白边儿。
1: 他有这么比喻的吗？
0: 你要考大学，我全力支持你。光为你买书，我又拉下了200多块钱计划。
1: 您听听，
0: 高考前你需要一本高考复习提纲、上册核定本。大热天30多度，我穿着背心跑了10几里路，我为你买书。后来到了书店一看，我带的钱不够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怎么办也得买啊。后来一狠心，光着膀子我就跑回来了。
1: 哎，怎么光膀子回来了？
0: 我把背心卖了。
1: 你对白鞋粉这么好，他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0: 我说到这儿，白鞋粉站起来了，只见他脸上戴个大口罩，
1: 是啊，
0: 眼泪把口罩都给阴湿了。
4: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吧。
1: 对了，
4: 哎，我今天，
1: 别先等会儿吧，行，他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4: 他不没鼻子了吗？
1: 对了，我把这茬给忘了。
4: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
1: 你说吧。
4: 我虽然是原告，但请允许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在这儿说几句话。
1: 好，
4: 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
1: 对，这又要来劲儿了，
4: 却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法庭上，我虽然是原告，但在道德法庭上，我却是被告。
1: 明白过来了，
4: 我不该喜新厌旧。更不应该充当第三者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1: 就是
4: 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位有夫之妇，由于我在中间的插足，把他们家搅成一锅粥。
1: 这多不好啊。
4: 回想起来我太惭愧了，太内疚了。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1: 什么好事呢？
4: 他使我头脑更清醒了，
1: 哎，
4: 眼睛更明亮了，
1: 对，
4: 鼻子透气痛快多了。
1: 那是痛快多了。
4: 我想跟他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希望他能原谅我过去的行为。审判长，我还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4: 我要撤销我原来的起诉。
1: 哎，他把你鼻子拧掉了，你怎么还撤销起诉啊？
4: 你不了解情况。
1: 怎么着？
4: 那鼻子是我整容后一只假鼻子。
1: 假的呀。
0: 我一听我赶紧站起来了。谢粉，既然你有悔过自新的表现，以前事咱们一笔勾销了。
1: 对，
0: 你说话挺别扭。得了，我把鼻子给你安上。
1: 这鼻子能说安就安呢？
0: 太简单了，我把口罩接下来，把这鼻子照他脸，啪叽就给安上了。
1: 哎，这回就好了。
0: 我安完以后，大伙儿一看，白蟹粉全乐了。
1: 怎么乐了？
0: 这鼻子大头朝上，
1: 安到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经过五千人的海选，九零后女孩脱颖而出。
3: 邓丽君的三哥哥当时很感动，然后说流泪了，他妹妹回来了。
2: 耗资3000万，汇聚中西音乐人联手打造。
4: 其实爱上邓丽君这个剧，最早他们其实最早是他这个公司找的是百老汇的进来。
2: 一生从没有踏上过祖国大陆土地的邓丽君，在这里获得了10亿个掌声。
5: 那就是大家的掌声了，就是邓丽君从天而降的时候。
2: 爱上邓丽君，用温暖的歌声为路上的人们驱逐冷漠。
6: 你好，欢迎收看本周的大剧院零距离，我是周云奇。今天我们为您继续讲述上周开始说的《爱上邓丽君》这部音乐剧。3年前的一天，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邓长富的办公室里突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一位呢就是邓三哥的老朋友啦，也是邓丽君生前的恩师，月亮代表我的心的作曲翁清溪老师。另外一位呢则是被称为音乐剧疯子的李顿。那翁先生带李顿来呢，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取得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的授权。因为李顿呢正在着手打造一部以邓丽君为原型的音乐剧。
2: 近些年来，由于唱片行业不景气，很多人都希望能借邓丽君的名气挽回颓势，因此已经有很多人找到邓长富，希望得到邓丽君文教基金会的授权转行做音乐剧。但是出于保护妹妹的目的，邓长富都一一婉拒了来访者。而这次面对李顿的要求，邓长富也有一些担心和犹豫。
5: 后来三哥说的啊，你做到什么程度了啊？我说剧本已经开始写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会给你做呢？我说我相信你会给我做的。他说为什么？他说这么多人，日本拿着几个亿都等我呢，啊，北京也有什么某某大的演出集团。我说那因为我比他们真诚，就这一句话就打动他。
2: 其实把李顿称为音乐剧疯子一点儿也不过分，他对音乐剧已经到了疯狂痴迷的地步。这次他就为了爱上邓丽君这部音乐剧，拿出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早在几个月前，他就已经找到《卧虎藏龙》《色戒》的编剧王慧玲，邀请他来编写剧本，甚至已经将稿酬打到了王慧玲的账户上。
5: 我记得当年这个找到三哥的时候，实际上我已经跟王慧玲签约了。
7: 我说你为什么胆子这么大？哎，我说你们应该这个本末倒置。不是，他说他因为刚好机缘先谈了，就先请他做了。哎，他说他的诚心啊一定会打动我。哎，所以我觉得后来为什么有人叫李顿是叫做音乐疯子啊，我真是这个对他的这个举动也真是不可讶异，也非常讶异啊。
2: 经过一年多的沟通和了解，邓长富看到了李顿的诚意，也看到了他为了做成这部音乐剧所付出的努力，于是决定和李顿所在的北京东方松雷音乐剧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授权合同，而且一签就是10年。
7: 那我就从后来了解，松雷啊，它不是一个做商业的，它不是纯商业利益，它是有文化、有艺术，它有理想在做。后来我们经过一年多的这个切磋啊，了解谈判，那我还是把它授权给了松雷，所以也蛮有一个机缘的。
2: 音乐剧《爱上邓丽君》是王慧玲第一部舞台剧作品， 说起他与这部作品的缘分，其实妙不可言。王慧玲是台湾剧作家中少有的多面手，他主修音乐，却是金牌影视编剧，作品量不多，但步步经典。对于音乐的热爱，让他一直在痴心等待人生中第一部音乐剧作品。于是，在一次去普陀山的佛教之旅中，王慧玲不经意间说了一句：要是有人找我写音乐剧的话，我连影视剧本都可以不写了。朋友们都没拿他的话当回事儿，但是没过多久，制作人李顿就找到了他，沟通关于做一部邓丽君音乐剧的构想。这一切顺理成章的有如神助。
5: 我在上海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说他刚从普陀山下来，然后我说我要找他写音乐剧，他说你看我的汗毛立起来了。说怎么了？他说我在普陀山这个起伏的时候，就说为什么没人找我写音乐剧，老是有人找我写电影。对，所以说我们两个也是一拍即合吧。后来我告诉他我要写邓丽君，然后他在那儿可能有一个几十秒没有说话，然后他说的非常好，他说我写。
2: 这一场邂逅发生后，王慧玲就开始了创作筹备。他和李顿都不希望把这部音乐剧做成简单的歌曲联唱，而是要用一个完整动人的故事，将邓丽君一生所传达出来的美结合起来。他听了大量邓丽君的歌曲，一次次斟酌挑选，将那些与剧情有关的歌曲连缀起来，构成一面80后生存现状的镜子。
7: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原创的这个故事哈，那我也非常这个敬佩王慧玲，她毕竟是一个这个剧本写剧本的一个高手啊，她这个用这种这个幻想来创造这个故事啊，穿越时空啊，我觉得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好。那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也没看到有一个别的故事比较好能够超过它，哎，所以我对这个剧呢，我其实也是充满了蛮大的一个信心。
2: 李顿曾经说过，爱上邓丽君的出炉充满了一个个的奇迹。和编剧王慧玲的不谋而合是一个奇迹，能够得到邓三哥的授权是一个奇迹，而另一个奇迹则是他在百老汇找到了著名的导演卓伊·马可尼里。
5: 非常了解邓丽君的人，美国人非常了解邓丽君。对，哦，他说邓丽君就是中国的玛丽莲·梦露，就军迷了，就是粉丝了，是这个级别。就是一个美国人，这个太出乎我的预料了，这一定是意外的，一定是惊奇的。这也说明邓丽君的音乐他已经具备世界性了，这个是很神奇的。这个也是我一开始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对，他说哦，他说邓丽君小姐的这个歌声里面有一种力量，有一种安抚你的力量。那我们说有一种温暖，这不是撞击在一起吗？
2: 导演卓伊·马可尼里曾获得2项托尼奖提名，参与制作著名的音乐剧《西区故事》。他的到来也让爱上邓丽君注入了很多百老汇的音乐剧元素。李顿眼中的奇迹仍然在继续。为了找到声线和形象都贴近邓丽君的演员，他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海选，总计有5000多名选手参与了选拔。而在剧中担纲女主角邓丽君的90后女孩王静，在截止日期前一天才报上名的，这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3: 说起来蛮巧的，那个时候是网上报名，就是新浪网爱上邓丽君，然后我没参加，我妈妈就天天她也在网上玩，然后看一些那个新闻资料啊，然后就有一个粉丝邓丽君的铁杆之迷就帮我报名了。
8: 报名以后把我的一些那个自己录的音啊还有视频就给我传上去了，传上去以后，然后松雷那个集团就给我打电话，然后就是那个要通知我说你明天过来面试。我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竟然让我过来面试。我说哦，然后我才听我妈妈告诉我说那个有人帮我报名了，而且报名的时候是截止的前一天。
2: 王静是河北人，戏曲演员出身，曾学习昆曲和豫剧六年，专攻刀马旦。他妈妈是铁杆的邓丽君迷，从小就认定他的嗓子像邓丽君。2008年，妈妈放邓丽君的《海韵》让他听，一向只爱听国外快歌的王静这次突然听进去了，从此开始模仿邓丽君。在选拔过程中，王静选择了自己最初听到的名曲《海韵》，一曲还未唱完，已经让邓三哥泪流满面。

0: 到这个剩下一百名的时候，三哥在我旁边那次就是最后的一次考试了，面试了，复试了，然后王静出场，然后说报她是91年出生的一个小女孩。啊，我一想91年唱邓丽君是不是有点悬呢？结果她一张嘴，邓三哥就闭上眼睛，眼泪就流出来了。我说三哥怎么了？他说我妹妹回来了。
1: 我当初听了她的声音也蛮激动的哈，我说这个哪有这么像的一个声音啊？那因为我是不是模仿了，我一听就听出来了。这个模仿呢你听不长啊，可能四首歌以后他的本身的音质就会出来。那你如果你音质很接近呢，他唱个20首音都不会变。哎，我非常，所以我也蛮讶异的。
2: 经过几个月的选拔，爱上邓丽君的演员终于尘埃落定。爱上邓丽君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邓丽君的30多首歌曲如何巧妙融入剧情之中，勾起人们的点滴回忆？演职人员经过怎样一个痛并快乐着的排练过程，最终将这部音乐剧呈现在舞台之上的？大剧院零距离稍后继续为您讲述。

0: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这段词够温馨了，但是配上音乐以及邓丽君的歌声，那可不得了。演出一开场呢，舞台深处就传来了这首歌，为这部音乐剧揭开面纱。音乐剧《爱上邓丽君》讲述的是一位醉心音乐却在理想与爱情之间难以抉择的80后年轻人周梦君。最终呢，他是在邓丽君的歌声的指引下，与所爱的女孩咪咪终成眷属。全剧以时空交错的手法描绘了当代80后对爱情的向往以及困惑，穿插的周梦君父辈呢对爱情的执着与无奈。邓丽君的歌曲呢是贯穿在两代人的情感纠葛之中，唤醒着人们对爱的热情以及对责任的担当。
1: 王慧玲曾经说过，邓丽君其实一直都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创作，他对音乐的付出和努力是那么多，最终带给观众的却始终是最柔软的触碰，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这种艺术感是弥足珍贵的。于是他在创作剧中邓丽君这个人物时，融入了邓丽君真实的情感，也有虚拟的部分，甚至在剧情中加入了邓丽君谈恋爱的桥段，而这样的情节却遭到了邓三哥的反对。
2: 王慧玲的一个构想，那我觉得这个不是很恰当啊，恐怕一般观众也不太能够接受啊。所以当初我来再提供这个意见给王慧玲啊，我说是不是能够在剧中周梦君跟咪咪的这个上面感情上的发展，而邓丽君只是在旁边怎么样子把周梦君做一个鼓励啊，做一个指引啊，用这种方式来。
1: 王慧玲接受了邓长富的意见，重新修改了剧本。剧本成型后，演员们随即被集合在一起开始排练。每次排练，王慧玲都会带着她的笔记本电脑坐在旁边观看，准备随时修改一个段落、一句台词，字斟句酌，直到满意为止。
3: 台湾的那个编剧王慧玲，她一边改，然后我们在那边一边排，所以词很有可能就是随时会变动。当时我记得有一大段台词都是邓丽君要读，要就是讲给大家的。哎呀，当时我一看头都大了，好长好长的一段，几乎两页都是新的。然后导演就要求马上就要背过，因为他要我们满全身心要投入。
4: 他没有回来，我从小就没有父亲，我母亲还说我出生的时候他就死了。不，他没死，他只是再也没有回来。为什么？他忘了他是个男人吗？不是个父亲吗？他怎么就能这样把我爸妈给抛下了？
1: 导演卓伊·马可尼里像一台永动机，永远精力旺盛，不知疲倦。那种饱满的工作热情，严谨的艺术态度，让每一个看到他的人都深深折服。更难得的是，他永远都那么耐心，一遍遍地做示范，一次次地纠正演员的不当之处。
5: 实际上他们排练了两三个月，很多人满身是伤了已经。
1: 每天排练结束，卓伊都会感谢所有人对他工作的帮助和支持，大家也都回报他以热烈的掌声。
3: 记得当时我们在北京松雷就排练了好久，然后最后到塘厦合成，那个时候是最辛苦的，因为就是美国那个导演 Joey， 他就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因为时间很就是短促。
1: 排练完成后，爱上邓丽君终于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大幕拉开，天堂上的邓丽君唱着一曲《小城故事》，然后重回人间，解救酒吧作曲家周梦君。周梦君。 军的母亲进城寻找儿子，却心脏病突发而死。邓丽君托梦作曲家，告诉他是东北知青后代的真实出身。原来是邓丽君的歌曲成就了父母艰苦岁月的爱情。爱上邓丽君的周慕君忍受不了女友咪咪的歌星生活，接受邓丽君的邀请，登上穿越时空的航班，进入破碎灵魂俱乐部，发现了一群无爱之心的同类。在邓丽君关心现实、走出梦幻的教诲下，作曲家重返人间，专心创作，并终于获得爱情。这出戏以写实为主，多个场面不乏现代气息，活动背景与天幕构思独具匠心，景色美观，富于对比，而且连接流畅。舞台上那北方农场的白桦林，让我们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岁月。那靠近周梦君房子的拆迁推土机，又提醒我们回到当下的城市现实。那舞台上演员乘坐的时空航班，让我们感觉是在看科幻电影，而台上胖子演员用手机提醒对方中了毒要用卡巴斯基，这段植入广告却在提醒观众，当下是市场化高速行进的时代。

剧演出时有一个最大的看点，邓丽君演唱会，这也是一场戏中戏，观众可以随便向她点歌，该环节音乐均由乐队现场伴奏或是清唱，恍惚间仿佛进入了邓丽君的演出现场。

爱只是死亡。

0: 虽然是这个表达，但是因为他演唱会嘛，你剧中的演唱会是跟他的在实际上能够做一个结合。因为邓小姐在每天的演唱会也是这样子，就是她总觉得可能她想唱的歌不是观众真正想听的啊，那抽一个时间出来，哎，让大家能够想听什么点一点，当然不能如每个人所愿的，哎，但是基本上他还是能够满足一部分人的一个需求。
1: 为了让邓丽君的《绵绵情歌》贴合音乐剧的戏剧节奏，一些经典的旋律出现了变化，其中《甜蜜蜜》以摇滚乐的形式出现在剧中，令人耳目一新。
0: 钟明君在梦里参加邓丽君的演唱会，这时候我们就在想，如果都用邓丽君的歌的话，显得又有点很缺点东西，因为钟明君他要参加，他不能作曲，他自己那他要代表他自己的那种风格，那就不要不要。这个当时我写完以后，戴若就说：“哎，这个他我把它改成 rock and roll， 对吧？”对，我他完他给改了一下，完我又在录音的时候要动了。

是音乐剧的灵魂。该剧的作曲之一便是为十月围城、星语心愿配乐作曲的金牌音乐人金培达。舞台服装造型设计更是邀请北京奥运会颁奖礼服的设计师郭培一手打造，百老汇华裔第一人王若勇、著名词作者杨王、广州亚运会主题歌作曲的捞仔、舞美设计师申奥等，都为这部音乐剧倾注了大量心血。明星团队倾力打造的音乐剧能否得到观众的认可？通过这部音乐剧，观众能从中得到怎样的人生启迪？大剧院领剧人稍后继续问。

2010年12月30日，原创音乐剧《爱上邓丽君》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隆重首演，成为香港跨年最轰动的一件文化盛事。各大媒体呢给予该剧非常高的评价，认为呢这个剧呢是将民族元素以及百老汇的制作模式完美的结合，兼顾到艺术性以及娱乐性，是近年来出现的不可多得的中国原创音乐剧佳作。而今年9月份呢，这部剧还远赴了台湾参加金台艺术节，在台湾几个城市巡回演出。看过《爱上邓丽君》的观众都说，这是一部有继承、有发展、有创新、很娱乐、很时尚的音乐剧。除了在国内演出很成功，音乐剧《爱上邓丽君》呢，还走出了国门。今年的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这部剧呢就斩获了最高奖项。而通过这一次音乐剧的重新演绎邓丽君的经典歌曲呢，我们也让不少的观众呢重新体会到不一样的邓氏情歌。

0: 我觉得我好像是进入了他的世界，真的是充满了情感，充满了爱，充满了对人的理解。
1: 我天天在唱，我能熟悉他四五十首歌，
0: 我就收集他的歌有100多首。
1: 我从那个视频上把一个字一个字的把他的词给抄下来，然后我再慢慢的学。
2: 2011年8月5日，音乐剧《爱上邓丽君》在各地巡演一年后，首次在北京北展剧场演出。首演当晚，剧场左右军迷两大方阵身着白色 T 恤，排列剧场两侧，参与部分合唱，与舞台遥相呼应，气氛热烈。演出开始前，李顿将王静叫到身边，仔细叮嘱了一番。他告诉王静说，不要去演邓丽君，而是要把自己当作邓丽君。站上台后要说，我不知道多少次在梦中站在北京的舞台上为大家演唱，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
3: 是，就是让大家再回到以前那种感觉，就是听第一次听到邓丽君唱歌的时候那种给人心里一些温暖，就让大家再次感受到。

0: 6月18日至7月11日，第五届国际音乐节在韩国大邱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19个剧院参加了本届音乐剧节展演。爱上邓丽君在大邱启明艺术中心连演4场，场场爆满。7月11日，在音乐剧节闭幕式及颁奖典礼上，爱上邓丽君以独特的音乐文化特色，恢弘震撼的舞台效果，在众多演剧目中脱颖而出，最终获得本届剧节最高奖项 DIMF 特别大奖，并作为本届音乐剧节的闭幕演出。
1: 我觉得很少，我们说去音乐剧，毕竟第一次说在国外拿个大奖，而且参加那个大邱音乐节，其实是亚洲最大的音乐剧节，有很多百老汇的很多剧目来了，对，他把大奖给予我们，证明了一点，第一呢，这部音乐剧还是不错；第二，邓丽君在韩国也有影响，对，韩国人，甜蜜蜜都会唱。
0: 这是继2008年松雷出品的音乐剧《蝶》获得大邱国际音乐剧节授予的特别奖后，又一部获此殊荣的音乐剧。同时，在剧中扮演邓丽君的演员之一的王静也获得女主演奖。
2: 很感动，因为我感觉邓丽君就是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一样，她好像就在看着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然后看着我们在演，有这么感觉。
0: 2011年9月8日至11日，音乐剧《爱上邓丽君》走进台湾台北国父纪念馆，5场演出场场爆满，精彩的演出博得了现场数千名台湾同胞此起彼伏的热烈掌声。音乐剧《爱上邓丽君》此次赴台演出是2011年金台文化节的重头曲目，并被誉为此间最亮曲目。

0: 们也真正希望就是这个音乐剧能够大家能够喜欢啊，不管你在观赏你是娱乐也好啊，或是真的有一些的启发，那我们都非常高兴。因为我觉得这个音乐剧呢主要就是传达，还是传达一个爱啊，传达亲情、友情、爱情的爱。然后第二个呢，就告诉大家这个爱啊是无私，不是占有。第三个呢，就劝大家要珍惜啊。你看现在社会也好啊，子女对父母的爱不会珍惜，这个夫妻之间或男女之间，好像有的就无所谓了，你也去珍惜。那这个呢，就劝大家珍惜，不要失去了你才觉得可贵，这个都是啊非常的这个遗憾。第四个就告诉大家珍惜生命啊，现在的尤其年轻人的这个挫折力啊不够啊，大家都这个不知道珍惜自己的生命。
1: 用邓丽君温暖的歌声传递友爱，为在路上的人们驱除冷漠，让他们明白不管生活困苦，道路曲折，心中有爱就有力量。这是爱上邓丽君要传达给观众的信息。
2: 梦在左边想，
1: 李顿希望通过爱上邓丽君告诉所有在这个社会中挣扎奋斗的年轻人，没有爱到不了的地方。

我想传递给观众的就是爱，就是真的表达。我认为很早蔡元培就讲过，所以汉族啊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那就需要美育，美育就是文艺，对不对？那我能做到的，我能唤醒的，就是我用我的作品，啊，我的作品在说要真的表达，是吧？就像邓丽君的歌声一样，

0: 的确，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的声音，听过便此生难忘，在时间的长河中生生不息，息息萦绕。邓丽君便拥有这样的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她甜美动人的歌声唱响。天下人谁人不是君？她是一个传奇，一个无可取代的时代符号。若干年后呢，几代人在不同歌者、不同风格的演绎之中，遥望着她的青春。我们看到爱上邓丽君的美丽绽放，让越来越多的观众朋友们再次体会到了真爱才是情歌的灵魂。而一个女子的真心，一个女子最美好的向往，是能够穿越时空走向永恒的。我们也希望您在看完了爱上邓丽君之后，同时爱上音乐剧，与我们一起共同托起中国原创音乐剧的绚丽之梦。感谢您收看，再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金。

好，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的晚上5点钟是准时的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的直播。那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然是要和我们所有的新老的听众朋友们啊，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的这种方式您是都可以收听到的。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假如您平时是习惯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那您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那您打开 DAB， 您会发现首页啊就会找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在数字电台 DAB 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假如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是吧，下班高峰期咱们堵在路上啊，习惯听听广播收听一下路况或者说天气情况，亦或者说是咱们听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咱们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啊，以往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的收音机，此时此刻啊，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呢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那么您也不用担心啊找不到我们，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之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是在咱们墨尔本的话啊，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我们的广播，是因为啊只要您在咱们墨尔本，不管您在墨尔本的哪里啊，都可以通过数字电台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啊此时此刻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听众朋友们，从事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同时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从本月也就是6月1日起呢，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优惠将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每年可节省850多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从6月1日起，大家乘坐公共交通是需要刷卡乘车了。所以啊，要时刻的提醒自己啊，避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同样，维州家庭现在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y Chines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 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啊，跟着克凡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当中。那么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依然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克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国内啊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关注我们今天节目的国内新闻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国党党魁韩森炮轰澳洲大学沉迷于轻松赚取外国学生的钱，并宣布推出新政策，矛头是直指留学生跳课滥用签证制度的乱象。韩森于昨天发表了上述声明，同时推进了一系列的政策计划。与此同时，一国党的支持率正在空前的飙升。韩森表示，移民系统正被滥用，他认为这加剧了澳洲的住房危机。根据他的计划，外国学生必须先返回本国才能够申请在澳洲继续深造。韩森抨击澳洲大学，称他们沉迷于轻松赚取外国学生的钱，并补充说他们是这种滥用行为的帮凶。参议员直指移民制度正遭到系统性的滥用，并将矛头指向了一批来澳根本没有打算学习的外国学生。他们称这些人中有很多占据了本应首先提供给澳人的住房和公共服务。很显然，对于某些学生而言，他们根本没有学习的意愿，而是一心想滥用制度，获取经济利益和澳洲的高薪。韩森援引数据称，该系统正在被滥用，持过桥签证的外国学生人数在短短3年内就从1.3万人激增至10.7万人。就在本周，韩森在澳洲人报委托进行的 Newsbomb 民调中的支持率是超越了工党和联盟党。韩森表示，他的外国学生政策将确保，如果他们中途退学，将无法获得过桥签证，而且无法上诉。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联邦财长Jim 猛烈抨击韩森的一国党与自由党，直指亿万富翁 Gina 正在幕后操作。今天财长指责那些反对预算案中资本利得税与负扣税改革的人，不过是在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同时激励工党同僚要坚守立场。他说，我们的税制改革始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住房领域正在面临着贷款危机，我们可以选择无视，也可以选择解决。政治上无视会轻松得多，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将使未来几代人陷于已经崩坏的现状，把烂摊子留给以后的政府去收拾。财长表示，已有太多的澳洲年轻人是被拒于房市之外，工党决心不能让这种局面继续下去。随后他的炮火是转向了具体对手，措辞也愈发的犀利。他说，反对我们的人说我们在过河拆桥，但他们不明白一座缺失最下面几级台阶的梯子几乎是毫无作用的。矛头随即指向一国党与 Gina 的关联，他说，与一国党不同，我们是按照民众的需要投票，而不是首富 Gina 叫我们怎么投我们就怎么投。财长还指出，反对派立场中最大的讽刺在于，他们想要更换政府，目的却是为了让一切维持原样，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提议。他进一步批评，称媒体上发声最多的总是现行制度安排下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而非那些被摧毁的现状中真正的受害者。

下面一条消息，跨越政治分歧，各州及领地残障事务部长联合发声，抵制埃伯年政府对国家残疾保险计划的激进改革，警告草案法律可能会破坏前总理吉拉德标志性改革的原有意图。在向参议院委员会提交的联合意见书中，各部长是明确指出存在着重大风险，若联邦卫生与老龄化部长以现有形式推进改革，残障人士将被推入医院，部分人甚至将在病床上苦苦挣扎，完全无法获得残障服务。意见书写道，联邦政府正在迅速推进 NDIS 改革，拟议改革的某些内容虽有可能带来更好的结果，但法案目前的形式可能会破坏 NDIS 的原有意图。部长们指出，改革过度侧重于限制支出，缺乏明确界定的更广泛的服务生态系统，加之咨询极为有限，已造成了服务提供碎片化的重大风险。他进一步强调，若不采取审慎协调的方式，将这些变化与残障支持系统的更广泛改进相结合，残障人士将面临三重困境：住进医院或其他不合适的环境，在无法满足需求的地方苦苦支撑，或者根本无法获得任何服务。

下面一条与大多数人都相关的消息，数百万澳洲工人将从7月1日起迎来4.75%的加薪，但多位经济学家警告，这一涨幅可能会推高通胀，进而触发新一轮的加息。事实上，在公平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前，工人们在5月便迎来了新一轮的工资增长。联邦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本季度工资上涨0.8%，全年累计涨幅已达3.1%。与此同时，统计局数据显示，尽管失业率持续攀升，4月就业人数仍然是减少了1.9万人。CBA 经济学家 Harry 表示，近几个月来呢，工资增长保持着初期稳定。CBA 预测，5月官方数据公布时，澳洲就业人数将新增2.3万个岗位，

下面一条消息，尽管比亚迪汽车2003年才成立，但董事长王传福在该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比亚迪将在5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根据相关的报道，王传福指出，电池产能是公司增长面临的关键瓶颈之一。2025年，比亚迪全澳销量排名第五位，全年销售了160万辆。若要登上全球销量榜第一的位置，比亚迪的全球销量需要在目前基础上增长接近130%。那目前呢，全球汽车行业的销量冠军丰田在2025年的销量为1050万辆。

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啊。今年的冬季，澳洲人呢需对家中常见的电器保持高度警惕。来自消防与紧急服务厅的最新数据显示，住宅火灾在寒冷月份频发的趋势令人担忧。数据显示，2024至25年间，在澳洲冬季住宅火灀数量是激增了25%。消防与紧急服务专员 Darren 表示，希望公共对风险能够保持警觉，但无需恐慌。紧急服务厅长 Paul 则指出，仅今年一年，在西澳已经有2人在建筑火灾中是不幸罹难。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澳洲本地昨夜今晨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心肠。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啊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依旧是我们的国内新闻。但是啊，我们要具体在这个单元当中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一份呼吁昆州政府改革路边毒品测试方式的请愿书是正式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联署支持。根据现行法律，只要驾驶者唾液中被检查出含有四氢大麻酚，无论当时是否实际影响驾驶能力，一律以药驾罪名论处。请愿书要求修订1995年交通运营法，将现行针对 THC 的存在及违规标准改为以实际驾驶能力受损为判定依据。请愿书还呼吁，未按规定使用处方 THC 且无功能性损伤证据的驾驶者设立法定医疗辩护机制。请愿书进一步指出，在澳洲 THC 是唯一一种依据检测检出结果而非驾驶能力受损来施以刑事处罚的合法处方药。根据澳洲药剂师协会估计，目前约有100万澳洲人持有药用大麻处方，占总人口约3%，而2023年这一数字约为70万。与此同时，澳洲基础设施与交通运输研究经济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澳共计进行超过50万次路边毒品测试，其中 THC 或甲基苯丙胺的检测出的概率约为10.4%。此次请愿是恰逢新州政府着手推行基于驾驶能力受损的测试改革。根据新州方案，驾驶者仍需接受路边毒品测试，若唾液中检查出了 THC 将被处以24小时的禁驾，样本将同步送往实验室检测。实验室结果若显示 THC 低于最高阈值，将不予以起诉或采取进一步行动，若达到或超过最低的要求时，属于2年内首次或第二次检查出，那驾驶者将收到警告信。若两年内第三次或者说更多次数超标，则将面临着704澳元的罚款以及至少3个月吊销驾照的处罚。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两名不诚实的经纪人策划了一场令人发指的虚假房产投资骗局，骗取多名受害者逾600万澳元，其中部分受害者更是与他们相交超过10年的老友。就在今天，在阿德莱德地方法院法官安娜判处两人入狱，安德鲁和 Sam 两人被控骗取了5名受害者的毕生积蓄。宣判过程中，法官是引述其中一名受害者的陈述，说这一犯罪行为令他在财务和人身两方面都遭受到了侵害，蒙受屈辱，并感到无力和失控。来自 Flatton 的 Langos 现年43岁，已就14项严重诈骗罪和1项诈骗罪认罪，而来自 Brighton 的 Smith 现年57岁，已就6项严重诈骗罪和1项诈骗罪认罪。在长达16个月的时间里，两人利用虚假的房产计划骗取5名客户共计604.3万澳元，其中4名客户年龄是超过了60岁。受害者们随即是敦促法庭拒绝这一带有侮辱性的提议，直斥考虑到他对弱势群体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希望能够请求居家监禁的要求简直就是一个笑话。那法官指出，两人蓄意利用了受害者的弱点，即便 Leggings 因高风险投资已经损失了大笔资金，但他仍然是为悬崖勒马。最终法官判处 Leggings 8年监禁，5年零6个月不得假释，判处 Smith 7年监禁，4年零9个月不得假释。当两人从被告席带往羁押室时，是均保持了沉默。

下面一条凯恩斯方面的消息，一名16岁的少年对多项强奸指控认罪，涉及对凯恩斯一对夫妇所住所持械入室抢劫案。那凯恩斯儿童法院获悉呢，案发时武器曾被直接举至该女子的脸庞。这名少年和一名17岁的共同被告预计将于下月会再次出庭，届时将给出量刑宣判日期。那么一名少年是于今天已经当庭认罪，承认于去年在凯恩斯一次入室抢劫当中是手持战斧多次强奸一名女子。这名因法律原因不能具名的16岁少年通过拘留中心视频连线，在凯恩斯儿童法院在今天是出席了提审听证会。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科明斯政府宣布拨款4亿澳元，为全州处境艰难的公立医院实施突击维护，亨特地区医院也在受益之列。这笔资金将专项用于改善建筑内部条件，重点涵盖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以降低霉菌滋生风险。此次拨款的直接导火索是 News Cattle Herald 对医院霉菌及维护问题的系列深度报道。报道曝光后，联盟党随即提出议会启动调查，并获得了绿党支持，工党则对此是表示反对。影子卫生厅长、联盟党议员 Sara 是于今年2月获得了新州立法会批准的文件调阅令，是迫使新州的卫生厅公开与全州医院维护及清洁状况相关的内部文件。文件内容触目惊心，全新州众多医院均存在了霉菌和维护问题，包括纽卡斯尔的 Mater 医院。更为严重的是，文件显示 Royal Princess Alfred 医院至少有2名患者是死于曲霉菌爆发，正是同一种霉菌导致了 Mater 医院多个病房被迫关闭。科明斯政府表示，这笔4亿澳元拨款将纳入2026-27财年新州预算，重点将投向以下领域：建筑机械与工程系统、防水工程以及设施设备的升级。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的西南部 Commonwealth Down 社区沉浸在悲痛之中呢，上月底一位母亲与她的两个幼子在一场令人动容的葬礼上是被合葬于同一墓穴。警方表示，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三重谋杀。就在上个月的18日，警方在一处住宅内是发现了46岁的 Naha、12岁的 Aman 和4岁的 Asha 的遗体。那47岁的 Ashmod 被随后被捕，并被控谋杀7儿3人。警方在庭上指控，艾哈迈德在今年1月看到 Post 一起谋杀自杀案的新闻报道后，便开始策划了这些罪行。据7号台的最新报道，死者和他的两个儿子是于5月29日合葬的。悲痛欲绝的家人盛赞他是一位无私奉献的母亲。在出席葬礼的人群当中，有 Naha 的同事、就读于一所表演艺术高中的同学，以及专程从孟加拉国赶来的他的弟弟。天主教公墓的负责人 Michelle 表示，当地多个组织携手合作，确保这个家庭能够负担所需的费用。

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的悉尼的西南部是发生了一起意外走火事件。就在昨天下午的5:30左右，一名男子在 Woodbine 一处住宅外准备上车时，猎枪突然走火，子弹是击中其腿部。医护人员随即赶赴现场施救，将其送往医院。目前伤者情况稳定，警方已就此事展开调查。

接下来是与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的一条消息啊，又有24家 Kmart 门店将采用全新的布局重新装修，把收银台移回门店的出口处。与此同时呢，该零售集团还将试行一个全新的家居用品概念店，落户华人区，在维州墨尔本的 Box Hill。 Kmart 集团董事总经理向分析师透露，在全澳约300家 Kmart 门店当中，已有16家是完成了 Plan C 加的布局改装。该布局新增了进出口闸门，并对收银台位置进行了重新规划。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消息啊，依旧是来自忻州方面的。臭名昭著的忻州悉尼黑帮强奸犯麦哈迈德是再度被捕，这次因涉嫌参与了大规模的毒品供应，被警方提出多达24项指控。忻州警方昨晚在悉尼西南部将这名42岁的男子逮捕。据警方声明呢，在对其本人及附近公园进行搜查时，是当场扣押了2.5万澳元的现金及约140克可卡因。随后，警方在 Greenness 一处住宅执行搜查令，进一步查获了约22万澳元现金、68克可卡因和10克 MDMA、一辆车及数部手机。那艾哈迈德是被控超过20项毒品罪行，并面临涉及犯罪所得及指挥犯罪集团活动的相关罪名。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柯凡和大家是一起了解了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不管是政治经济啊，还是具体到各个州和领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我们上半场的内容。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 90% 是在五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三岁和四岁的儿童提供两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根据外媒的最新消息，曾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来成为其最激烈批评者之一的约翰·博尔顿，将就保留国防相关文件一事认罪，但法院在4日晚确定了新的传讯听证会日期为6月26日，并表示他现在可能会认罪。

最新得到的消息，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州特佩阿卡市，当地时间4日晚发生了液化石油气罐爆炸事故。事故共造成3人受伤，约2000名公民民众是被紧急疏散。那么现场是着起了大火，目前火势已被控制，3名重伤者已送医。另据当地媒体报道，现场共有4辆液化石油气罐槽车啊是发生了爆炸，现场腾起巨大的浓烟以及火焰。

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伊朗当地时间四日晚的表态，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另据新华社报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是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的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目前已恢复了装载作业。

黎巴嫩民防部门在离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宣布，四日晚至五日凌晨，以色列国防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造成7人死亡。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昨天晚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女子在加油站内是遭到枪击身亡。监控拍下两名嫌疑人下车开火的瞬间，案发时只有受害女子在目标车内，两名蒙面嫌疑人朝车内是连开了70至80枪，导致该女子是不幸遭到了误杀身亡。目前呢，当地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

乌干达卫生部最新通报，新增六例埃博拉病例。自邻国刚果爆发疫情以来，乌干达经实验室确诊的感染病例累计升至15例，已有一名感染者死亡。2014至15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共造成了1.1万人死亡。

根据德国汉莎航空的通报，在德国当地时间的6月4日，一架波音客机停靠在法兰克福机场廊桥机位时，前起落架是突发非正常收放，有多名工作人员在事故当中受伤。涉事机型为波音787-9客机，原定直飞前往美国洛杉矶的航班。

下面一条消息，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跌宕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四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四月日本两人及以上的家庭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0.9%。

瑞士联邦政府今日宣布，因六月中旬其邻国法国将举行七国集团峰会，瑞士将在边境部署约4000名士兵以加强安保。峰会将于6月15日至17日在日内瓦湖对岸的法国小镇埃维莱昂班举行。

中国方面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洲方面要尽快予以修改调整。

岁中国男子失联四天后，遗体在圣基茨和尼维斯火山被发现，为挪威邮轮公司的员工。圣基茨和尼维斯当局宣布，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籍男子的遗体是于6月1日在该岛的火山中被发现，他失踪时是独自一人，没有向导。

护照的含金量持续提升，乌拉圭宣布对华免签。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在当地时间昨天宣布，该将对中国公民免签。根据有关的国际咨询机构统计排名，中国护照在全球通行度排行榜中由2021年的第72位上升至第60位，含金量在持续提升。

0: 接下来我们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赖月谦称日飞亲门踏户，台当局却一声不吭，台渔民将寻求大陆的保护。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现场视频的原声。
1: 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这个两国之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
2: 这个非常的严重，非常非常严重，对台湾的冲击非常的大。日菲的海疆跟经济海域的重划，台湾的海域的重叠区就被日本跟菲律宾所盖住了。盖住以后呢，那个地方在四月到六月期间是台湾的黑尾鱼的捕鱼区，
1: 是的，
2: 旗鱼啊，还有这个鬼头刀，还有金鱼的一个最核心的渔场，等于是菲律宾跟日本要把台湾人全部都抢光了。台独不会为台湾的渔民来奋战，那明明是涉及到我们台湾的利益的问题。
1: 对，
2: 但是民进党一句话都没有。
1: 所以，会不会台湾的渔民迟早要请大陆的海警船来护渔了？
2: 迟早会这样做，一定会这样做。
1: 因为海警，大陆海警其实已经在这个钓鱼台周边，其实已经是常态性的执法啊、哦，在那里维护主权了。
2: 未来要伸得更远了，
1: 是，
2: 对，那这个而且要军舰护航。辽宁号航母就在冲绳鸟礁，
1: 对，
2: 以西南880公里左右啊，在那个地方举行实弹的、实兵的，还有军旗的操演。那也就是未来中国强大的海军跟伴随的海警船会在这个地方进行常态性的执法。如果有菲律宾或是日本的船敢胆在这个地方非法的要逮捕台湾或是大陆的渔船的话，中国大陆在那个地方会去把它排除，甚至啊必要的时候那驱离。如果再不听的话，那撞击它、撞沉它也都不能完全。
0: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以上呢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下半场的第一个单元啊，也是我们整体节目的第三部分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在一首歌曲的稍事休息过后啊，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黄金时刻的体坛速递。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那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呢，我们今天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啊，黄金时刻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的时间，柯凡就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育圈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我们依旧是关注马上啊要结束的网坛方面的四大满贯之一法国网球公开赛。那么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随着今天又到了周五啊，那就预示着为期两周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也是接近尾声了。那么本届的法网呀，是和他们当地的天气是一样啊，法国今年这个时间段是额外的热，是爆发高温，那么法网赛场上却是格外的冷呀，冷门不断。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标准时间的今天凌晨，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半决赛是结束了争夺，谁也想不到最终进入决赛的会是这两位选手。不愿你明白，有什么看到这个决赛阵容，不禁又让人想起啊，这个中国选手郑钦文是多么的可惜啊！如果说郑钦文能够，是吧，打出自己的真正的真实水平来，不需要你超常发挥啊，那么很大可能性啊，虽然是以非种子选手的身份出赛，但是他这个签表在开赛前柯凡就说了啊，这个郑钦文啊，只要能顺利的闯过首轮关，是吧，是有很大可能更进一步的。那么他在首轮呢面对着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资格赛杀出重围，世界排名啊从未进入过前百，大满贯从未取得过哪怕一场胜利的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没有听过姓名的选手，来自波兰的啊，2001年出生的世界排名114位的玛雅赫瓦林斯卡，那果真是让我这张臭嘴呀给说中了啊！郑钦文，咱们中国选手，中国一姐，首轮是被对手兵不血刃的啊，6-4、6-0送弹给淘汰出局了。当时啊，郑钦文是一度爬上热搜啊，就各种这个网络键盘侠们啊，不是从技战术或者说技术层面、心理层面的分析，而是口诛笔伐啊！幸亏是后来又有更大的种子被爆冷，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啊，这位2001年出生、年仅24岁的资格赛选手，世界排名虽然进入职业网坛很长时间，但是世界排名从未进过前100，大满贯赛场上从未取得过哪怕一场胜利的波兰选手玛雅赫瓦林斯卡，在首轮爆冷，爆了惊天大冷门，战胜咱们中国一姐。这个法国奥运会的冠军啊，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第4位的郑钦文之后是一发不可收拾。那么他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是顺利战胜25号种子施耐德，是成为了啊一个奇迹。他是从以资格赛的选手身份，过往9次征战大满贯取得了0-9负、未尝一胜的战绩，却在本届法网公开赛战胜郑钦文之后是啊，连赢9场、3场资格赛，再加6轮的淘汰赛，是直接杀进了本届网球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大满贯决赛当中。那么这个，你看到现在柯凡连他的名字也念不顺啊，赫瓦林斯卡玛雅，是吧，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法网历史上第一位从资格赛是一路连胜杀进决赛的球员，那么一项新的记录，一项新的历史也就由此诞生啊！可见这个历史啊是踩在郑钦文的头上而诞生的。

说首轮战胜郑钦文呢，是给了他无穷的信心啊。在接受采访时，他就说啊，没想到资格赛能够连赢三轮啊，三轮之后他就没有再订在法国的酒店了，已经购买了回国训练的机票了啊，他就没想到过首轮能赢。机票都买好了，他说我也没有额外的资金来支持我和我的团队啊，在住额外的酒店，所以就购买了当天的机票啊。本来想着首轮打完就回国的，回波兰的，没想到啊，得是吧，这个借钱啊，据他说是和家人借钱来借了接下来这一周在法国的生活费的。本届法网的黑马神迹啊，从三轮资格赛首次突围踏上法网正赛的赛场开始啊，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个还是不好念他的名字，赫瓦林斯卡啊，这位选手他究竟是昙花一现呢，还是有硬实力的啊？我们来看一看他一路上战胜的对手。首先是首轮战胜奥运冠军，前世界排名第四，本届是虽然是非种子选手啊，但是世界排名的郑钦文也是以56位的身份参赛的啊。首先第一轮战胜了中国选手郑钦文，实时的世界排名是第56位。第二轮是战胜了世界排名第25位的23号种子梅尔滕斯，来自比利时。第三轮是战胜了来自希腊的前世界第一啊，本届法网前呢世界排名第49位的萨卡里。而八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世界排名第92位的土帕里。四分之一决赛他是横扫了之前连续爆冷战胜包括萨巴伦卡包括这个莱巴坚纳等等啊这一系列世界前五球员的22号种子卡林斯卡亚，阻挡了卡林斯卡亚闯入大满贯决赛的想法啊。而在半决赛当中又战胜了25号种子施耐德，历史性闯入决赛。虽然说他战胜的这9位选手吧啊，资格赛的就不清楚了，那前六轮战胜的选手没有说世界前十的选手是吧，没有十任此时此刻排在世界前十的选手，没有说那种顶尖高手，但是他却能以一个100多名的身份连续的战胜比自己排名高出几十位啊，甚至是近100位排名的这一个选手，一路杀进决赛，足见这位姑娘啊，柯凡之前有和大家说过是一位红土高手，是真的一点都没错了啊。虽然他在大满贯在本届法网之前是取得了0胜9负啊，9次参加取得了9连败，是难求一胜的战绩，但是本届法网他却神奇般的啊，把自己大满贯的战绩目前为止是提升到了出战15场啊，算上资格赛的话是出战了18场啊，从0%的胜率是瞬间变成了这个18战9胜9负，变成了50%的胜利啊，直接凭借着一届大满贯。如果说他在明天的决赛当中能够顺利夺冠的话，那又是一个大的奇迹了。

哎呀，其实照着这位小姑娘她自己说啊，她目前没有赞助商什么的，但是本届法网打完之后还没有打完呢啊，在她首轮战胜郑钦文的时候，就已经有大牌的品牌像昂和耐克鳄鱼等啊主动联系她啊，但是由于她呢连经纪人都没有啊，只能是自己和团队商量着去和球队去和这些品牌沟通。那么所幸的是啊，她目前还没有和任何一家品牌签约，但是呢毋庸置疑的是，在他爆冷杀进决赛之后，相信啊这些品牌的竞争会更激烈，他完全不需要为自己以后来担忧了。他本来透露本赛季的目标呢是杀进世界前100就满足了，那没想到凭借着一届大满贯，哪怕他输掉明天的决赛，他的世界排名也将从赛前的世界第117位上升到世界20位左右的名次。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他决赛的对手是谁呢？他的对手是比他还要年轻的啊，但是呢这个选手从去年开始是将近两年的时间霸占着世界前10的位置，那就是本届赛会的8号种子。世界排名第11位，在法网前的这个选手安德烈娃啊是排在了第11的位置，但是呢他却是法网的8号种子啊，在定种子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是第8的位置啊，是之后掉到了11。那么8号种子安德烈娃2006年出生的这么一位选手啊，却霸占着世界前十，达到了将近2年的时间。他在半决赛呢是击败了15号种子来自乌克兰的科斯丘克。要说这个科斯丘克啊，虽然世界排名第17的位置，但是他在本届法网前呢是已经取得了今年红土赛事一共参加了两站比赛他都闯入了决赛，并且取得了连续的背靠背的冠军。也就是说本赛季这个科斯丘克在法网前红土战局啊共出战12场比赛，取得了12胜0负未尝一败的战绩。那么在进入到法网之后呢，前面这个半决赛之前他又是连赢5场啊，杀入到了本届法网的4强当中。大家都很看好啊这个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究竟能不能携一波这个19连胜啊，是拿到红土赛季的所有赛事的冠军。但是在半决赛当中他遇到了更年轻体力更好的啊这个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那么安德烈耶娃是最终在半决赛比较轻松啊，6-2、6-3横扫了15号种子，击败了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也阻挡了对手在红土赛季上啊未尝一败连胜的这么一个步伐。而这8号种子将是赫瓦里斯卡这位黑马选手在本届法网面对着的最排名最高的选手，也是实力最强的选手啊。那究竟是年仅19岁的年仅19岁的安德烈耶娃首次杀进大满贯便夺冠，还是这匹黑马究竟一黑到底呢？我们啊拭目以待。比赛时间是在明天晚上开打。好，现在是南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1了啊，虽然节目要说再见了，但是还有几条消息啊要和大家说一说，因为马上周末了是吧，再不说的话等周一回来和大家分享就已经这个过时了啊。因为这个世界排球联赛是已经开赛了，其实在前天的时候啊第一场这个开幕战就已经打响了。那么由于昨天的节目有限没来得及和大家说，其实在首战当中前天的节目当中有给大家预告说，这些年轻非常年轻的中国女排啊，甚至90%的球员克凡都不认识啊，我这么一个狂热的排球迷。那么在首场面对着本小组可以说是最弱的对手啊，那么捷克女排中国女排是开启本届18支球队共参赛的排球联赛的首场的揭幕战，却
迎来了开门黑，给大家送上了一个惊天大冷门啊！中国女排是最终0-3被捷克女排给横扫。由于捷克女排世界排名第17，中国女排世界第6，所以此战战完呢，中国女排是直接丢掉了17.92分的巨分，那世界排名呢也是在首轮过后是直接掉到了第7的位置，开门黑啊！那这场比赛我看了一个中后段吧，可以说啊，这支中国女排在首天的表现，完全是一支中国大学生这个联赛的水平啊，连这个各个省的职业队的水平都算不上。我觉得啊，如果让中国的咱们的天津女排，或者说上海女排、浙江女排、江苏女排，任何一支女排以省队的这个体系来出战捷克的话啊，不一定赢，但是绝对不会0-3的输掉第一场比赛的。那么昨天啊，是结束了第二轮的比赛，中国在面对着也是以年轻阵容主打、处在新老交替的阵容当中的泰国队啊，中国女排的这支这支急需提升实力和心理素质的队伍啊，年纪非常轻的队伍是非常艰难的苦战5局，3-2战胜了泰国女排啊。如果说中国女排昨天晚上没有战胜泰国的话，那么本站的这个五个对手啊，中国可能会取得一个连败的战绩啊，就未尝一胜，还是在咱们的珠海，咱们的家门口啊，作为东道主的对手，因为接下来还要面对着谁呢？可以说捷克、泰国是最弱的了，接下来本组当中，中国还要面对着啊，世界第一意大利队、世界第二波兰队，以及另一支欧洲的强队啊，比利时队。两轮比赛战罢，中国女排以2战1胜1负积2分。这个由于输球是0-3输的啊，在这个排球比赛规则里，0-3、1-3输球呢是没有积分的，2-3输球会拿到1分。那么赢球同样也是3-1、3-0的话会拿到3分，3-2赢球会拿到2分。那么中国是以1胜1负啊，胜3局丢5局的这么一个战绩，积2分，排在了所有18支队伍的第11位。这样还要多亏爆冷输球的美国，以及土耳其啊，这两支派纯替，也是派了纯替补参加首周赛事的队伍呢，在首场赢球之后，昨天晚上都是爆冷输给了比自己弱的队伍啊。所以中国目前排在18支队伍的第11位，排在第一的是传统强队巴西，2战2胜积6分，胜6局未失1局。好了，急急忙忙的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本周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大家持续与收听啊，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我本人辛苦了，大家也辛苦了啊。那么周末就要到来。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g.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g.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车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锚断的情况。可以，锚断先锋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 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7: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4: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成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4: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9: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0: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坚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3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3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百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11: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1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14: 航天员黎嘉莹。
13: 是。
15: 5、4、3。2、1，点火！
16: 点火！
1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8: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9: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20: 中国航天中坚毅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2: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2: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22: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一共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21: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3: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 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0: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3: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5: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6: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才智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24: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25: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24: 肯定转移，9个副27人都在我心里头记住，不用看手机。
25: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24: 洗手一遍我们都给你划一次性的，我切换到政府我免费的5个地方。
25: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26: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25: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26: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嘛，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25: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27: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28: 文化中国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29: 想捞谁样？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30: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3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31: 你明了，
30: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4: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 P 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30: 2004年开馆的汕头侨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侨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6: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30: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
7: 我认为啊，洗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华的情。
30: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8: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1: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2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2: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1: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5: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9: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25: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10: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25: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11: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宇、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25: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12: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Big Housing Build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重新开发老旧社会住房，为有需要的人们建造新的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现代化、节能、无障碍的住房。为此，我们正在维州各地建造16000多套新住房，未来还将建设更多。大型建设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请搜索 Big Housing Build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建设项目，由维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 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热线。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131444。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00报警。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5: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7: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8: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9: 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10: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11: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1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

0: 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的晚上5点钟是准时的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的直播。那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然是要和我们所有的新老的听众朋友们啊，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的这种方式您是都可以收听到的。但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DAB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假如您平时是习惯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那您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那您打开 DAB， 您会发现首页啊就会找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在数字电台 DAB 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假如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是吧，下班高峰期咱们堵在路上啊，习惯听听广播收听一下路况或者说天气情况，亦或者说是咱们听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咱们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啊，以往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的收音机，此时此刻啊，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呢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那么您也不用担心啊找不到我们，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之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是在咱们墨尔本的话啊，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我们的广播，是因为啊只要您在咱们墨尔本，不管您在墨尔本的哪里啊，都可以通过数字电台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啊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听众朋友们，从事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同时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从本月也就是6月1日起呢，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优惠将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每年可节省850多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从6月1日起，大家乘坐公共交通是需要刷卡乘车了，所以啊，要时刻的提醒自己啊，避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同样，维州家庭现在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y-chines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 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啊，跟着克凡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当中。那么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依然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克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国内啊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关注我们今天节目的国内新闻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英国党党魁韩森炮轰澳洲大学沉迷于轻松赚取外国学生的钱，并宣布推出新政策，矛头是直指留学生跳课滥用签证制度的乱象。韩森于昨天发表了上述声明，同时推进了一系列的政策计划。与此同时，一国党的支持率正在空前的飙升。韩森表示，移民系统正被滥用，他认为这加剧了澳洲的住房危机。根据他的计划，外国学生必须先返回本国才能够申请在澳洲继续深造。韩森抨击澳洲大学，称他们沉迷于轻松赚取外国学生的钱，并补充说他们是这种滥用行为的帮凶。参议员直指移民制度正遭到系统性的滥用，并将矛头指向了一批来澳根本没有打算学习的外国学生。他们称这些人中有很多占据了本应首先提供给澳人的住房和公共服务，很显然对于某些学生而言，他们根本没有学习的意愿，而是一心想滥用制度获取经济利益和澳洲的高薪。韩森援引数据称，该系统正在被滥用，持过桥签证的外国学生人数在短短3年内就从1.3万人激增至10.7万人。就在本周，韩森在澳洲人报委托进行的 Newsbomb 民调中的支持率是超越了工党和联盟党。韩森表示，他的外国学生政策将确保如果他们中途退学将无法获得过桥签证，而且无法上诉。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联邦财长Jim 猛烈抨击韩森的一国党与自由党，直指亿万富翁 Gina 正在幕后操作。今天财长指责那些反对预算案中资本利得税与负扣税改革的人不过是在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同时激励工党同僚要坚守立场。他说，我们的税制改革始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住房领域正在面临着贷级危机，我们可以选择无视，也可以选择解决。政治上无视会轻松得多，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将使未来几代人陷于已经崩坏的现状，把烂摊子留给以后的政府去收拾。财长表示，已有太多的澳洲年轻人是被拒于房市之外，工党决心不能让这种局面继续下去。随后他的炮火是转向了具体对手，措辞也愈发的犀利。他说，反对我们的人说我们在过河拆桥，但他们不明白一座缺失最下面几级台阶的梯子几乎是毫无作用的。矛头随即指向一国党与 Gina 的关联，他说，与一国党不同，我们是按照民众的需要投票，而不是首富 Gina 叫我们怎么投我们就怎么投。财长还指出，反对派立场中最大的讽刺在于他们想要更换政府，目的却是为了让一切维持原样，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提议。他进一步批评称，媒体上发声最多的总是现行制度安排下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而非那些被摧毁的现状中真正的受害者。

下面一条消息，跨越政治分歧，各州及领地残障事务部长联合发声，抵制埃伯年政府对国家残疾保险计划的激进改革，警告草案法律可能会破坏前总理吉拉德标志性改革的原有意图。在向参议院委员会提交的联合意见书中，各部长是明确指出存在着重大风险，若联邦卫生与老龄化部长以现有形式推进改革，残障人士将被推入医院，部分人甚至将在病床上苦苦挣扎，完全无法获得残障服务。意见书写道，联邦政府正在迅速推进 NDIS 改革，拟议改革的某些内容虽有可能带来更好的结果，但法案目前的形式可能会破坏 NDIS 的原有意图。部长们指出，改革过度侧重于限制支出，缺乏明确界定的更广泛的服务生态系统，加之咨询极为有限，已造成了服务提供碎片化的重大风险。他进一步强调，若不采取审慎协调的方式，将这些变化与残障支持系统的更广泛改进相结合，残障人士将面临三重困境：住进医院或其他不合适的环境，在无法满足需求的地方苦苦支撑，或者根本无法获得任何服务。

下面一条与大多数人都相关的消息，数百万澳洲工人将从7月1日起迎来4.75%的加薪，但多位经济学家警告，这一涨幅可能会推高通胀，进而触发新一轮的加息。事实上，在公平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前，工人们在5月便迎来了新一轮的工资增长。联邦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本季度工资上涨0.8%，全年累计涨幅已达3.1%。与此同时，统计局数据显示，尽管失业率持续攀升，4月就业人数仍然是减少了1.9万人。CBA 经济学家 Harry 表示，近几个月来呢，工资增长保持着初期稳定。CBA 预测，5月官方数据公布时，澳洲就业人数将新增2.3万个岗位，

下面一条消息，尽管比亚迪汽车2003年才成立，但董事长王传福在该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比亚迪将在五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根据相关的报道，王传福指出，电池产能是公司增长面临的关键瓶颈之一。2025年，比亚迪全澳销量排名第五位，全年销售了160万辆。若要登上全球销量榜第一的位置，比亚迪的全球销量需要在目前基础上增长接近130%。那目前呢，全球汽车行业的销量冠军丰田在2025年的销量为1050万辆。

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啊。今年的冬季，澳洲人呢需对家中常见的电器保持高度警惕。来自消防与紧急服务厅的最新数据显示，住宅火灾在寒冷月份频发的趋势令人担忧。数据显示，2024至25年间，在澳洲冬季住宅火灾数量是激增了25%。消防与紧急服务专员 Darren 表示，希望公共对风险能够保持警觉，但无需恐慌。紧急服务厅长 Paul 则指出，仅今年一年，在西澳已经有2人在建筑火灾中是不幸罹难。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澳洲本地昨夜今晨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我们稍后见。

0: 心疼。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广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啊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依旧是我们的国内新闻。但是啊，我们要具体在这个单元当中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一份呼吁昆州政府改革路边毒品测试方式的请愿书是正式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联署支持。根据现行法律，只要驾驶者唾液中被检查出含有四氢大麻酚，无论当时是否实际影响驾驶能力，一律以药驾罪名论处。请愿书要求修订1995年交通运营法，将现行针对 THC 的存在及违规标准改为以实际驾驶能力受损为判定依据。请愿书还呼吁，未按规定使用处方 THC 且无功能性损伤证据的驾驶者设立法定医疗辩护机制。请愿书进一步指出，在澳洲 THC 是唯一一种依据检测检出结果而非驾驶能力受损来施以刑事处罚的合法处方药。根据澳洲药剂师协会估计，目前约有100万澳洲人持有药用大麻处方，占总人口约3%，而2023年这一数字约为70万。与此同时，澳洲基础设施与交通运输研究经济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澳共计进行超过50万次路边毒品测试，其中 THC 或甲基苯丙胺的检测出的概率约为10.4%。此次请愿是恰逢新州政府着手推行基于驾驶能力受损的测试改革。根据新州方案，驾驶者仍需接受路边毒品测试，若唾液中检查出了 THC 将被处以24小时的禁驾，样本将同步送往实验室检测，实验室结果若显示 THC 低于最高阈值将不予以起诉或采取进一步行动，若达到或超过最低的要求时，属于2年内首次或第二次检查出，那驾驶者将收到警告信，若两年内第三次或者说更多次数超标，则将面临着704澳元的罚款以及至少3个月吊销驾照的处罚。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两名不诚实的经纪人策划了一场令人发指的虚假房产投资骗局，骗取多名受害者逾600万澳元，其中部分受害者更是与他们相交超过10年的老友。就在今天，在阿德莱德地方法院法官安娜判处两人入狱，安德鲁和 Sam 两人被控骗取了5名受害者的毕生积蓄。宣判过程中，法官是引述其中一名受害者的陈述说，这一犯罪行为令他在财务和人身两方面都遭受到了侵害，蒙受屈辱，并感到无力和失控。来自 Flatton 的 Langos 现年43岁，已就14项严重诈骗罪和1项诈骗罪认罪，而来自 Brighton 的 Smith 现年57岁，已就6项严重诈骗罪和1项诈骗罪认罪。在长达16个月的时间里，两人利用虚假的房产计划骗取5名客户共计604.3万澳元，其中4名客户年龄是超过了60岁。受害者们随即是敦促法庭拒绝这一带有侮辱性的提议，直斥考虑到他对弱势群体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希望能够请求居家监禁的要求简直就是一个笑话。那法官指出，两人蓄意利用了受害者的弱点，即便 Langos 因高风险投资已经损失了大笔资金，但他仍然是为悬崖勒马。最终法官判处 Langos 8年监禁，5年零6个月不得假释，判处 Smith 7年监禁，4年零9个月不得假释。当两人从被告席带往羁押室时，是均保持了沉默。

下面一条凯恩斯方面的消息，一名16岁的少年对多项强奸指控认罪，涉及对凯恩斯一对夫妇所住所持械入室抢劫案。那凯恩斯儿童法院获悉呢，案发时武器曾被直接举至该女子的脸庞。这名少年和一名17岁的共同被告预计将于下月会再次出庭，届时将给出量刑宣判日期。那么一名少年是于今天已经当庭认罪，承认于去年在凯恩斯一次入室抢劫当中是手持战斧多次强奸一名女子。这名因法律原因不能具名的16岁少年通过拘留中心视频连线，在凯恩斯儿童法院在今天是出席了提审听证会。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克明斯政府宣布拨款4亿澳元，为全州处境艰难的公立医院实施突击维护，亨特地区医院也在受益之列。这笔资金将专项用于改善建筑内部条件，重点涵盖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以降低霉菌滋生风险。此次拨款的直接导火索是 News Cattle Herald 对医院霉菌及维护问题的系列深度报道。报道曝光后，联盟党随即提出议会启动调查，并获得了绿党支持，工党则对此是表示反对。影子卫生厅长、联盟党议员 Sara 是于今年2月获得了新州立法会批准的文件调阅令，是迫使新州的卫生厅公开与全州医院维护及清洁状况相关的内部文件。文件内容触目惊心，全新州众多相关的内部文件。文件内容触目惊心，全新州众多医院均存在了霉菌和维护问题，包括纽卡斯尔的 Mater 医院。更为严重的是，文件显示 Royal Princess Alfred 医院至少有2名患者是死于曲霉菌爆发，正是同一种霉菌导致了 Mater 医院多个病房被迫关闭。克明斯政府表示，这笔4亿澳元拨款将纳入2026到2027财年新州预算，重点将投向以下领域：建筑机械与工程系统、防水工程以及设施设备的升级。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的西南部 Commonwealth Town 社区沉浸在悲痛之中呢，上月底一位母亲与她的两个幼子在一场令人动容的葬礼上是被合葬于同一墓穴。警方表示，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三重谋杀。就在上个月的18日，警方在一处住宅内是发现了46岁的 Naha、12岁的阿曼和4岁的阿莎的遗体。那47岁的 Ashmod 随后被捕，并被控谋杀妻儿三人。警方在庭上指控，阿哈迈德在今年1月看到 Perth 一起谋杀自杀案的新闻报道后，便开始策划了这些罪行。据7号台的最新报道，死者和他的两个儿子是于5月29日合葬的。悲痛欲绝的家人盛赞他是一位无私奉献的母亲。在出席葬礼的人群当中，有 Naha 的同事、就读于一所表演艺术高中的同学，以及专程从孟加拉国赶来的他的弟弟。天主教公墓的负责人 Michelle 表示，当地多个组织携手合作，确保这个家庭能够负担所需的费用。

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的悉尼的西南部是发生了一起意外走火事件。就在昨天下午的5:30左右，一名男子在乌办一处住宅外准备上车时，猎枪突然走火，子弹是击中其腿部。医护人员随即赶赴现场施救，将其送往医院。目前伤者情况稳定，警方已就此事展开调查。

接下来是与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的一条消息啊，又有24家 Kmart 门店将采用全新的布局重新装修，把收银台移回门店的出口处。与此同时呢，该零售集团还将试行一个全新的家居用品概念店，落户华人区，在维州墨尔本的 Box Hill。 Kmart 集团董事总经理向分析师透露，在全澳约300家 Kmart 门店当中，已有16家是完成了 Plan C 加的布局改装。该布局新增了进出口闸门，并对收银台位置进行了重新规划。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消息啊，依旧是来自新州方面的。臭名昭著的新州悉尼黑帮强奸犯麦哈迈德是再度被捕，这次因涉嫌参与了大规模的毒品供应，被警方提出多达24项指控。新州警方昨晚在悉尼西南部将这名42岁的男子逮捕。据警方声明呢，在对其本人及附近公园进行搜查时，是当场扣押了2.5万澳元的现金及约140克可卡因。随后警方在 Greenice 一处住宅执行搜查令，进一步查获了约22万澳元现金、68克可卡因和10克 MDMA、一辆车及数部手机。那艾哈迈德是被控超过20项毒品罪行，并面临涉及犯罪所得及指挥犯罪集团活动的相关罪名。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柯凡和大家是一起了解了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不管是政治经济啊，还是具体到各个州和领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我们上半场的内容就是这样，稍事休息，在几分钟之后啊，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我们是即将了解到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事情又有哪些呢？

0: 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1: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2: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1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3: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据外媒的最新消息，曾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来成为其最激烈批评者之一的约翰·博尔顿，将就保留国防相关文件一事认罪。但法院在四日晚确定了新的传讯听证会日期为6月26日，并表示他现在可能会认罪。

最新得到的消息，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州特佩阿卡市，当地时间四日晚发生了液化石油气罐爆炸事故。事故共造成三人受伤，约2000名公民民众是被紧急疏散。那么现场是着起了大火，目前火势已被控制，3名重伤者已送医。另据当地媒体报道，现场共有4辆液化石油气罐槽车啊是发生了爆炸，现场腾起巨大的浓烟以及火焰。

阿拉格奇在伊朗当地时间四日晚的表态，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另据新华社报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是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的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目前已恢复了装载作业。

部门在离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宣布，四日晚至五日凌晨，以色列国防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造成7人死亡。

美国当地时间的昨天晚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女子在加油站内是遭到枪击身亡。监控拍下两名嫌疑人下车开火的瞬间，案发时只有受害女子在目标车内，两名蒙面嫌疑人朝车内是连开了70至80枪，导致该女子是不幸遭到了误杀身亡。目前呢，当地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

乌干达卫生部最新通报，新增六例埃博拉病例。自邻国刚果爆发疫情以来，乌干达经实验室确诊的感染病例累计升至15例，已有一名感染者死亡。2014至15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共造成了1.1万人死亡。

根据德国汉莎航空的通报，在德国当地时间的6月4日，一架波音客机停靠在法兰克福机场廊桥机位时，前起落架是突发非正常收放，有多名工作人员在事故当中受伤。涉事机型为波音787-9客机，原定直飞前往美国洛杉矶的航班。

条消息。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跌宕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四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四月日本两人及以上的家庭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0.9%。

联邦政府今日宣布，因六月中旬其邻国法国将举行七国集团峰会，瑞士将在边境部署约4000名士兵以加强安保。峰会将于6月15日至17日在日内瓦湖对岸的法国小镇埃维莱昂班举行。

中国方面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洲方面要尽快予以修改。

23岁中国男子失联4天后，遗体在圣基茨和尼维斯火山被发现，为挪威邮轮公司的员工。圣基茨和尼维斯当局宣布，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籍男子的遗体是于6月1日在该岛的火山中被发现，他失踪时是独自一人，没有向导。

护照的含金量持续提升，乌拉圭宣布对华免签。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在当地时间昨天宣布，该将对中国公民免签。根据有关的国际咨询机构统计排名，中国护照在全球通行度排行榜中由2021年的第72位上升至第60位，含金量在持续提升。

0: 接下来我们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赖月谦称日非亲门踏户，台当局却一声不吭，台渔民将寻求大陆的保护。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现场视频的原声。
1: 声明宣布正式启动这个两国之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这样的划界谈判，
2: 这个非常的严重，非常非常严重，对台湾的冲击也非常的大。日非的海疆跟经济海域的重划，台湾的海域的重叠区就被日本跟菲律宾所盖住了。盖住以后呢，那个地方在四月到六月期间是台湾的黑尾鱼的捕鱼区，
1: 是的，
2: 旗鱼啊，还有这个鬼头刀，还有金鱼的一个最核心的渔场，等于是菲律宾跟日本要把台湾人全部都抢光了。台独不会为台湾的渔民来奋战，那明明是涉及到我们台湾的利益的问题，
1: 对，
2: 但是民进党一句话都没有。
1: 所以会不会台湾的渔民迟早要请大陆的海警船来护渔了？
2: 迟早会这样做，一定会这样做，
1: 因为海警，大陆海警其实已经在这个钓鱼台周边，其实已经是常态性的执法啊、哦，在那里维护主权了。
2: 未来要伸得更远了，
1: 是，
2: 对，那这个而且要军舰护航。辽宁号航母就在冲绳鸟礁，
1: 对，
2: 以西南880公里左右啊，在那个地方举行实弹的、实兵的，还有军旗的操演。那也就是未来中国强大的海军跟伴随的海警船会在这个地方进行常态性的执法。
1: 嗯，
2: 如果有菲律宾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可凡。以上呢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下半场的第一个单元啊，也是我们整体节目的第三部分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在一首歌曲的稍事休息过后啊，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黄金。

0: 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那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呢，我们今天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啊，黄金时刻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的时间，柯凡就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育圈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我们依旧是关注马上啊要结束的网坛方面的四大满贯之一法国网球公开赛。那么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随着今天又到了周五啊，那就预示着为期两周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也是接近尾声了。那么本届的法网呀，是和他们当地的天气是一样啊。法国今年这个时间段是额外的热，是爆发高温。那么法网赛场上却是格外的冷呀，冷门不断。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标准时间的今天凌晨，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半决赛是结束了争夺。谁也想不到，最终进入决赛的会是这两位选手。哎，看到这个决赛阵容，不禁又让人想起啊，这个中国选手郑钦文是多么的可惜啊！如果说郑钦文能够，是吧，打出自己的真正的真实水平来，不需要你超常发挥啊，那么很大可能性啊，虽然是以非种子选手的身份出赛，但是他这个签表在开赛前柯凡就说了啊，这个郑钦文啊，只要能顺利的闯过首轮关，是吧，是有很大可能更进一步的。那么他在首轮呢，面对着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资格赛杀出重围，世界排名啊从未进入过前百，大满贯从未取得过哪怕一场胜利的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没有听过姓名的选手，来自波兰的2001年出生的世界排名114位的玛雅赫瓦林斯卡，那果真是让我这张臭嘴呀、啊、给说中了啊！郑钦文，咱们中国选手，中国一姐，首轮是被对手兵不血刃的啊，6-4、6-0送弹给淘汰出局了。当时啊，郑钦文是一度爬上热搜啊，就各种这个网络键盘侠们啊，不是从技战术或者说技术层面、心理层面的分析，而是口诛笔伐啊！啊，幸亏是后来又有更大的种子被爆冷，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啊，这位2001年出生、年仅24岁的资格赛选手，世界排名虽然进入职业网坛很长时间，但是世界排名从未进过前100，大满贯赛场上从未取得过哪怕一场胜利的波兰选手玛雅赫瓦林斯卡，在首轮爆冷，爆了惊天大冷门，战胜咱们中国一姐。这个法国奥运会的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第4位的郑钦文之后是一发不可收拾。那么他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是顺利战胜25号种子施耐德，是成为了一个奇迹。他是从以资格赛的选手身份，过往9次征战大满贯取得了0-9未尝一胜的战绩，却在本届法网公开赛战胜郑钦文之后是连赢9场，3场资格赛再加6轮的淘汰赛，是直接杀进了本届网球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大满贯决赛当中。那么这个你看到现在柯凡连他的名字也念不顺啊，赫瓦林斯卡玛雅是吧，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法网历史上第一位从资格赛是一路连胜杀进决赛的球员，那么一项新的记录，一项新的历史也就由此诞生啊！可见这个历史啊是踩在郑钦文的头上而

说首轮战胜郑钦文呢，是给了他无穷的信心啊。在接受采访时，他就说啊，没想到资格赛能够连赢三轮啊，三轮之后他就没有再订在法国的酒店了，已经购买了回国训练的机票了啊，他就没想到过首轮能赢。机票都买好了，他说我也没有额外的资金来支持我和我的团队啊，在住额外的酒店，所以就购买了当天的机票啊。本来想着首轮打完就回国的，回波兰的，没想到啊，得是吧？这个借钱啊，据他说是和家人借钱来借了接下来这一周在法国的生活费的。本届法网的黑马神迹啊，从三轮资格赛首次突围，踏上法网正赛的赛场开始啊，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个还是不好念他的名字，赫瓦林斯卡啊，这位选手他究竟是昙花一现呢，还是有硬实力的啊？我们来看一看他一路上战胜的对手。首先是首轮战胜奥运冠军，前世界排名第四，本届是虽然是非种的选手啊，但是世界排名的郑钦文也是以56位的身份参赛的啊。首先第一轮战胜了中国选手郑钦文，实时的世界排名是第56位。第二轮是战胜了世界排名第25位的23号种子梅尔滕斯，来自比利时。第三轮是战胜了来自希腊的前世界第一啊，本届法网前呢世界排名第49位的萨卡里。而八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世界排名第92位的土帕里。四分之一决赛他是横扫了之前连续爆冷战胜包括萨巴伦卡包括那个莱巴坚纳等等啊这一系列世界前五球员的22号种子卡林斯卡亚，阻挡了卡林斯卡亚闯入大满贯决赛的想法啊。而在半决赛当中又战胜了25号种子施耐德，历史性闯入决赛。虽然说他战胜了这九位选手吧啊，资格赛的就不清楚了。那前六轮战胜的选手没有说啊，世界前十的选手是吧，没有十任此时此刻排在世界前十的选手，没有说那种顶尖高手，但是他却能以一个啊100多名的身份连续的战胜比自己排名高出几十位啊，甚至是近百位排名的这一个选手，一路杀进决赛，足见这位姑娘啊，特凡之前有和大家说过是一位红土高手，是真的一点都没错了啊。虽然他在大满贯在本届法网之前是取得了0胜9负啊，九次参加取得了9连败，是难求一胜的战绩，但是本届法网他却神奇般的啊，把自己大满贯的战绩目前为止是提升到了啊出战15场啊，算上资格赛的话是出战了18场啊，从0%的胜率是瞬间变成了这个18战9胜9负，变成了50%的胜利啊，直接凭借着一届大满贯。如果说他在明天的决赛当中能够顺利夺冠的话，那又是一个大的奇迹了。

其实照着这位小姑娘她自己说啊，她目前没有赞助商什么的，但是本届法网打完之后还没有打完呢啊，在她首轮战胜郑钦文的时候，就已经有大牌的品牌像昂和耐克鳄鱼等啊主动联系她啊，但是由于她呢连经纪人都没有啊，只能是自己和团队商量着去和球队去和这些品牌沟通。那么所幸的是啊，她目前还没有和任何一家品牌签约，但是呢毋庸置疑的是在他爆冷杀进决赛之后，相信啊这些品牌的竞争会更激烈，他完全不需要为自己以后来担忧了。他本来透露本赛季的目标呢是杀进世界前100就满足了，那没想到凭借着一届大满贯，哪怕他输掉明天的决赛，他的世界排名也将从赛前的世界第117位上升到世界20位左右的名次。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他决赛的对手是谁呢？他的对手是比他还要年轻的啊，但是呢，这个选手从去年开始是将近两年的时间霸占着世界前十的位置，那就是本届赛会的八号种子。世界排名第11位，在法网前的这个选手安德烈娃啊是排在了第11的位置，但是呢他却是法网的八号种子啊，在定种子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是第8的位置啊，是之后掉到了11。那么八号种子安德烈娃2006年出生的这么一位选手啊，却霸占着世界前十达到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他在半决赛呢是击败了15号种子来自乌克兰的科斯丘克。要说这个科斯丘克啊，虽然世界排名第17的位置，但是他在本届法网前呢是已经取得了今年红土赛事一共参加了两站比赛啊，两站比赛他都闯入了决赛，并且取得了连续的背靠背的冠军。也就是说本赛季这个科斯丘克在法网前红土战局啊共出战12场比赛，取得了12胜0负未尝一败的战绩。那么在进入到法网之后呢，前面这个半决赛之前他又是连赢5场啊，杀入了本届法网的4强当中。大家都很看好啊这个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究竟能不能携一波这个19连胜啊，是拿到红土赛季的所有赛事的冠军。但是在半决赛当中他遇到了更年轻体力更好的啊这个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那么安德烈耶娃是最终在半决赛比较轻松啊，6-2、6-3横扫了15号种子，击败了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也阻挡了对手在红土赛季上啊未尝一败连胜的这么一个步伐。而这八号种子将是赫瓦林斯卡这位黑马选手在本届法网面对着的最排名最高的选手，也是实力最强的选手啊。那究竟是年仅19岁的年仅19岁的安德烈耶娃首次杀进大满贯便夺冠，还是这匹黑马究竟一黑到底呢？我们啊拭目以待。比赛时间是在明天晚上。

现在是南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1了啊，虽然节目要说再见了，但是还有几条消息啊要和大家说一说，因为马上周末了是吧，再不说的话等周一回来和大家分享就已经这个过时了啊，因为这个世界排球联赛是已经开赛了，其实在前天的时候啊，第一场这个开幕战就已经打响了。那么由于昨天的节目有限没来得及和大家说，其实在首战当中前天的节目当中有给大家预告说，这些年轻非常年轻的中国女排啊，甚至90%的球员克凡都不认识啊，我这么一个狂热的排球迷。那么在首场面对着本小组可以说是最热的最弱的对手啊，那么捷克女排，中国女排是开启本届18支球队共参赛的排球联赛的首场的揭幕战，却迎来了开门黑，给大家送上了一个惊天大冷门啊！中国女排是最终0-3被捷克女排给横扫。由于捷克女排世界排名第17，中国女排世界第6，所以此战战完呢，中国女排是直接丢掉了17.92分的巨分，那世界排名呢也是在首轮过后是直接掉到了第7的位置，开门黑啊！那这场比赛我看了一个中后段吧，可以说啊，这支中国女排在首天的表现，完全是一支中国大学生这个联赛的水平啊，连这个各个省的职业队的水平都算不上。我觉得啊，如果让中国的咱们的天津女排，或者说上海女排、浙江女排、江苏女排，任何一支女排啊，以省队的这个体系来出战捷克的话啊，不一定赢，但是绝对不会0-3的输掉第一场比赛的。昨天啊是结束了第二轮的比赛，中国在面对着也是以年轻阵容主打、处在新老交替的阵容当中的泰国队啊，中国女排的这支急需提升实力和心理素质的队伍啊，年纪非常轻的队伍是非常艰难的苦战5局，3-2战胜了泰国女排啊。如果说中国女排昨天晚上没有战胜泰国的话，那么本站的这个五个对手啊，中国可能会取得一个连败的战绩啊，就未尝一胜，还是在咱们的珠海，咱们的家门口啊，作为东道主的对手，因为接下来还要面对着谁呢？可以说捷克、泰国是最弱的了，接下来本组当中，中国还要面对着啊，世界第一意大利队、世界第二波兰队以及另一支欧洲的强队啊，比利时队。两轮比赛战罢，中国女排以2战1胜1负积2分。这个由于输球是0-3输的啊，在这个排球比赛规则里，0-3、1-3输球呢是没有积分的，2-3输球会拿到1分。那么赢球同样也是3-1、3-0的话会拿到3分，3-2赢球会拿到2分。那么中国是以1胜1负啊，胜3局丢5局的这么一个战绩，积2分，排在了所有18支队伍的第11位。这样还要多亏爆冷输球的美国以及土耳其啊，这两支派纯替也是派了纯替补参加首周赛事的队伍呢，在首场赢球之后，昨天晚上都是爆冷输给了比自己弱的队伍啊，所以中国目前排在18支队伍的第11位，排在第一的是传统强队巴西，2战2胜积6分，胜6局未失1局。急急忙忙的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本周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大家持续与收听啊，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我本人辛苦了，大家也辛苦了啊。那么周末就要到来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9: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0: 宋江说：“这位少公，我们两个远而无冤，近而无仇啊。既然是来到你的船上了，你已经把我们摆到江心，那你就把好事做到底，把我们三个人摆到对岸吧。你要要我们的银子，好，我们带的所有的银子都给你撂到船上，只求你把我们三条命保住就行啊。
11: 保住你们的命，告诉你们，也在这江面上办了不少这样的事儿了，向来是干净利索，不留痕迹。你说保住你们的命，我把银子给你留下了，你们三个小子走了，我看你们那两个还是公差，走了之后到附近衙门口里边把我告了，告完了之后官家到这儿就把我给抓起来了，是不是？现在你跟我是怎么说怎么好啊，离开我这个船就不是这模样了。告诉你吧， 我做了不少起这个事儿呢，没有一样事儿能走漏风声的，今天也是这样。你们三个商量好，别等老子动手，到底是吃刀切面还是吃馄饨。如果你们要不服，可以在船上咱们比试比试，这船呢就是我的领地，在这上面要比试也没有你们的好处，找不着办吧。啊，
10: 这个少公拿着刀瞅着他们三个人，这三个人互相看了看，张千李万瞧着宋江，这两位借差到此时此刻没了主意了，心想，宋三爷，我们现在可就听您的了，您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了。宋江心中暗想，我就没有活路了吗？官司门逮小鸡也得扑棱扑棱啊，更何况我们是三个人，你是一个人呢。
11: 宋江说，少公，既然这样的话，
10: 那我们就保个囫囵尸首吧。
11: 哦，那你就吃馄饨。
10: 哎，我们跳江。
11: 跳江行，把衣裳都得给我留下啊，得脱得一丝不挂，你们就是那裤衩我也能卖点钱。
10: 脱。
11: 好，你们仨谁先脱？
10: 宋江说，二位借差，你们先脱吧。张千李万一看，哎，我们先行一步。张千李万手里边还拿着一条水火棍呢，慌张的往外逃走，有一条水火棍忘在那院里边了。现在张千手里边拿着一条水火棍，这条水火棍在这船舱里放着。宋江看着这条水火棍，宋江暗想，我们不能就这样束手待毙，得瞅冷子拿着水火棍我跟你拼一拼，说不定还能够绝处逢生呢。张谦这阵就开始解衣服扣了，他一边解衣服扣一边看宋江，我先脱了。
11: 宋江说，你先脱吧，咱们一个一个的来。
10: 宋江冲着张谦使了个眼色，那个意思让张谦吸引船家的这个注意力，我呢抄起这水火棍来在旁边就给他一下子。这张谦呢吓得胆儿都酥了，根本没明白宋江给他这个眼神是什么意思，没理解。他脱得倒挺痛快，嘁了夸嚓全都脱了，光剩裤衩了。他跟那船家商量，哎，我说船家，咱合计合计，我跳到江里边那就是死人了，将来要是让人把我打捞上去，一看我一丝不挂，是不是他瞅着也难看呢？这裤衩咱留着行吗？
11: 船家一听，哦，好，冲你这句话，那么我就照顾照顾你这个脸面，裤衩你穿着吧，往下跳。
10: 好，我跳。哦哦，我跳。
11: 这张谦有打舱里边出来了，哆哆嗦嗦站到这个船边上望着江水。
10: 哎，我要知道这回押送借差是这个结果呀，就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来呀。行喽，这是该找我做江心鬼呀。他站到船边，这嘴里边叨叨咕咕的，正要纵身往江里边跳的功夫，宋江啊看见那个船家眼神盯着张谦，注意力在那面。宋江突然间一猫腰就把那水火棍抄起来，他抄起这条水火棍斜着奔着少公那个脑袋，呼，一棍子就打下来了。这个少公啊感情也注意宋江这面了，这一棍子打下来，这少公一点都没慌，他缩颈藏头一蹲身，宋江这一水火棍打空了，又打他脑袋上斜着扫过去，呼，这一棍子扫过去之后，就看那个少公拿这个刀一碰那个水火棍，弹，紧接着把这刀一翻手，唰，把 奔着宋江一刀就扫过来了。宋江在船里一低头，他拿这个水火棍往他前胸一点，这个少公拿左手一扒拉他的水火棍，拿右手这个刀顺着水火棍往前面一推，这叫顺水推舟，水这刀往前一推，宋江把手就撒开了。为什么撒手？不撒手拿刀就把手给拉了。宋江在船上跟人家动手可是吃着亏呢。宋江不识水性，这个船又不大，脚步不能动转，他只能拉着架子就在这老站着，他不能动转，这个招数就施展不出来。这个船家对他这个船非常熟悉，所以他这一刀往前这一推，宋江一撒手，这水火棍让船家给夺过去。船家这一夺过去之后，宋江就知道完了。这功夫就跟着船家往前一伸，左手啪把宋江的脖领子给薅出来，往怀里边这么一带，宋江往前一扑就趴在这船板上了。这个船家用左磕膝盖一顶宋江的后腰，手中把刀一轻，他看了看张千里外，你们两个要吃馄饨往江里跳，这小子不老实，我给他吃个刀切面。说到这里，他把钢刀往空中一举。这功夫在旁边的张千里万两人心里边可都着了急了。张千看到此种情况，他脱口喊了一声：船家，你别杀他，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宋江。宋江两个字脱口喊出来了。他为什么喊宋江啊？这张千呢，突然想起来他们这一路上曾经经过了不少风险危难，每到风险危难之时，只要一报出宋江宋公明，郓城县的押司及时雨，那么这危难就会化险为夷，就会迎刃而解。有很多人一提宋江那头便拜，就管他叫宋大哥或者叫宋三爷。张谦心想，今儿这摆船的会不会认识宋江啊？啊，我把他的名字报出来，如果他要是熟悉呢，马上把刀一扔，那头便拜了。所以他把宋江的名字喊出来了。他一喊宋江，就看那个摆船的愣了一下，什么？你说什么？他是宋江啊，他是宋江啊，好啊，这名字叫得好啊，宋江就送到我这江里来了，该着他在这儿死，嘿嘿，这小子犯了地名了，我杀的就是宋江。张谦一看坏了，今儿这宋江啊不好使了。张谦急得在船上直跺脚啊，宋江你都敢杀呀？嗯，我就是杀宋江。这位举着刀这一喊就是杀宋江，宋江在那趴着心想，完了，看来我宋江即使交遍天下友，也有不认识我的。就在这个功夫，忽然听见江面上有人喊了一声，哎，是谁要杀宋江啊？船上这个少公这刀可就停住了，抬头一看，有打江面上来了一只船，这只船比他这船大，是两个人摇橹，一前一后，船头上站立一个大个。这个大个借着星光可以看得出来他那彪悍的身躯。这大个冲着这船喊，是谁杀宋江啊？少公往船上仔细瞧了瞧，你是谁？不认识我吗？哦，是李大哥吗？正是我。你是谁？船伙。对呀。你小子干什么呢？做买卖呢？做买卖。我听说你杀宋江啊。我杀宋江怎么着？你好大胆，你敢杀宋江，快把手给我停住，宋江是我的好朋友啊。哈哈，是这么回事啊。就看这个少公把刀就停下了，他身子就站起来了，这只大船跟小船就靠到一起了。此时宋江已经站立起来了，宋江定睛一瞧， 借着星斗的光辉看明白了，这个黑大个正是混江龙李俊。哎呀，李先帝，快快救我的命啊！李俊说，大哥不用害怕，有我到此万无一失了。李俊腾楞一下子就蹦到小船上来，他瞅着这少公，小子你这是称心啊，我这么好的朋友坐了你的船了，你不给我好好的招待，你拿刀要杀他，像话吗？李大哥，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朋友啊。你不知道，要说别人不知道还行，你不知道我不信。头些年我回来的时候，我记得我跟你讲过，我上冀州去碰上这么一位大恩人，姓宋名江，乃是郓城县的押司，江湖上人送外号及时雨，我没跟你说过吗？啊，哎呀，你说我一天在江上那么多事儿，我哪能记那么全呢？我别的没记住，我就光记住及时雨了。你那个朋友是及时雨，到时候他下雨，他这名字我没太记准，他今儿说宋江，我正好要杀他，我一听这名正对劲儿，送到江上来了。这及时雨，他要说及时雨就行了，说及时雨我绝对不能杀他呀。你不说你笨，及时雨是外号，宋江是本名啊。这我知道，这我知道了。就看那个少公把刀往船板上一扔，咕噔就跪下了。宋大哥，您可担待原谅小弟啊，小弟刚才对您可是多有冒犯，我对不住朋友，也对不住李大哥，您得海涵，我给您磕头了。这就要磕头啊，宋江赶紧伸手相搀。张千里万在旁边一看，哎，看起来这宋江还是好使啊，究竟一抱着他又跪下了。混江龙李俊看着宋江就说了，宋大哥，这个也是我的朋友，我给您指引指引，这也是扬子江面上玩船的，人送外号叫船火儿，他叫张衡，这个人水性最大，在水里边待个一天两天的，抓虾米小鱼吃都能活得了，您坐了他的船了，这也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也算是万幸中之大幸。哎，因为你上了贼船把你吓一跳，还幸亏碰上我了。你说今天晚上也奇怪了，本来我不想出来做买卖，这通威通猛他们哥俩呀非想犯趟盐，我自个儿在家里边也觉得待不住，我说走吧，咱们就来一趟吧，上了船这哥俩摇着橹我们就来了，在江面上就碰见您了，看来呀这是有您这个事儿啊催着我往这儿来的，咱们哥俩还是有缘分呐。宋江说，李俊呐，这回到了这一带，我得感谢你，你是我的救命恩公了。揭阳岭上是你碰见我，在这江面上又是你碰见我，没有这两次你碰见，恐怕我宋江就死了两回了。
11: 李俊说，是啊，正因为当初有大哥您救我，所以今天才有我救您，这叫因果相报啊。啊，我穿活，你现在把这个船给我摆着，咱们回去靠岸，我要跟我宋大哥找个地方吃一顿，给他压压惊。船伙张衡说，那要压压惊的话我也得跟着吧。你跟着，你把我宋大哥吓得够呛，你跟着干嘛？得了，宋哥哥已经原谅了我了。宋江说，就是啊，不打不相交嘛，今天在船上我们这一认识一辈子也忘不了。哎，对，宋大哥您老记着，我要给您来刀切面。宋江说，这都不用说了，不过咱们要上那边靠岸吗？李俊说，啊，上那边靠岸。宋江往远处一瞧，岸边芦苇丛中摇摇晃晃，那十来个火把还没走呢。宋江说，万万不能上那边靠岸，您知道那岸边是谁吗？那也是追杀我的，我在揭阳镇上管了点闲事，惹了祸了，惹怒了哥两个，带着十来个人追我呢，要把我们这三个人追回去的话，绝不能轻饶了我们。李俊说，还有这种事吗？是谁呀？就听这张衡说了，嗨，李大哥，谁呀？揭阳镇上那哥俩呗，木匠哥俩。
10: 哦，是木家哥俩呀、啊？那没说的，把船靠岸，有话我跟他说。宋江说不行，他不依不饶，他不依不饶啊，我去了他就得依饶，不见得吧，贤弟？我听两个公差讲，他爹说话他们俩都不听啊。别看不听他爹的话，我说话他就听。哦，好吧。两只船摇着橹奔着岸边来了。混江龙李俊那船上两个摇橹的，一个是出洞蛟通威，一个是翻江蜃通猛。这哥两个一块摇着船也到了岸边，船一靠岸，岸边上的那哥两个带着这十来个人拿着家伙正在这挡着呢。嘿嘿，回来了回来了。嘿，张少公，你还够朋友，你把这小子给我们送上来了，快点给我押过来。一说押过来，李俊喊了，把谁押过去啊？哎呦，李大哥，怎么你也来了？
11: 我来了，我到这儿来看看你们哥俩，听说你们哥俩又有了出息了。嘿嘿嘿，李大哥，您这说哪儿去了？我们又抓这小子。这小子是谁呀、啊？这个，这是我的朋友，山东的及时雨宋江宋公明。你把我的朋友撵到船上去了，成何体统？还不快点把我这朋友给我请下去？啊？
10: 哦。这就是您那个朋友及时雨宋江。哎呦哎呦，不知者不怪呀。宋大哥，您快请下船来吧，不要担惊害怕，我们哥两个有眼不识泰山。宋江一听混江东李俊说话还真好使啊，宋江和两个借差这时候就都下了船了。下船之后就看这穆氏弟兄跪倒磕头，宋江伸手相搀，混江东李俊过来给指引。
11: 大哥，你知道他们两个叫什么名字吗？
10: 这两个人是揭阳镇上的首富，揭阳镇上再没有比他们老穆家趁钱的了。
11: 老大叫梅哲兰穆弘，老二叫小哲兰穆春。
10: 这个穆弘为什么叫梅哲兰呢？他们在揭阳镇上没有挡得住他们的，没有哲兰他们的，就是这个意思。老二呢应该叫小梅哲兰，这么个小梅哲兰叫的绕嘴，所以大伙就管他叫小哲兰。这哥两个在揭阳镇上横行霸道，无人敢管，由此得了这么两个外号。宋江说：哦，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宋江心想他俩在这够霸道的了。这哥两个站起身来之后说：李大哥，既然是宋大哥今天到这儿了，没别的，加上张少公还有同事弟兄，咱们碰在一起不容易，请到我们家里边，今天晚上摆上酒席，给我宋大哥白酒压惊，也是给我宋大哥白酒接风啊，也是我们哥俩向宋大哥赔礼道歉，你看如何？宋江一听，上你们家喝酒去？现在宋江还心有余悸，我看不必了吧，改日再说吧。混江龙李俊说：不不不，今儿个就上他们家喝酒去，他们家有的是钱，不吃他吃谁呀？啊，走，咱们一块儿去。混江龙李俊同事弟兄加上船伙张衡、宋江两个借差跟穆氏弟兄一起，他们顺原路又回来了。回到穆宅之后，先到他们的客厅，客厅里边这老爷子还没睡呢，等着这哥俩呢。这老爷子提心吊胆，不知道这哥俩又闯出什么祸来呀。当听说两位少爷回来了，而且又领了好多朋友来，从他们的面部表情来看不像闯祸的样子，这老头心里边才算踏实。众位弟兄进到客厅，见到了穆太公，挨个逐一的给老头见礼。老头也看见宋江了，心想这位大哥就是这两个小子要追的那个人呐，看来他们又和好了。老头一看他们这儿没事了，告诉他：你们没事了，我也该回去睡觉去了，你们哥几个在前边喝酒，你们多喝点啊，别喝打起来就行。混江龙李俊说：老人家您放心吧，那不能啊。
11: 老头转身上后边去，前边在客厅里边就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酒席正在摆的过程当中，宋江就说了：“穆贤弟，在揭阳镇上打把式卖艺的那个病大虫薛勇现在何处啊？”“
10: 哦，您说那卖艺的，那小子让我把他抓起来，
11: 后来您不走了吧？我带着十来个弟兄，我上那揭阳镇上找他去了，在一个店房里边把他逮住了。开始的时候他还不服，打倒了我们两三个，隔不住我们人多势众啊，最终把他捆起来了，交给掌柜的了。我打算呢，把您三位抓住之后跟他凑到一块儿处理你们，现在他还在那儿让那掌柜的看着他呢。”
10: 宋江说：“二位贤弟，既然你都把我饶了，把他也就饶了吧。那个卖艺的也是苦命人，闯荡江湖打把式卖艺卖药糊口也不容易，他跟我讲过他自己的身世，我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把他饶恕了吧。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冤家多一堵墙啊，是不是？
11: 既然这么说，您给面子，那我好办。告诉一个弟兄，骑着马到那个揭阳镇里边那店房里边，把那个打把式卖艺的把他带来，一起在这跟咱们喝酒，咱们都认识认识。”
10: 好嘞，吩咐下去派一个家人骑着马去请那薛勇去了。这儿呢，酒席已经摆齐了，穆氏弟兄提起酒壶来挨个斟酒，把酒壶放下，哥两个一起把酒杯端起来，向宋江表示歉意，跟众位干一杯。大家伙把这酒是一饮而尽。第一杯酒刚喝完了，外边的薛勇已经被请来了。病大虫薛勇走进了大厅之后，大家又都站起来互相之言寒暄一番，让薛勇入席而坐。薛勇坐下了，这穆氏弟兄向薛勇又说了两句客气话，薛勇呢也向穆氏弟兄道歉，尤其是对这个小折兰穆春格外的多说了几句，因为在那镇店上打场的那个就是穆春呢，是薛勇把穆春给揍了一顿的。现在呢都言归于好了，众位弟兄坐在这里是推杯换盏，这个酒是越喝越热闹，越喝越近乎，各自讲说自己的身世，各自讲述自己的经历。说着说着，这穿火张衡就问宋江：“宋大哥，您这次是奔江州吗？”
9: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

0: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众位弟兄坐在这里是推杯换盏，这个酒是越喝越热闹，越喝越近乎，各自讲说自己的身世，各自讲述自己的经历。说着说着，这穿火张衡就问宋江：宋大哥，您这次是奔江州吗？宋江说：对，我现在是刺配江州啊。哦，您要奔江州的话，我兄弟在江州啊，您要找他去，别的忙不能给您帮，要吃鱼什么的那可方便。
3: 是吗？你的兄弟叫什么呀？
2: 我兄弟啊叫张顺，人送外号浪里白跳。我们这哥俩呀原来都在一块儿做买卖，就在这江边上，这里的哥都知道我的底细。原来我们做什么买卖呢？私人摆渡。那不有官渡吗？咱们是私渡。官渡渡一个人50文钱呢，咱们这私渡呢，哎，也50文钱。可是我这50文钱呢，跟他那50文钱就不一样了。岸边上说是50文钱，到了江心呢就涨价了。我这兄弟呢，就帮着我做这买卖。我这兄弟啊，扮成一个过路的客商，背着个小包袱，到时候呢也上我这船。我跟张顺呢假装不认识，一来二去的，这船上的人就满了。有的这船客就问我：坐你这私船要多少钱呢？我说：嗨，官家不是50文渡江吗？咱这儿还能多哪儿去呀？啊，您看着给。说是看着给，他们也不知道给多少。人满了之后呢，我把这船就支开了，船到江心，我这船就停住了。然后我手里面拿着个铁尺，这铁尺我也不说是打人的，但是别人看着他也有点眼晕，我就打船钱了。第一个打船钱就先找我兄弟要，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给钱。我兄弟假装不知道啊，要多少钱？我说200钱。我兄弟说：不对呀，你那不说那官家才50文钱，你这怎么要200文钱？我说我这儿穿跟他那穿不一样，我家里边家口多，钱少了活不起，你就得给200文钱。我兄弟呢就假装跟我耍横，说：200文钱，你这个船钱要的太贵了，我不给，你这不像话。我就跟他吵吵，吵着了吵着去，我们俩就干起来了。我们两个一干起来，我光一脚我就把他踹江里去了。踹江里去，我兄弟下去再就不上来了。我兄弟水性大，他在水底下能换气，一气儿能游出10几里地才再上水面。他这一不上来，船上这一坐船的就都吓傻了。我接着往下要钱，我说：200文钱一位。没有一个不给钱的，全都把这包里边的钱掏出来了，一人200文，一人200文。我这钱就打下来了。然后我把船摆到对岸，让这些船客全都上岸之后，我把这船再摆到一个小江岔子里边，芦苇丛中，我兄弟在那儿就出来了。我们哥俩按这钱对半分，这买卖就这么做。可是日子长了，我合计这也不是事儿啊，万一要让过往的客商知道我们这个底细，上官面呢把我们告了，不就麻烦了吗？最后我们哥俩就分了手了。他呢上江州一带卖鱼去了，我在这儿呢卖盐。有的时候呢看合适的买卖也做那么一个两个的。今天我一看来了两个官差，押着一个囚犯，所以我就做这买卖了。我是专门做这官面上的买卖， 一般的老百姓的买卖我还不愿意做，因为你一做他一哭，哎，我就舍不得下手了，弄不好啊我还得赔脸，还得把钱给他们。我一看见官面这帮人我就来气，还没想到今天碰上宋大哥了。所以您要到了江州的话，您就找我兄弟去，吃鱼就不犯愁了。哦，宋江说好，那么我到在江州有机会的话一定去看看令弟。这样吧，我呢给您写封信烧着，光拿嘴说还怕他不信，写信呢还我还不识字儿，哪位识字儿给代笔写封信。混江龙李俊说，那我就给你写封信吧。混江龙李俊认识这字儿啊，将能够写信的水平，提起笔来给他就写了一封书信，写完了之后装在信封里边，把信交给了宋江。这哥几个就在木宅的大厅里边是一直喝到天亮啊。宋江说，我得登城上路了，穆氏弟兄还要挽留宋江多住几日。宋江说不行了，日子已经到了，再住几天恐怕到在江州府知府大人就不能答应了。弟兄几个只好是依依难舍，把宋江送到了路上。病大虫薛勇格外的又感谢宋江，宋江说，如果你能到江州的话可以到牢城营去找我。薛勇说，您放心大哥，我随后就能到江州去。宋江告别了众位弟兄，和两个借差一起登城上路，离江州不远了，这天就来到了江州。到江州城里先到府尹衙门，府尹衙门大堂之上正赶上府尹大人升堂，两个借差拿着公文到堂上见这位大人。这位大人跟一般的府尹可不一样，为什么？他有来头，此人姓蔡，他是蔡京的第九个儿子，人们都管他叫蔡九知府。这蔡九知府仗着蔡京在朝中的这个势力，在江州一带可以说是胡作非为。江州是富庶的地方啊，鱼米之乡，水旱码头，正因为这个地方好，所以蔡京才把他的第九个儿子派到这儿当地方官。不是好地方人家还不派呢。这个蔡九知府到江州之后，这一当官，这官当得怎么样呢？老百姓背地里给他送了五大天地这么几个字儿。怎么个五大天地呀？说这蔡九知府往这一来，刚一上任，大家伙是欢天喜地。知府上任之后是花天酒地，知府衙门里头是金天银地，老百姓心里边是恨天怨地，将来要能把他调走了，大伙是谢天谢地，就这么给他叫五大天地。您就琢磨琢磨这官怎么样了，可以说那是刮尽地皮，搜刮民脂民膏啊。今天蔡九知府正在升堂，把这公文接过来，定睛一看，是山东运城县来的宋江。蔡九知府并不认识宋江，只不过把他看作一个一般的囚徒，提起笔来在这公文上写了批示，告诉知府衙门里边的工人跟随这两个借差押解了囚犯到城外牢城营里边安排。知府衙门里边的工人跟着两个借差带着宋江就出了城了，来到城外牢城营。到牢城营里边先找差拨，把公文交上，差拨把公文收了，一切手续接交都办理完了，告诉这两个运城县的借差，你们可以回去了。两个借差临行之时，对宋江再三的嘱咐，对宋江是一再的感谢，这一路上跟您沾了不少的光啊。宋江说，你跟我也受了不少的罪，担了不少的险呐。宋三爷，您在这儿要多多保重，等着期满之后回转运城县，咱们再见。宋江说好吧，回去到我的家里边给我带一个平安的信。好，两个借差又打这儿走了，衙门里边跟来这个工人也回到知府衙门里边去了，就剩下差拨和宋江了。差拨看了看宋江，哎，我说 看这个公文上你是运城县的一个押司啊，你是衙门口里的人，自然就知道衙门口里边的事儿，是吧？到在咱们这个牢城营呢，得给你分配点活儿。按说你是衙门口里边的人，对你应该关照关照。话又说回来了，这牢城营里边什么活都有啊，有轻活，有重活，有脏活，有净活。早来的呢，恐怕就摊着点净活，摊着点轻活；晚来的呢，就摊着点重活，摊点脏活。这边也有个先后顺序，你来这个时候呢，哈哈哈哈，有点不大对劲儿，难免恐怕要委屈委屈你。他话说到这儿，宋江心里边就明白了，一伸手从怀里边掏出五两银子来，差拨，这五两银子您收下吧，很不成敬意，这算是咱们的见面礼儿吧。差拨伸手把这五两银子接过来了。既然是这个样子呢，是不是啊？这个活呢，虽然说是也很多，也有脏活，也有重活。既然是你来了呢，这个活就你都不干了，哈哈，我给你找点轻活，找点干净的活。宋江心想，就五两银子交到手里边，马上他这话就变了。这正是所谓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宋江说，您看我能干点什么好呢？差拨说，我看您呐，也干不了什么重的活啊。你想，您是押司出身，那是动脑子耍笔杆子的，到在咱们这个地方呢，最好啊您还是耍笔杆子。要提起耍笔杆子，咱这牢城营里边还真有这么个差事。不过这个差事啊，我说了不算，我跟您交个底儿，您呢可以尽量去努力。什么差事？咱这有个超市房，超市房啊就专管抄抄写写的，超市房里边啊缺个人，可是现在从东西南北四路差派来的这些个囚徒们，没有一个能胜此任的，我看您能行，您说呢？宋江说，我在衙门里边倒是经常动笔呀。就是啊，您到那儿那可就享了福了，一天到晚有活就提笔杆子写点，没活您就随便出出进进。不过这个事儿呢，我做不了主，我是差拨呀，这得管营说话才算数。我呀在管营的面前呢给您说几句好话，等着管营要见您的时候呢，您当然是明白人了，应该怎么做您还不知道吗？您只要把这管营打点乐呵了，这管营就能把这活分配给您，那您在这儿待个三年二载的，风吹不着是日晒不着啊，跟在家里不就一样了。宋江说，好吧，那就拜托您了。好，我先给你安排个住处。当时这差拨就把宋江安排到一个单身房里边住下了。宋江在这住下之后一夜无话，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个差拨满面春风笑呵呵的就来了。我说，宋江啊，我呀在管营老爷面前把话可给你说了，管营老爷今儿个就要见见你，你到的那儿事情怎么办可就看你自个儿的了啊，我的心是尽到了。宋江说，好吧，哎，你跟我来。宋江跟着差拨就来到了管营老爷的厅里，一进屋子一看，正面坐的这个管营老爷有40多岁，营养比较好，吃得肥头大耳的，嘟噜脸蛋，肉眼泡，眼皮在那抹的着都不聊。宋江进来毕恭毕敬的先给这位管营老爷深深的一礼，管营老爷，罪犯宋江给您见礼。就看这个管营老爷 把那个肉门帘子似的眼皮往起这么一撩，啊，你就是宋江吗？正是小人。从哪儿来啊？
3: 从山东运城。
2: 听说你在运城还是衙门里边的押司是吗？
3: 是。
2: 哦，这押司也犯了案了啊。到这儿来你能干点什么呢？
3: 哎，我能干什么小人怎么能说呢？还就得求管营老爷您关照了。
2: 说着话，宋江往怀里边一伸手，这回掏出来10两银子。管营老爷跟差拨不能一个等级呀，管营老爷级别比他高啊，级别越高贪的越多呀，所以他把这10两银子就递上来。
3: 哎，管营老爷，小人这有10两银子，呈上管营老爷，不成敬意，请您笑纳。
2: 摆到桌子上，这管营把那个肉门帘子的眼皮往起一抹的，看了看这银子，
3: 啊，
2: 哈哈哈哈哈哈！既然是押司，我琢磨着你就是会写两笔呀。
3: 宋江说：“抄写公文这倒是常事，也帮着别人打官司，写宋词。”
2: 嗯，好吧，我这个地方有个超市房。这个超市房里边就缺一个抄抄写写的这样的人，我看今天你来了，你到超市房里边去倒是挺合适的。你就到那儿去吧，怎么样？
3: 那我就多谢管营老爷您关照了。
2: 嗯，好，咱们两个还算是有缘分啊，我跟你一见面啊就瞅着你顺眼。
3: 宋江心想，你不是瞅着我顺眼呢，你是瞅那10两银子顺眼。宋江说，是啊，以后还多求管营老爷关照。
2: 没得说没得说啊，你现在就去吧，差拨你领着他到那超市房去。
3: 差拨一听，好嘞，您跟我来。
2: 打这儿开始，宋江被安排到超市房里边工作了。超市房就是每天抄抄写写干这个事儿的。宋江一到了超市房里，牢城营里可就引起了不小的一个震动，大家伙背地都议论的，哎呦，这个运城县来的这位可有来头啊，进来之后上了超市房了，说明人家有门路，不是有门路人家就是趁钱，要不然的话那好活不能分配给他。牢城营里边上上下下的人，大家伙对宋江都另眼看待。宋江呢也很会为人，出出进进跟大家都非常客气，没用几天上上下下的可就都混熟了。管营和差拨对宋江从心里往外感觉到此人不错。宋江在这待了有那么10来天，这天这管营把宋江就找去了。
4: 不是宋江啊，
3: 哎，管营大人，我可跟你说，明儿个上边来个人要查查咱们这牢城营，你是新来的犯人，少不了你要跟他见一见，见他的时候你可得多加点小心呐啊，这位脾气可古怪，你要是把他得罪了，他一句话你可就倒了大霉了。
5: 哦，上面来的是什么官员呢？
2: 上面来的就是咱们这个江州两牢里边的总管头啊，是两牢阶级，又称他为两牢院长啊，此人姓戴，叫戴宗。这个人隔一段时间呢就到咱们这个牢城营里边查看查看，
4: 一般新来的犯人都得好好的给他进贡啊，
2: 我呢跟你就说句底细话，你得准备好了钱，到时候你得给他送上去，你要不送上去，他会说怎么着，怎么把这个人就安排在超市房里头了，他不是个囚犯吗，让他抄什么写什么，把他撤下来，让他干重活抬石头去，你就完了。
4: 我也拦挡不了。
5: 哦，他叫戴宗。
4: 对，
5: 戴院长。
4: 是。
5: 宋江微微一笑，
4: 跟您说吧，我给谁进贡啊？我不能给他进贡
5: 啊。管营一听，怎么你不能给他进贡？你要不给他进贡，你可就要倒霉了。宋江说，这样明天他来了之后再说吧。哎，宋江，你可得想开啊，这个事儿你要办不好，你这两三年的罪你可就受不了了。
4: 哎，您告诉我，我谢谢您。宋江回去了。第二天江道帮晌午的时候，差拨来找宋江。
5: 宋江，管营老爷让我找你去啊，现在就在管营大厅里边，那位戴院长来了，听说郓城县来了你这么个囚犯，他要见见你，把钱带好了，听见没有？
4: 宋江说，好吧，这你就甭管了。
5: 宋江跟着差拨来到了管营大厅，抬头往上一看，正座上端坐着一个人，一瞧这个人是个大高个，他和管营一起在那儿坐着，就比管营高半个脑袋，长脖领，黄白镜子，两道长眉，一双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长得比较清瘦，从那个精神气质来看，也是一位练武之家。
4: 宋江断定，这位大概就是那位戴院长戴宗。宋江进来，深深一揖：“小人宋江，给戴院长见礼。”上面的戴院长瞅着宋江，撑了好长的时间才说话：“你就是宋江吗？”
6: 正是小人。
4: 你怎么知道我是戴院长呢？
6: 戴院长大名鼎鼎，未到这里之前，小人早有耳闻，今天差拨叫我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了，故此知道您是戴院长。
4: 啊，你从哪儿来？
6: 郓城县。
4: 听说你是郓城县里的押司。
6: 正是。
4: 嗯，犯的什么罪呀？
6: 误伤人命。
4: 伤的是谁呀？
6: 是我花钱买的一个小妾，叫阎婆惜。
4: 哦，阎婆惜是你的小妾，那自然是一个女流了。嗯，你身为牙司，竟然把一个女流持刀杀死，这成何体统啊？啊！
5: 宋江心想，这位这就叫找别扭，现在这不是问我案子的时候，我案子已经是归属定案了，赐配江州，我就在这发苦役了，你在这还把我这案子又捡起来接着问干嘛呀？
4: 宋江想，大概你是嫌我没给你送钱呐。
5: 宋江暗笑，这个钱呢，我还不能给你。

0: 坏人办了坏事，我就从重处置。你这个小子知法犯法，身为衙门里边的公差，居然做出这种事情，看起来说明你不怎么样，我看你就是个坏人。
1: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0: 方
1: 的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2: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甄奇。
1: 最近几天呢，小霍跟甄奇啊一起在聊一个主题，聊的是相声作品里那些人物形象。
2: 哎，我觉得这个主题特别的好，让大家呢有全新一步的认识，对于我们的创作也是一个引导。
1: 哎，我们下面要来听到的这个作品呢叫《欢迎批评》，
2: 这是高英培、范振钰合说的。里边这位呢道貌岸然，他指着说那意思，你批评我啊，
1: 哎，
2: 但是其实呢你
1: 不接受批评，
2: 对，你一批评他马上反驳，一万个理由等着你呢。其实这种人在我们身边很多，
1: 哎，太常见了，
2: 就特别深入人心。
1: 所以说啊，像这种人物他可能没有塑造出一个完整的姓名来，
2: 您自己对号入座，
1: 但是对号入座你总能找得着那个人，
2: 这就是我们相声的文学性，针砭时弊，讽刺性强。
1: 来听听啊，高英培、范振钰欢迎批评。
3: 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思想情况好不好？
4: 可以啊。
3: 这几年在各个方面有所进步，和亲爱的观众对我的鼓励是分不开的。
4: 是是，
3: 尤其是咱们青岛的观众对我的鼓励那更是分不开了。
4: 哦，
3: 特别是您给我的批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4: 哦，不不不啊，主要是你自己主观努力的结果呀。
3: 跟您说句实话啊，您给我提个意见

0: 请我喝顿酒都强。
1: 哎，这倒是实话。
0: 可是您又给我提议又请我喝酒，那就更好了。
1: 我还没这个瘾
0: 啊。我有这瘾。
1: 哦，你有这个瘾呢、啊？自己买去。哟，
0: 这多干的慌。
1: 我为什么请你喝酒啊？
0: 您不明白啊，任何人提意见难免有出入，俩人话不投机吵起来了，多不好啊！
1: 那应该怎么办呢？
0: 咱们找个清静的地方。
1: 哪儿清静啊？
0: 青岛饭店。
1: 青岛饭店，
0: 您给我买两瓶啤酒，再来只烧鸡，再买点嘎了，多好这个。嘎了就啤酒，我这一边吃着一边喝着，您就在旁边一边劈着，劈着劈着，我这火上来，接受不了了，赶紧喝两口啤酒，往下压压，省得吵起来。
1: 要是俩人都喝醉了，俩醉鬼打起来可更热闹了。
0: 不可能。
1: 为什么？
0: 您跟谁吵过架？你跟谁拌过嘴？你什么脾气我还不知道啊？嘿嘿，我看着你长起来的。
1: 你不亏心呐？啊，我比你大六岁，你看着我长起来的。你怎么看呢？
0: 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呀、啊？
1: 我看着你长起来的。
0: 哦，光你看着我，我就没看着你吗？
1: 你说这人可多矫情啊！你这
0: 甭管怎么说吧，我这个逗哏的是您这捧哏给捧起来的，今后您还得多捧着我点儿。
1: 是这样 啊， 这相声这一场 啊，你是逗哏的，我是捧哏的，
0: 没错，
1: 两个人必须得合作好。捧哏逗哏只不过是分工不同。
0: 哎，您说这是台上，我说离开这点地方，到任何场合，您都得多捧着我点儿。
1: 我是捧臭脚的，
0: 也不臭，我天天洗嘛。
1: 去。

0: 上台演出，这是艺术表演，我是捧哏的角色，我捧着你，下台之后我还逮谁捧谁啊？
1: 你不有这职业病吗？
0: 不，谁有这职业病啊？
1: 搞你们这工作的，
0: 我不管别人啊，就说我
1: 是，
0: 我这人性格直爽，不管是谁有麻说麻，我既不会捧人，我又不会扒人。
1: 这是你管的不好，亲爱的观众不了解，我可以介绍一下，我们两人在一起待的时间最长。您说五几年我当相声小组的组长呢，他就是我的组员。这人就这个脾气。六几年我当了相声队队长呢，他还是我的队员。对我的工作给很大的支持。
0: 我跟得够紧的。
1: 当时呢，我在牛棚里呢，我是牛头。这个，
0: 你要是牛头，我就是马面了。
1: 马面干嘛？
0: 同志，您听听啊，你有什么坯子？
1: 就是当头的坯子。
0: 哪点是坯子？
1: 你让大家瞧，你看他这分量就是当头的分量，这个。啊，大家您看这还看不出来吗？这个。
0: 啊？什么？
1: 这是当头的肚子，这个。
0: 就这儿啊，
1: 就是
0: 啊，一肚子杂碎。
1: 这怎么说话？现在文艺春天来了，恢复了舞台生活，报告大家一起事儿吧，我又当了队长了。您一如既往的还这么支持我，您作为一个光荣的革命群众，伟大的公民，
0: 真不容易，我还有公民权呢。
1: 那当然得有啊，下次选人民代表我还希望您投我一票了，是不是？
0: 你这个意思我还得捧着你啊。
1: 你啊理解错了，我说的可不是这意思，我是希望正确的股价，诚挚的帮助。明儿是咱们这演出队要做总结了，开个总结会，今天我到这来征求您对我的意见，希望您多给我提出批评来，咱们俩做到开诚布公，真诚相见，披肝沥胆，刺刀见红，把您那个头枪匕首您拿出来。
0: 我一样也没有，你说的这个啊，
1: 没有三角刮刀也行啊，是吧？
0: 三角刮刀
1: 啊，在您家搁着也没用，是不是？你就奔下水这下手好不好？把这扎出来都给你了，肠子肚子肝我都不要了。
0: 你的意思是叫我拿着刀子捅人呢？
1: 来吧来吧，
0: 不行，不敢。
1: 为什么？
0: 甭说捅人，在我们家我宰只鸡我还哆嗦了。
1: 这你就不懂了，我这句话是个比喻，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嘛。
0: 你这样比喻我可害怕。
1: 嗨，别害怕批评，别认为我是队长又是兼职的，舍不得批评。您对我的批评正是对我的爱好。
0: 同志们，您听听说的多漂亮。哪位同志你也别信啊，我今天接接他老底儿，是我的领导人，从来他是不接受意见，没接受过批评。你要不信，今天我给他提个意见他试试。
2: 所以我是队长同志
1: 啊，
0: 原来我不打算给你提意见
1: 哦，
0: 我有顾虑。
1: 是是，
0: 通过刚才您那个苦口婆心的劝告
1: 啊，
0: 这回啊我打消顾虑，我给你提个意见。
1: 好，
0: 你这个
1: 我跟你讲，
0: 你看一到意见这就完了，你看了吗？
1: 不是不是，你不要存在顾虑，顾虑这两个字要不得，顾虑就是私心杂念，无私才能无畏，在这个问题上你得先做检查。
0: 您看了吗？他征求意见，我先做检查。
1: 不要怕批评嘛，啊，同志啊，不要怕批评。我跟你讲一讲，我确实作为一个基层单位的工作人，如果我不能发现我工作中的错误，那我怎么样啊？我现在有决心，为了祖国的振兴，为了四化大业的完成，为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我将像先烈那样抛头颅、洒热血，誓讲一万跨红土。我唱。我知道这是大家对我的鞭策，对我的鼓励，老战友，咱们这么多年了，希望你帮助我吧，给我提提意见吧，啊，多提意见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高英培，自有后来人。
0: 不是，那还得算是。哎呀，呵，
1: 来吧，
0: 我说你先等会儿吧，
1: 啊，
0: 越闹我越糊涂了，
1: 什么地方你糊涂？
0: 我向您领教领教
1: 啊，
0: 今天你到这儿来。你是征求我的意见来了，你是教育我来了？
1: 征求您对我的意见呢？
0: 不对吧？
1: 我没有批评您的意思，不要一触即跳啊，老战友。我知道你是属虎的，也不能老虎的屁股猫不打。
0: 我知道哪个事儿啊？谁是属虎的？
1: 你是属什么的？
0: 我属牛的。
1: 还是那不也能，也不能老牛的屁股猫不打。
0: 他有这么句话吗？
1: 没有，我发明啊，就看出我有发明创造能力嘛。
0: 你发明去吧，
1: 老战友，多提意见吧。
0: 没有啊。
1: 你是不是有顾虑？你是不是怕我打击你？你是不是怕我报复你？你是不是怕我给你穿小鞋儿？还是怕我给你系鞋带？
0: 原来啊，原来还真有顾虑。通过刚才你这个劝告啊，一点顾虑也没有了。
1: 真没有了吗？
0: 没有了，
1: 那就好了。
0: 有也将你给吓跑了。
1: 喂，这怎么说话？我给你举个例子说吧，咱们乐队有弹三弦的老赵，知道这个人吗？
0: 老赵
1: 啊，
0: 知道。
1: 上次在总结会给我体检，多尖锐呀！我打击他了吗？我报复他了吗？没有吧？
0: 什么意思？ 上次开总结会啊、嗯、老赵给你提意见了。
1: 就是啊，
0: 哼，遗憾、嗯、那次那个总结会我没有参加，他提的什么意见我不知道。
1: 甭说他的意见，先说他的态度。提意见的原则是什么？和风细雨，与人为善呢。您看他的态度，拍桌子打板凳，粗着脖子红着脸，指着鼻子瞪着眼，谁接受得了？
0: 你接受了？
1: 嗯，那当然了。嗯，
0: 上次老赵提的意见呢，态度还挺粗暴，因为我没有赶上。我向你有个要求。
1: 什么事情？
0: 今天你能不能在这儿你学学老赵那天怎么跟你提的意见，提的什么样意见，用什么态度提的，可以吗？
1: 当着各位同志啊，可以。您先看他的态度啊，高队长，我给你提个意见。你压得我都喘不出气来，你这叫什么工作作风啊？你说你没黑一带白心的怎么干？你不要命了是怎么着？
0: 这叫什么意见呢？这个，
1: 你看把你累的那身病，
0: 你有一身肥胖病，我看。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要把你累垮了，我们这帮人靠谁带呀？现在我向你提出强烈的抗议，如果你再不接受，我到上级告你去。
3: 你瞧瞧，
0: 好好高。这样的被告我也乐意当啊。
1: 提起的原则是和风细雨，你说我能计较他的态度吗？
0: 不
1: 载着他到上级告我是人家民主权利，我能不支持吗？
0: 应该支持，应该支持到底，告得越高级越好。我说队长同志，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3: 什么事儿？
0: 你看老赵告你的时候，你就得烧着连我一块儿告了，怎么样？
3: 你掺和这干嘛？别掺和这。
0: 那哪怕多告你点，少告我点，烧着点就行。
1: 嗨，没有好事。闻过则喜，广开言路。我该对他怎么着，对他怎么着；该对他怎么样，怎么样。就这次我们单位挑级，啪，我就给他挑了一级。
0: 你给人挑几级？
1: 挑了一级。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为什么？
0: 挑一级太少了，起码挑个四级五级的。
1: 怎么的？
0: 这样的老花头你哪儿找去了？
3: 哎，你这叫什么思想啊？太狭隘了，同志。
1: 还有小赵呢？
0: 小赵啊，这个小赵哪个小赵？
1: 就打洋琴那个，这有八脸。
0: 哦，老赵那个儿子。
1: 哎，对对对。
0: 他怎么了？
1: 那个年轻人提那意见多尖酸刻薄呀！
0: 也给提了。
1: 那谁能接受得了啊？
0: 怎么提的？
1: 你瞧他那态度。队长，是我给您提个意见吧。您这是什么工作作风啊？这是不管到哪演出去，一到庄台干活您就跟着一块干。那天那么高的梯子蹭蹭的往上爬，要不是我把您抱住了，您就上去了。这要把您摔个好歹，这受了受不了啊？这个，
0: 这叫什么舌头啊？这
1: 不管到哪演出，您都把后台的痰盂都给刷了。您要老刷痰盂，还要我们卫生值日干嘛呢？这是
0: 怎么这些个事迹我连一回都没看见过？
3: 哎，你忘了
1: 上月五号咱们在首都剧场演出的时候，我不在后台刷痰盂了吗？
0: 那天我看你刷的是饭盒。没错没错，刷的饭盒，刷的干干净净，使我们的卸妆纸擦的连水珠都没有，搁你那书包里了。
1: 你怎么连方的圆的都分不出来了？
0: 要不我吃不上香东西。
1: 不管到哪演出，您老盯着上台，我们其他演员都在后边坐着，这要怎么当个事儿呢？这个，
0: 他天天上台，他天天上台，我们俩是一场，我没演，我不知道他给谁演的。你说，
1: 您知道现在您是什么职务吗？您是队长，队长就是领导，领领导导就算了。再者说，队长就是干部，干部是国家财产，又不是私人所有制。
0: 嘿，哎呀，好好。
1: 昨儿晚上我在家里还跟我爸爸说了，我说高叔这人怎么的，一天到晚的他是自己不注意自己身体，真要把这累坏了，说实在的，我们怎么办呢？这个今年都28了，还没娶媳妇儿
0: 啊！真会装洋蒜。
1: 嗨，年轻的人嘛，是不是？难得有偏激，但是我该着培养的培养，该着使用的使用。就这次我们乐队选组长，我提选小赵当组长。大家说不行，您呢咱找个舌头利索的吧。啊，就是他了，他舌头最利索了。
0: 就是舌头算最利索的。
1: 那当然，我准备把他送到中央乐团交给李谷一去。
0: 交给这李谷一干嘛？
1: 叫他练唱歌去。
0: 就这舌头唱歌啊？
3: 哎，对了，这唱出来才冷门货了，这个。
0: 那唱什么歌啊？
3: 来电吉他往这一抱，对吧？叫他唱外国歌。
0: 外国歌。
3: 舌头也不利索，词儿也不准，多好这个。一唱大家也听不懂。拉马鲁，拉马鲁，巴巴古古古，美德
0: 古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受得了吗？这个，
1: 我说队长同志
3: 啊，
1: 我看您说了半天，您太累了。
3: 不累不累不累，
1: 您也不用往下说了。您就说到这儿说到这儿，我都领会了。
3: 哦，是，
1: 我都明白了。
3: 是是是，
1: 您这个意思叫我好好的，向老赵他们父子俩学习。
3: 对，那这明天咱们开总结会，你准备
1: 开总结会？我想是这样，我第一个带头，我抢着发言
3: 啊，
1: 我的提纲都拟好了。
3: 那你准备怎么说呢？
1: 我太好说了，态度要诚恳，
3: 是
1: 情绪要激烈
3: 啊，
1: 措辞要尖锐。我把他说的就跟真的一样，猛烈的向你开火，
3: 完全可以。
1: 哎，
3: 猛烈向我开火是对的，但是不是说的跟真的，就是说真的。
1: 啊，是说真的，你看我跟你讲，高队长，我给你提意见，
3: 我跟你讲，
1: 你看你一到意见这儿你就拦着，你这
3: 不是我拦住啊，明天你千万别叫我队长啊，
1: 你是队长啊，
3: 那也不成啊，你现在不让带官衔了，你像明天我们书记团长都在那坐着，你喊我队长多不好啊，你要有喊队长的瘾呢，我可以照顾你，你买了两瓶啤酒到家里喊去。
1: 是
3: 吧？到我那胡同一喊，高队长在家吗？让我们那片都知道我当队长，那多有意思。
1: 我叫你什么啊？
3: 你就喊我英培，我给你提意见，多好啊！
0: 叫不出来，
3: 叫不出来，你叫我小英子。小英子，我给你提意见。
1: 你五十多岁了，我给你叫小英子，
3: 显得更年轻啊，那多好。
0: 不行，我叫不出来。
3: 是你的，
0: 干脆我叫你小名吧，
3: 完全可以。
0: 二狗子，
3: 哎，
0: 我给你提意见。
3: 我犯了狗性，我咬你！我告诉你，
0: 这怎么了？
3: 你这名你当着团长说，你喊二狗子干嘛？这是
0: 一句小名叫二狗子。
3: 我小名叫二狗子，你别喊了，那叫团长一看，我不成了狗队长了吗？这个是。
0: 那我喊你什么
3: 呀？你看着办吧，你叫我什么都行。
0: 干脆我给你叫老高吧。
3: 哎，把意见提了，
0: 叫老，我给你提意见。
3: 好，
0: 你这个人，你个人英雄主义太严重了。
3: 我本人，
0: 你自己有病，你知道不知道？啊！你每天愣挺着上个班，这能行吗？
3: 是是是，
0: 你有严重的血压高、心脏病、肝硬化、肺气肿、小儿麻痹。那个大夫整年给你开假条，你不要，弄得大夫满处乱追你，把你追死，你把假条接过来，转脸就把它撕了，你这都像话吗？我这样提行不行啊？
3: 行倒是行，就是那个气氛再激烈着点，那个小儿麻痹别说了。
0: 这党培养你这么多年容易吗？您可倒好，拿自己不当回事。就拿你带着我们去前线慰问演出来说吧。
3: 是是。
0: 到了前线那会儿，七天七夜，你没睡觉，没吃饭，没喝水。我纳这骨子闷儿，你怎么活过来的？这？
3: 嗨，您这阵纳闷儿干嘛？接着说呀。别纳闷了，
0: 列宁同志对我们教导你都忘了吗？一个同志他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
3: 是的，
0: 你可倒好，处处为群众着想。就拿吃饭来说吧，你把那好菜、海参、虾仁、鸡鸭鱼肉都让给别的同志吃，可是你自己呢，弄点白菜帮子、萝卜缨子，搁点玉米面，霍不霍吧，你就把它吃了吧。
3: 他这喂鸡来了，这是。行了，
0: 我还没说完呢，
3: 你可千万别说了。
0: 你今天跟我说完了，我
3: 千万别说了，千万别说了。
0: 那我说的还不激烈吗？
3: 哎呀，太激烈了！
0: 哎，这回这个相声组长跟挑心，我没问题了，
3: 没你的了，明儿扫厕所去吧。
4: 是高英培、范振钰表演的《欢迎批评》，下面咱们再来听一个小段，讲的是喝酒的人，由侯宝林、郭启儒表演的《橡皮膏》。
5: 您说这喝酒的人，为什么能喝醉了呢？
6: 哎，这喝酒一过量他就醉了，
5: 喝多了就醉了。
6: 当然喽，
5: 喝醉了为什么他就糊涂了呢？
6: 那是啊，他就失去知觉了吗？
5: 神志不清了。
6: 哎，
5: 对。那您说这喝醉了的人为什么都怕老婆呢？
6: 他是这我倒没听说过呢。
5: 不，有这个事。
6: 有这事吗？
5: 我想是有个道理。
6: 啊，这有什么道理？
5: 因为这路人呢，他一喝酒他就醉，
6: 沾酒就醉。
5: 喝醉了呢，他就算醉了
6: 啊。废话， 喝醉了可不就算醉了吗？
5: 喝醉了神志就不清了。
6: 那是啊，
5: 也许摔了东西，
6: 哎，
5: 也许把自己摔坏了，
6: 那都保不齐呀。
5: 你想他爱人能高兴吗？
6: 怎么着？
5: 您比如说一个礼拜休息一天，礼拜六的晚上应该陪着爱人看看电影，看看戏，
6: 哎，出去玩玩去，
5: 溜溜公园
6: 啊。
5: 这位爱喝酒，每礼拜都闹醉鬼。
6: 那是啊，他爱人当然他就不愿意了。
5: 能高兴吗？
6: 那就不高兴了。
5: 我们就有这么街坊
6: 啊。您就有这么边街坊？
5: 夫妻俩老吵。
6: 因为什么吵呢？
5: 就因为他爱喝酒啊。
6: 啊，一喝就醉。
5: 哎，后来呀，这位大嫂子想出一个办法来。
6: 什么办法？
5: 喝醉了就揍他。
6: 揍啊？啊，以武力解决。
5: 哎，一喝醉了就揍他一顿
6: 啊。
5: 那当时不打。
6: 什么时候的？
5: 头天晚上他喝醉了，晕头转向躺那儿了，不管他。第二天早晨，揍他一顿。
6: 第二天早晨，
5: 哎，
6: 那咱醒酒了，
5: 哎，明白了。问他下次还喝不喝？
6: 对，
5: 起誓发愿不喝了。到下礼拜六啊，
6: 怎么样？
5: 照样喝。
6: 还是喝，
5: 又喝醉了。第二天礼拜天还得挨揍。
6: 那可不是吗？收拾
5: 这老这样就别喝了。不行，酒鬼非喝不可。
6: 他这酒啊成癖了，
5: 喝的时候全忘了。喝醉了快到家了，这阵清楚一点了。
6: 怎么着？这会儿明白过来了？
5: 一想又得挨揍了。
6: 怕挨打。
5: 你就说他多爱喝。他准知道礼拜六喝醉了，礼拜天不让他出去了。他也有办法。
6: 怎么样？
5: 喝完酒以后，买一瓶搁在兜里头。
6: 怎么着？还带回一瓶来？
5: 带回一瓶来。到家以后瞧门关着没有
6: 啊？
5: 没关着。
6: 哦，那就进去吧。
5: 推门进来了。他们在我们楼上住。
6: 哦，
5: 他瞧瞧楼上点着灯呢。他想点着灯是睡了是没睡？
6: 对呀。
5: 要睡了那是明儿早晨挨揍，
6: 要是没睡呢？
5: 要没睡今儿晚上就得挨揍。
6: 好嘛，现打不赊。
5: 要睡一宿我这酒要醒过来呢，他明儿再问我，我就说我没醉，他就不能打我了。
6: 你瞧，这会儿心里还挺明白。
5: 他不敢上楼梯。他往上爬。
6: 怎么爬呀？
5: 没声啊。
6: 哦，怕有声。
5: 人家喝醉了人，他上楼梯冰咚反正就坏了。
6: 哎，乱撞。
5: 哎，慢慢爬上去。
6: 哎，
5: 离上边还有三层。他那窗户不有半截窗帘吗？
6: 是。
5: 他想站起来瞧瞧屋里头。
6: 哦，
5: 他老婆睡着了没有？
6: 看看。
5: 站起来一晕，叽噜咕噜叽噜咕噜，啪掉下来了。
6: 他腿里没根了吗？
5: 把人摔了不要紧呢。他这兜里有瓶酒啊。
6: 酒怎么了？
5: 酒瓶子碎了。
6: 哎呀，
5: 把屁股扎了。
6: 好嘛，
5: 他弟媳一声不敢原因，
6: 连原因都不敢原因，
5: 恐怕他老婆醒了。
6: 瞧瞧，
5: 爬了半天没声。这才放心。
6: 哦，
5: 把裤兜翻出来，把玻璃碴扔了。
6: 瞧瞧，
5: 一摸这屁股。疼啊。
6: 那又不疼的，
5: 扎破了。
6: 嘿，这酒喝个什么劲儿？
5: 慢慢上楼梯。开开屋门一瞧。他老婆睡了。
6: 哦，
5: 这才放心。
6: 是啊。
5: 哎，
6: 行了，今儿晚上不能挨揍了。
5: 你想这破了怎么办呢？抽屉里有橡皮膏。
6: 哦，
5: 开开抽屉拿点橡皮膏。拿剪子绞好了。这有个大镜子。就把橡皮膏粘上了。
6: 哦，贴上了，
5: 躺床上睡觉了。
6: 哎，
5: 第二天早晨还没醒呢，他老婆就打上了。
6: 怎么？
5: 乒乓五四的没打，你别打，别打，我没醉，我没喝。你昨晚上又醉了吧？我一点也没醉，我根本没喝。你没醉，镜子上的橡皮膏谁贴的？
6: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5: 你想啊，他不是照镜子吗？
6: 啊，是啊，
5: 镜子里边当然有一个了。他就给他贴上了。
7: 那种状态，包括最后倾诉在法院上那种自白，我觉着真的是让我们望尘莫及，人家是塑造人物的大师。
4: 我们来听听吧，施正杰、冯永志表演的《姑娘小伙别这样》。
5: 最近怎么老没看您登台演出啊？
8: 心情不好。
5: 怎么了？
8: 不愿意上台。哦，往这儿一站总觉得比别人矮三分。
5: 哎，上台了怎么还矮三分呢？
8: 你不理解我的心情。嗯，我往这儿一站就能看到台底下这些观众。
5: 对，
8: 特别是那姑娘和那小伙儿。嗯，一看见他们两个人坐在一块儿，绑靠绑，手拉手，一看见他们那亲热劲儿，我恨不能坐他们俩当间儿。
5: 他人家亲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8: 有什么关系？嗯，同样是年轻人，人家小伙子旁边就坐着一个亲爱的姑娘。
5: 对，
8: 你再看我旁边
5: 怎么了？
8: 站一傻老爷们儿。
5: 您现在不是登台演出呢吗？等您下台之后逛公园看电影，您的女朋友啊也会陪着你的。
8: 谁陪我？
5: 你女朋友啊。
8: 我女朋友
5: 啊，
8: 别提她行不行？
5: 怎么着？
8: 她不陪我了。
5: 为什么呀？
8: 她把我踹了。
5: 哪儿踹呀？你
8: 提她干什么？她都不跟我好了，提她干什么？
5: 感情这位失恋了。您呐别难过。
8: 我能不难过吗？我能不难过吗？感情你没失恋了，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知道失恋这滋味有多痛苦啊？你知道什么？你说什么？
5: 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
8: 理解就行。
5: 但是失恋呢不能失智，真正的爱情不一定只有一次。嗯，初恋的情人也不一定是你最理想的伴侣。快别哭了，赶明儿啊我跟我媳妇说说，我媳妇这人呢最愿意助人为乐了。
8: 是吗？
5: 嗯，
8: 你的意思是说
5: 他们单位女同志多，嗯，让他帮你再介绍一个。
8: 你是说再帮我介绍一个女朋友？
5: 嗯，
8: 对吗？那就拜托你了。
5: 好，
8: 我先谢谢你。
5: 好，甭客气。
8: 不过有个要求。
5: 怎么着？
8: 如果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那个长相得超过我原来的对象。
5: 哟，您原来对象长什么样？
8: 漂亮。
5: 嗯，
8: 柳叶眉，丹凤眼。特别是他那鼻子
5: 怎么样？
8: 让人百看不厌。
5: 好看？
8: 太好看了。
5: 嗯，
8: 不但我爱看，我女朋友也十分满意。
5: 是啊，
8: 她曾经提议把她的鼻子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订婚纪念。
5: 呵，有拿鼻子当纪念的吗？
8: 你不知道她这个鼻子跟一般人鼻子不一样。
5: 嗯，
8: 只要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她这个鼻子集中了世界著名电影明星的全部特点。
5: 有什么特点呢？
8: 你从左边看
5: 啊，
8: 她这个鼻子就像索菲亚·罗兰的鼻子。
5: 哦，
8: 你从右边看
5: 啊，
8: 又像鲁塞利亚的鼻子。
5: 嚯，
8: 你从前边看，像山口百惠的鼻子。
5: 瞧瞧，
8: 你从后边看
5: 怎么样？
8: 没长鼻子。
5: 废话，这后脑勺长一鼻子那是怪物。
8: 他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才华出众，温柔大方
5: 啊，
8: 特别是他那大风劲儿。
5: 怎么样？
8: 我感受颇深，永生难忘。
5: 有什么感受啊？给我们大家说说。
8: 记得那是在他上大学前的一个晚上。
5: 嗯，
8: 天空繁星点点，江边树叶沙沙，我们俩肩靠肩依偎在松花江畔的一棵歪脖树下。
5: 嘿，您瞧他选这地方啊。
8: 当时他拉着我的手说。
5: 说什么？
8: 诗
5: 诗
8: 诗
5: 诗
8: 诗
5: 诗诗诗诗诗诗。
8: 怎么这轰击呢？你是？
5: 那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8: 那是叫我呢。
5: 叫你？
8: 我不叫施圣杰吗？
5: 啊，
8: 就叫一个字儿。
5: 哦，
8: 施。
5: 嗯，
8: 这是对我的爱称。
5: 啊，叫一个字儿
8: 啊，
5: 还是爱称。
8: 对呀。
5: 啊，不错。
8: 施。
5: 嗯，
8: 你看多么美好的夜晚呢。
5: 对呀、啊、
8: 繁星簇拥着圆月。
5: 嗯、
8: 啊、月亮是何等的圆润呢。
5: 啊，
8: 施
5: 啊，
8: 你怎么不说话？
5: 嗯，
8: 你冷吗？
5: 我有点起鸡皮疙瘩。您呢还朝那边去吧，我受不了这个。我
8: 是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我就要到大学去读书了。
5: 嗯，
8: 你多说几句热情话才对呀。
5: 嗯，
8: 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会变心的。没有你我上大学谈何容易，没有你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乐趣。无论何时何地，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说我的心，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 因为你好，你美，你聪明，你善良。说到这儿的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双手紧紧搂着我的脖子，不说了。
9: 哎，正说到节骨眼上，哪能不说呢？接着说说。
8: 就他搂住我脖子以后呢，
9: 他干嘛了？
8: 他给我一个吻。
9: 还吻呢？
8: 在那江边的小树林，小呀小树林，
9: 瞧他美的这样。我

0: 吻得我脸上发烧，吻得我脑袋发昏，冷酷的吻，欺骗的吻，让我伤心到如今。
1: 行了，您怎么唱着唱着又哭上了？
0: 没法不哭，你们不知道，后来他变了心了。
1: 哎，你怎么知他变心了？
0: 上大学好长时间都不给我来信，快毕业了，我突然接到的一封信，我一看内容，我才知道变了心了。
1: 他是怎么写的呀？
0: 怎么写的？我给你念念，这太气人了。
1: 念念吧。好嘛，这封信他还随身携带啊。
0: 这封信我老拿着，我给你念念。
1: 念吧。
0: 亲爱的肝，
1: 对了，哎，您先等会儿吧，不是湿吗？怎么又干了？
0: 我也奇怪呀，可能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把我晒干了。
1: 没听说过，
0: 看看内容，
1: 你看看吧。
0: 亲爱的肝，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几天来我几乎夜夜梦见你那英俊的面庞和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爱情的力量使我不能不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诉说我的衷肠。肝，我觉得你不但有演员的形象，还有运动员的体魄，诗人的才华，外交官的风度。你的周身上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在时刻吸引着我。
1: 人家是多爱你啊。又翻一遍。
0: 亲爱的肝，虽然你比我大十几岁，身边有俩孩子
1: 啊，
0: 但是把你和施圣杰做了一下比较，你比他强百倍。
1: 怎么？
0: 施圣杰算神马东西？一个说相声的，我决定跟他一刀两断。
1: 对，
0: 只要你跟你老婆离婚，
1: 怎么样？
0: 我愿做你终生伴侣。
1: 这信是你女朋友写的吗？
0: 没错啊，你看呢，这不落款上写着呢吗？
1: 写什么呀？
0: 爱你的粉。
1: 哎，粉是谁呀？
0: 我女朋友姓白，叫白鞋粉。
1: 嗯，叫什么？
0: 白鞋粉。
1: 哎呀，那咱俩拉拉手吧。
0: 你也白鞋粉？
1: 我黑又亮。
0: 鞋油啊你。
1: 这叫什么名啊？这是
0: 什么心情？你跟我开玩笑？让大家听听这封信的内容，他是不是爱上一个姓甘的了？
1: 那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爱上姓甘的给姓甘的写信，怎么会寄给你呢？
0: 我也奇怪。
1: 你呀，写信问问他。
0: 都什么时候了我还写信呢？
1: 那你怎么办？
0: 第二天坐飞机我去了。
1: 去了？
0: 我到了学校，我找着白鞋粉，我说鞋粉，你看看你给我写的什么信。哟，怎么了你啊？这不是给你写的信吗？
1: 对，
0: 给我写的信，你看看内容。当时他一看这封信的内容，这脸刷就红了。这个我
1: 说，亲爱的肝是谁？
0: 既然你都知道了，索性我全告诉你吧。
1: 说吧。
0: 肝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
1: 老师？
0: 对。
1: 那你怎么把姓肝的信寄给姓施的了？
0: 因为我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肝，一封写给诗。结果把诗的信给了肝，把肝的信给了诗，我诗肝没分清楚。
1: 呵，您瞧这寸劲儿啊。
0: 我一听真变心了，爱上姓肝的了，不要我姓诗的了。当时气得我双手发抖，我浑身打颤呢。我说谢文，
2: 谢文，
1: 他这名还真有特点。
2: 谢粉，你这样做合适吗？谢粉，你想想你这样对我，你
1: 说呀。
2: 我说什么呀？说，我当时往那儿一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1: 是啊，
2: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小舟，被推向了痛苦的海岸。我该怎么办？
1: 没人替你出这主意。
2: 小冯，你告诉我，我怎么办？告诉我。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你告
1: 诉我哪儿擦呀你？
2: 告诉我该怎么办？
1: 行了，我告诉你吧。
2: 你说吧。
1: 莎士比亚有句话说得好，
2: 说的什么？
1: 当爱情的波涛被推翻之后，我们应当友好的分手，说声再见。
0: 他把我踹了，我还得跟他说声再见。
1: 就是啊。
0: 太便宜他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0: 他不让我好，我也不能让他好过了。我一把抓住他脖领子。白鞋粉，
1: 怎么了？
0: 当初你跟我山盟海誓，如今你背信弃义，你不仁我也不义。既然你不爱我，干脆把咱们俩订婚纪念还给我。
1: 什么纪念？
0: 你的鼻子。
1: 鼻子？这鼻子能随便给吗？
0: 不给也得给。说着话，我一伸手一反腕，来了个仙人摘豆，就听得哎呀一声。
1: 怎么样？
0: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了。
1: 真拧下来了？
0: 我用手绢一包，我就揣兜里了。呵，
1: 这都头回听说。
0: 让你不爱我，让你没鼻子。
1: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啊？
0: 这怎么叫蠢事啊？这是我向他采取的报复行动。
1: 什么报复行动？
0: 怎么？
1: 你这是犯法的行为。
0: 我犯什么法？
1: 你知法不知法？
0: 我知法干嘛？你没听人家常说吗？
1: 说什么？
0: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不知法不更轻松吗？
1: 嘿，这位是法盲啊。
0: 让你不爱我，让我拧你鼻子。
1: 我跟你讲啊。
0: 讲什么？
1: 你毁坏人的容貌。
0: 怎么？
1: 这是故意伤人的行为，按照我们国家刑法134条规定，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徒刑啊。
0: 我要蹲那么长时间。
1: 就是啊。
0: 那我不完了吗？
1: 谁让你不知法？谁让你知法吗？该
0: 你让大家看看，我们两个人合作这么长时间，我眼看就要进去了，你就不能说替我蹲2天？
1: 对，我没那个瘾，脚上的泡自个儿走的。你呀，等着法庭宣判吧。
0: 这话算让你说着了。
1: 怎么样？
0: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以后啊，白血粉到法院起诉了。
1: 是啊，
0: 那天法院进行了公开审判。
1: 嗯，
0: 法庭调查结束以后，审判长宣布
1: 说什么？
0: 下面由被告人陈述。
1: 哦，让你发言，
0: 让我说话
1: 啊。
0: 当时我规规矩矩往被告席那一站，我这心里蹦蹦直跳啊，
1: 害怕了。
0: 我说
1: 谁呀？
0: 那个审判长。
1: 嗯
0: 啊，陪审员
1: 还挺规矩啊。
0: 书记员。
1: 嗯，
0: 各位来宾。
1: 嗯，
0: 各位代表。
1: 对，
0: 各位朋友。
1: 哎，
0: 娘家亲。
1: 娘家亲？娘家亲也来旁听来了？
0: 大家对我可能很熟悉。
1: 嗯，
0: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1: 对，
0: 以前经常登舞台，没想到今天登上审判台。
1: 对了，
0: 以前登台都是我跟冯永志俩人，
1: 是我们俩。
0: 今天审判台上剩我自个儿。
1: 嗯，
0: 我感到紧张、害怕、孤独。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冯永志跟我站在一起。
1: 嗨，我不愿意。他这会儿把我想起来了，那回人请咱们俩吃饭，你怎么自个儿去了？啊，
0: 你别提那件事儿，
1: 再好好说吧。
0: 审判长，几天来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我学习我国的法律，使我认识到我把白血粉同志鼻子拧下来属于故意伤人、触犯法律的行为。
1: 嗯，
0: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1: 嗯，
0: 同时也对不起白血粉同志，在此我向白血粉表示衷心的哀悼。
1: 哀悼？
0: 不是道歉，对不起，太紧张，舌头抽筋了。
1: 好吗？这舌头还带抽筋呢。你
0: 审判长，痛定思痛，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不知法不守法，完全是个法盲。
1: 嗯，
0: 也没有摆正爱情的位置。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
1: 嗯，
0: 特别是正在失恋的姑娘和小伙们，
1: 怎么着？
0: 记住我的教训吧。
1: 嗯，
0: 人生就像一次航行，不可能一帆风顺，爱情不是主宰，不要被爱情迷住心窍。同不爱你的人分手，你无所失；同不忠于爱情的人分手，你有所得。爱情不在，友情在，切不可轻生厌世，反目为仇啊！姑娘们、小伙子们，我们生活中充满着爱情，只要我们勇敢前行，爱情就在你的前面。天涯处处有芳草，三条腿蛤蟆不好找，两条腿人有的是。
1: 哈！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0: 对不起，太激动，太激动了。
1: 看出来了，是够激动的。
0: 审判长，如今我站在被告席上，我是追悔莫及。
1: 嗯，
0: 但是坐在原告席上的白血粉同志，难道你就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1: 对呀。
0: 你就不感到脸上发烧吗？
1: 问问他。
0: 你认真的想一想，我们相处了整整5年，你对得起我吗？当初咱们两个搞对象，我爸爸说你轻浮，坚决不同意，可是我不听，气得我爸爸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直到现在，每次填简历表，爸爸的一栏我还写查无此人。
1: 你至于那样吗？
3: 五年来我对你体贴照顾，我说这话也不怕大家笑话我。
1: 怎么着？
3: 我对我妈也没对你那么好啊。
1: 是啊，
3: 后来你鼻子得了鼻癌，我照样的爱着你，领你到医院去治疗，你要整容，我又领你去北京、去上海、跑广州，前后花了那是多少钱呢？
1: 多少钱呢？
3: 1000多块、啊、
4: 是不少、啊、
3: 你想过吗、啊、你鼻子里流的那一滴一滴的，那不是鼻涕啊，
1: 那是什么呀？
3: 那是我一张一张大白边儿、啊、
1: 他有这么比喻的吗？
3: 你要考大学我全力支持你，光为你买书我又拉下了200多块钱计划。
1: 您听听，
3: 高考前你需要一本高考复习提纲上册核定本、大热天30多度我穿着背心跑了10几里路我为你买书、后来到了书店一看我带的钱不够了，
1: 那怎么办呢？
3: 怎么办怎么办也得买啊、后来一狠心光着膀子我就跑回来了。
1: 哎，怎么光膀子回来了？
3: 我把背心卖了。
1: 你对白鞋粉这么好，他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3: 我说到这儿，白鞋粉站起来了，只见他脸上戴个大口罩，
1: 是啊，
3: 眼泪把口罩都给阴湿了。
5: 哦，审判长，我来说两句吧。
1: 对了，
5: 哎，怎么？我今天，
1: 别，先等会儿吧，行。他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5: 他不没鼻子了吗？
1: 对了，我把这茬给忘了。
5: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
1: 你说吧。
5: 我虽然是原告，但请允许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在这儿说几句话。
1: 好，
5: 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
1: 对，这又要来劲儿了，
5: 却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法庭上我虽然是原告，但在道德法庭上我却是被告。
1: 明白过来了。
5: 我不该喜新厌旧，更不应该充当第三者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1: 就是
5: 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位有夫之妇，由于我在中间的插足把他们家搅成一锅粥，
1: 这多不好啊。
5: 回想起来我太惭愧了，太内疚了。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1: 什么好事呢？
5: 他使我头脑更清醒了，
1: 哎，
5: 眼睛更明亮了，
1: 对，
5: 鼻子透气痛快多了。
1: 那是痛快多了。
5: 我想跟他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希望他能原谅我过去的行为。审判长，我还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5: 我要撤销我原来的起诉。
1: 哎，他把你鼻子拧掉了，你怎么还撤销起诉啊？
5: 你不了解情况。
1: 怎么着？
5: 那鼻子是我整容后一只假鼻子。
1: 假的呀！
3: 我一听，我赶紧站起来了。谢粉，既然你有悔过自新的表现，以前事儿咱们一笔勾销了。
1: 对，
3: 你说话挺别扭。得了，我把鼻子给你安上。
1: 这鼻子能说安就安呢？
3: 太简单了，我把口罩揭下来，把这鼻子照他脸，吧唧就给安上了。
1: 哎，这回就好了。
3: 我安完以后，大伙儿一看，白谢粉全乐了。
1: 怎么乐了？
3: 这鼻子，大头朝上，
1: 安到了。

本，后门是叫客们来个聚会，家里搬到路过摇晃的人，拖真的再帅当个腿，火力瓶床底下挂了一堆，墨镜了一镜头走了下腿，下腹的小口和谁比较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下的印记，你走后昏而迷茫，我不再是我自己。歌就写在凌晨的1:20，离别时说的话就像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突然早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无数次想证明到永恒，我依然没做到，答应你走完这路程，我还是没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怪罪，你没资格评头论足管你。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去偷偷回应沉睡的猛虎，出皮夹着争斗的龙吟，心想更加绝望的封印，把目光点淡淡的回应，我在飞机之上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再给谁撑伞？明明你不安，却算好这温暖。当你想放弃，有离开的勇气，可能你失忆，有没有人关心？

的时候，你在给谁撑伞？梦里你不安，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哪里来的勇气？可乐已失忆，都没有人关心。你总是在这样的生活里，却没逃避。你总是在这样的生活里，做着自己。你总是在这样。

藏心根深处，红尘中无人心胸，怀遍别无故若有龙，苍天龙宫铭于心中，天地皆为心善相依。

朝时间朝夕浮沉知己真那些年如一幕里感情似是眼前是风驰电掣

一世心中标志，无愧于我心所向，一生一世一次。看相思之烟，却是风之边际。

0: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的这首歌的时候选择有过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

对，后面是叫哥们来个聚会，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头真的再帅，当个腿，玻璃瓶床底下挂了一杯，墨镜的浴巾他总能下腿，下铺的小口和谁比较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西。

好，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

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的晚上5点钟是准时的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来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的直播。那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然是要和我们所有的新老的听众朋友们啊，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的这种方式您是都可以收听到的。但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DAB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假如您平时是习惯通过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那您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了。那您打开 DAB， 您会发现首页啊就会找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在数字电台 DAB 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假如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是吧，下班高峰期咱们堵在路上啊，习惯听听广播收听一下路况或者说天气情况，亦或者说是咱们听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咱们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啊，以往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的收音机，此时此刻啊，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都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的同

0: 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那么你也不用担心啊找不到我们，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之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是在咱们墨尔本的话啊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我们的广播，是因为啊只要您在咱们墨尔本，不管您在墨尔本的哪里啊，都可以通过数字电台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以及稳定的啊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听众朋友们，从事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同时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从本月也就是6月1日起呢，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优惠将持续至2027年的1月1日。日常通勤者每年可节省850多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从6月1日起，大家乘坐公共交通是需要刷卡乘车了，所以啊要时刻的提醒自己啊，避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同样，维州家庭现在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以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 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y Chines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啊跟着柯凡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正式内容当中。那么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依然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国内啊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关注我们今天节目的国内新闻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国党党魁韩森炮轰澳洲大学沉迷于轻松赚取外国学生的钱，并宣布推出新政策，矛头是直指留学生跳课滥用签证制度的乱象。韩森于昨天发表了上述声明，同时推进了一系列的政策计划，与此同时一国党的支持率正在空前的飙升。韩森表示移民系统正被滥用，他认为这加剧了澳洲的住房危机。根据他的计划，外国学生必须先返回本国才能够申请在澳洲继续深造。韩森抨击澳洲大学，称他们沉迷于轻松赚取外国学生的钱，并补充说他们是这种滥用行为的帮凶。参议员直指移民制度正遭到系统性的滥用，并将矛头指向了一批来澳根本没有打算学习的外国学生。他们称这些人中有很多占据了本应首先提供给澳人的住房和公共服务，很显然对于某些学生而言，他们根本没有学习的意愿，而是一心想滥用制度获取经济利益和澳洲的高薪。韩森援引数据称该系统正在被滥用，持过桥签证的外国学生人数在短短3年内就从1.3万人激增至10.7万人。就在本周，韩森在澳洲人报委托进行的 Newsbomb 民调中的支持率是超越了工党和联盟党。韩森表示他的外国学生政策将确保如果他们中途退学将无法获得过桥签证，而且无法上诉。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联邦财长据猛烈抨击韩森的一国党与自由党，直指亿万富翁 Gina 正在幕后操作。今天财长指责那些反对预算案中资本利得税与负扣税改革的人不过是在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同时激励工党同僚要坚守立场。他说，我们的税制改革始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住房领域正在面临着贷机危机，我们可以选择无视，也可以选择解决。政治上无视会轻松得多，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这将使未来几代人陷于已经崩坏的现状，把烂摊子留给以后的政府去收拾。财长表示，已有太多的澳洲年轻人是被拒于房市之外，工党决心不能让这种局面继续下去。随后他的炮火是转向了具体对手，措辞也愈发的犀利。他说，反对我们的人说我们在过河拆桥，但他们不明白一座缺失最下面几级台阶的梯子几乎是毫无作用的。矛头随即指向一国党与 Gina 的关联，他说，与一国党不同，我们是按照民众的需要投票，而不是首富 Gina 叫我们怎么投我们就怎么投。财长还指出，反对派立场中最大的讽刺在于他们想要更换政府，目的却是为了让一切维持原样，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提议。他进一步批评称，媒体上发声最多的总是现行制度安排下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而非那些被摧毁的现状中真正的受害者。

下面一条消息，跨越政治分歧，各州及领地残障事务部长联合发声，抵制埃伯年政府对国家残疾保险计划的激进改革，警告草案法律可能会破坏前总理吉拉德标志性改革的原有意图。在向参议院委员会提交的联合意见书中，各部长是明确指出存在着重大风险，若联邦卫生与老龄化部长以现有形式推进改革，残障人士将被推入医院，部分人甚至将在病床上苦苦挣扎，完全无法获得残障服务。意见书写道，联邦政府正在迅速推进 NDIS 改革，拟议改革的某些内容虽有可能带来更好的结果，但法案目前的形式可能会破坏 NDIS 的原有意图。部长们指出，改革过度侧重于限制支出，缺乏明确界定的更广泛的服务生态系统，加之咨询极为有限，已造成了服务提供碎片化的重大风险。他进一步强调，若不采取审慎协调的方式，将这些变化与残障支持系统的更广泛改进相结合，残障人士将面临三重困境：住进医院或其他不合适的环境，在无法满足需求的地方苦苦支撑，或者根本无法获得任何服务。

下面一条与大多数人都相关的消息，数百万澳洲工人将从7月1日起迎来4.75%的加薪，但多位经济学家警告，这一涨幅可能会推高通胀，进而触发新一轮的加息。事实上，在公平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前，工人们在5月便迎来了新一轮的工资增长。联邦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本季度工资上涨0.8%，全年累计涨幅已达3.1%。与此同时，统计局数据显示，尽管失业率持续攀升，4月就业人数仍然是减少了1.9万人。CBA 经济学家 Harry 表示，近几个月来呢，工资增长保持着初期稳定。CBA 预测，5月官方数据公布时，澳洲就业人数将新增2.3万个岗位，

下面一条消息，尽管比亚迪汽车2003年才成立，但董事长王传福在该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比亚迪将在5年内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根据相关的报道，王传福指出，电池产能是公司增长面临的关键瓶颈之一。2025年，比亚迪全澳销量排名第5位，全年销售了160万辆。若要登上全球销量榜第一的位置，比亚迪的全球销量需要在目前基础上增长接近130%。那目前呢，全球汽车行业的销量冠军丰田在2025年的销量为1050万辆。

我们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啊。今年的冬季，澳洲人呢需对家中常见的电器保持高度警惕。来自消防与紧急服务厅的最新数据显示，住宅火灾在寒冷月份频发的趋势令人担忧。数据显示，2024至25年间，在澳洲冬季住宅火灾数量是激增了25%。消防与紧急服务专员 Darren 表示，希望公共对风险能够保持警觉，但无需恐慌。紧急服务厅长 Paul 则指出，仅今年一年，在西澳已经有2人在建筑火灾中是不幸罹难。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澳洲本地昨夜今晨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啊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依旧是我们的国内新闻。但是啊，我们要具体在这个单元当中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一份呼吁昆州政府改革路边毒品测试方式的请愿书是正式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联署支持。根据现行法律，只要驾驶者唾液中被检查出含有四氢大麻酚，无论当时是否实际影响驾驶能力，一律以药驾罪名论处。请愿书要求修订1995年交通运营法，将现行针对 THC 的存在及违规标准改为以实际驾驶能力受损为判定依据。请愿书还呼吁，未按规定使用处方 THC 且无功能性损伤证据的驾驶者设立法定医疗辩护机制。请愿书进一步指出，在澳洲 THC 是唯一一种依据检测检出结果而非驾驶能力受损来施以刑事处罚的合法处方药。根据澳洲药剂师协会估计，目前约有100万澳洲人持有药用大麻处方，占总人口约3%，而2023年这一数字约为70万。与此同时，澳洲基础设施与交通运输研究经济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澳共计进行超过50万次路边毒品测试，其中 THC 或甲基苯丙胺的检测出的概率约为10.4%。此次请愿是恰逢新州政府着手推行基于驾驶能力受损的测试改革。根据新州方案，驾驶者仍需接受路边毒品测试，若唾液中检查出了 THC 将被处以24小时的禁驾，样本将同步送往实验室检测，实验室结果若显示 THC 低于最高阈值将不予以起诉或采取进一步行动，若达到或超过最低的要求时，属于2年内首次或第二次检查出，那驾驶者将收到警告信，若两年内第三次或者说更多次数超标，则将面临着704澳元的罚款以及至少3个月吊销驾照的处罚。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两名不诚实的经纪人策划了一场令人发指的虚假房产投资骗局，骗取多名受害者逾600万澳元，其中部分受害者更是与他们相交超过10年的老友。就在今天，在阿德莱德地方法院法官安娜判处两人入狱，安德鲁和 Sam 两人被控骗取了5名受害者的毕生积蓄。宣判过程中，法官是引述其中一名受害者的陈述说，这一犯罪行为令他在财务和人身两方面都遭受到了侵害，蒙受屈辱，并感到无力和失控。来自弗拉顿的 Langos 现年43岁，已就14项严重诈骗罪和1项诈骗罪认罪，而来自 Brighton 的 Smith 现年57岁，已就6项严重诈骗罪和1项诈骗罪认罪。在长达16个月的时间里，两人利用虚假的房产计划骗取5名客户共计604.3万澳元，其中4名客户年龄是超过了60岁。受害者们随即是敦促法庭拒绝这一带有侮辱性的提议，直斥考虑到他对弱势群体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希望能够请求居家监禁的要求简直就是一个笑话。那法官指出，两人蓄意利用了受害者的弱点，即便 Langos 因高风险投资已经损失了大笔资金，但他仍然是为悬崖勒马。最终法官判处 Langos 8年监禁，5年零6个月不得假释，判处 Smith 7年监禁，4年零9个月不得假释。当两人从被告席带往羁押室时，是均保持了沉默。

下面一条凯恩斯方面的消息，一名16岁的少年对多项强奸指控认罪，涉及对凯恩斯一对夫妇所住所持械入室抢劫案。那凯恩斯儿童法院获悉呢，案发时武器曾被直接举至该女子的脸庞。这名少年和一名17岁的共同被告预计将于下月会再次出庭，届时将给出量刑宣判日期。那么一名少年是于今天已经当庭认罪，承认于去年在凯恩斯一次入室抢劫当中是手持战斧多次强奸一名女子。这名因法律原因不能具名的16岁少年通过拘留中心视频连线，在凯恩斯儿童法院在今天是出席了提审听证会。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克明斯政府宣布拨款4亿澳元为全州处境艰难的公立医院实施突击维护，亨特地区医院也在受益之列。这笔资金将专项用于改善建筑内部条件，重点涵盖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以降低霉菌滋生风险。此次拨款的直接导火索是 News Cattle Herald 对医院霉菌及维护问题的系列深度报道。报道曝光后，联盟党随即提出议会启动调查，并获得了绿党支持，工党则对此是表示反对。影子卫生厅长联盟党议员 Sara 是于今年2月获得了新州立法会批准的文件调阅令，是迫使新州的卫生厅公开与全州医院维护及清洁状况相关的内部文件。文件内容触目惊心，全新州众多相关的内部文件，文件内容触目惊心，全新州众多医院均存在了霉菌和维护问题，包括纽卡斯尔的麦特尔医院。更为严重的是，文件显示 Royal Princess Alfred 医院至少有2名患者是死于曲霉菌爆发，正是同一种霉菌导致了麦特尔医院多个病房被迫关闭。克明斯政府表示，这笔4亿澳元拨款将纳入2026到2027财年新州预算，重点将投向以下领域：建筑机械与工程系统、防水工程以及设施设备的升级。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悉尼的西南部 Commonwealth Down 社区沉浸在悲痛之中呢，上月底一位母亲与她的两个幼子在一场令人动容的葬礼上是被合葬于同一墓穴。警方表示，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三重谋杀。就在上个月的18日，警方在一处住宅内是发现了46岁的 Naha、12岁的 Aman 和4岁的 Asha 的遗体。那47岁的 Ashmod 被随后被捕，并被控谋杀妻儿三人。警方在庭上指控，艾哈迈德在今年1月看到 Perth 一起谋杀自杀案的新闻报道后，便开始策划了这些罪行。据7号台的最新报道，死者和他的两个儿子是于5月29日合葬的。悲痛欲绝的家人盛赞他是一位无私奉献的母亲。在出席葬礼的人群当中，有 Naha 的同事、就读于一所表演艺术高中的同学，以及专程从孟加拉国赶来的他的弟弟。天主教公墓的负责人 Michelle 表示，当地多个组织携手合作，确保这个家庭能够负担所需的费用。

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在新州的悉尼的西南部是发生了一起意外走火事件。就在昨天下午的5:30左右，一名男子在乌办一处住宅外准备上车时，猎枪突然走火，子弹是击中其腿部。医护人员随即赶赴现场施救，将其送往医院。目前伤者情况稳定，警方已就此事展开调查。

接下来是与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的一条消息啊，又有24家 Kmart 门店将采用全新的布局重新装修，把收银台移回门店的出口处。与此同时呢，该零售集团还将试行一个全新的家居用品概念店，落户华人区，在维州墨尔本的 Box Hill。 Kmart 集团董事总经理向分析师透露，在全澳约300家 Kmart 门店当中，已有16家是完成了 Plan C 加的布局改装。该布局新增了进出口闸门，并对收银台位置进行了重新规划。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来关注咱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一条消息啊，依旧是来自新州方面的。臭名昭著的新州悉尼黑帮强奸犯麦哈迈德是再度被捕，这次因涉嫌参与了大规模的毒品供应，被警方提出多达24项指控。新州警方昨晚在悉尼西南部将这名42岁的男子逮捕。据警方声明呢，在对其本人及附近公园进行搜查时，是当场扣押了2.5万澳元的现金及约140克可卡因。随后警方在 Greenness 一处住宅执行搜查令，进一步查获了约22万澳元现金、68克可卡因和10克 MDMA、一辆车及数部手机。那艾哈迈德是被控超过20项毒品罪行，并面临涉及犯罪所得及指挥犯罪集团活动的相关罪名。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柯凡和大家是一起了解了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不管是政治经济啊，还是具体到各个州和领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我们上半场的内容就是这样，稍事休息，在几分钟之后啊，整点的6点钟，咱们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我们是即将了解到昨夜今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广播电台 ACR。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

据外媒的最新消息，曾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来成为其最激烈批评者之一的约翰·博尔顿，将就保留国防相关文件一事认罪。但法院在四日晚确定了新的传讯听证会日期为6月26日，并表示他现在可能会认罪。

最新得到的消息，在墨西哥的普埃布拉州特佩阿卡市，当地时间4日晚发生了液化石油气罐爆炸事故。事故共造成3人受伤，约2000名公民民众是被紧急疏散。那么现场是着起了大火，目前火势已被控制，3名重伤者已送医。另据当地媒体报道，现场共有4辆液化石油气罐槽车啊是发生。

阿拉格奇在伊朗当地时间四日晚的表态，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另据新华社报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是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的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目前已恢复了装载作业。

离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宣布，四日晚至五日凌晨，以色列国防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造成7人死亡。

当地时间的昨天晚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女子在加油站内是遭到枪击身亡。监控拍下两名嫌疑人下车开火的瞬间，案发时只有受害女子在目标车内，两名蒙面嫌疑人朝车内是连开了70至80枪，导致该女子是不幸遭到了误杀身亡。目前呢，当地警方仍在追捕嫌疑人。

卫生部最新通报，新增六例埃博拉病例。自邻国刚果爆发疫情以来，乌干达经实验室确诊的感染病例累计升至15例，已有一名感染者死亡。2014至15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共造成了1.1万人死亡。

据德国汉莎航空的通报，在德国当地时间的6月4日，一架波音客机停靠在法兰克福机场廊桥机位时，前起落架势突发非正常收放，有多名工作人员在事故当中受伤。涉事机型为波音787-9客机，原定直飞前往美国洛杉矶的航班。

下面一条消息，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跌宕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四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四月日本两人及以上的家庭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0.9%。

联邦政府今日宣布，因六月中旬其邻国法国将举行七国集团峰会，瑞士将在边境部署约4000名士兵以加强安保。峰会将于6月15日至17日在日内瓦湖对岸的法国小镇埃维莱昂班举行。

中国方面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洲方面要尽快予以修改调整。

岁中国男子失联四天后，遗体在圣基茨和尼维斯火山被发现，为挪威邮轮公司的员工。圣基茨和尼维斯当局宣布，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籍男子的遗体是于六月一日在该岛的火山中被发现，他失踪时是独自一人，没有向导。

护照的含金量持续提升，乌拉圭宣布对华免签。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在当地时间昨天宣布，该将对中国公民免签。根据有关的国际咨询机构统计排名，中国护照在全球通行度排行榜中由2021年的第72位上升至第60位，含金量在持续提升。

0: 接下来我们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赖月谦称日非亲门踏户，台当局却一声不吭，台渔民将寻求大陆的保护。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来自现场视频的原声。
1: 声明宣布正式启动这个两国之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
2: 这个非常的严重，非常非常严重，对台湾的冲击非常的大。
3: 日

0: 会这样做，一定会这样做。
1: 因为海警，大陆海警其实已经在这个钓鱼台周边，其实已经是常态性的执法啊，在那里维护主权了。
0: 未来要伸得更远了，
1: 是。
0: 对，而且要军舰护航，辽宁号航母就在冲绳鸟礁。
1: 对。

0: 性的执法。如果有菲律宾或者日本的船胆胆在这个地方非法的要逮捕台湾或是大陆的渔船的话，中国大陆在这个地方会去把它排除，甚至啊必要的时候那驱离，如果再不听的话，那撞击它撞沉它也都不能完全。
1: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以上呢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下半场的第一个单元啊，也是我们整体节目的第三部分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呢，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在一首歌曲的稍事休息过后啊，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黄金时刻的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那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呢，我们今天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啊，黄金时刻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接下来的时间，柯凡就和大家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育圈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我们依旧是关注马上啊要结束的网坛方面的四大满贯之一法国网球公开赛。那么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随着今天又到了周五啊，那就预示着为期两周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也是接近尾声了。那么本届的法网呀，是和他们当地的天气是一样啊，法国今天今年这个时间段是额外的热，是爆发高温，那么法网赛场上却是格外的冷呀，冷门不断。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标准时间的今天凌晨，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半决赛是结束了争夺，谁也想不到最终进入决赛的会是这两位选手。不愿你明白看到这个决赛阵容，不禁又让人想起啊，这个中国选手郑钦文是多么的可惜啊！如果说郑钦文能够是吧，打出自己的真正的真实水平来，不需要你超常发挥啊，那么很大可能性啊，虽然是以非种子选手的身份出赛，但是他这个签表在开赛前，柯凡就说了啊，这个郑钦文啊，只要能顺利的闯过首轮关，是吧，是有很大可能更进一步的。那么他在首轮呢，面对着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资格赛杀出重围，世界排名啊，从未进入过前百，大满贯从未取得过哪怕一场胜利的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没有听过姓名的选手，来自波兰的啊，2001年出生的世界排名114位的玛雅赫瓦林斯卡，那果真是让我这张臭嘴呀给说中了啊！郑钦文，咱们中国选手，中国一姐，首轮是被对手兵不血刃的啊，6-4、6-0送弹给淘汰出局了。当时啊，郑钦文是一度爬上热搜啊，就各种这个网络键盘侠们啊，不是从技战术或者说技术层面、心理层面的分析，而是口诛笔伐啊！啊，幸亏是后来又有更大的种子被爆冷，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啊，这位2001年出生、年仅24岁的资格赛选手啊，世界排名虽然进入职业网坛很长时间，但是世界排名从未进过前100，大满贯赛场上从未取得过哪怕一场胜利的波兰选手玛雅赫瓦林斯卡，在首轮爆冷，爆了惊天大冷门，战胜咱们中国一姐。这个法国奥运会的冠军啊，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第4位的郑钦文之后是一发不可收拾。那么他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是顺利战胜25号种子施耐德，是成为了啊一个奇迹。他是从以资格赛的选手身份，过往9次征战大满贯取得了0-9、未尝一胜的战绩，却在本届法网公开赛战胜郑钦文之后是啊，连赢9场、3场资格赛，再加6轮的淘汰赛，是直接杀进了本届网球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大满贯决赛当中。那么这个，你看到现在柯凡连他的名字也念不顺啊，赫瓦林斯卡玛雅，是吧？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法网历史上第一位从资格赛是一路连胜杀进决赛的球员，那么一项新的记录，一项新的历史也就由此诞生啊！可见这个历史啊，是踩在郑钦文的头上而。

说首轮战胜郑钦文呢是给了他无穷的信心啊。在接受采访时他就说啊，没想到资格赛能够连赢三轮啊，三轮之后他就没有再订在法国的酒店了，已经购买了回国训练的机票了啊，他就没想到过首轮能赢，机票都买好了，他说我也没有额外的资金来支持我和我的团队啊，在住额外的酒店，所以就购买了当天的机票啊，本来想着首轮打完就回国的，回波兰的，没想到啊，得是吧，这个借钱啊，据他说是和家人借钱来借了接下来这一周在法国的生活费的。本届法网的黑马神迹啊，从三轮资格赛首次突围踏上法网正赛的赛场开始啊，我们来看一看吧，这个还是不好念他的名字，赫瓦林斯卡啊，这位选手他究竟是昙花一现呢还是有硬实力的啊，我们来看一看他一路上战胜的对手。首先是首轮战胜奥运冠军，前世界排名第四，本届是虽然是非种的选手啊，但是世界排名的郑钦文也是以56位的身份参赛的啊。首先第一轮战胜了中国选手郑钦文，实时的世界排名是第56位。第二轮是战胜了世界排名第25位的23号种子梅尔滕斯，来自比利时。第三轮是战胜了来自希腊的前世界第一啊，本届法网前的世界排名第49位的萨卡里。而八分之一决赛是战胜了东道主世界排名第92位的土帕里，四分之一决赛他是横扫了之前连续爆冷战胜包括萨巴伦卡包括那个莱巴坚纳等等啊这一系列世界前五球员的22号种子卡林斯卡亚，阻挡了卡林斯卡亚闯入大满贯决赛的想法啊。而在半决赛当中又战胜了25号种子施耐德，历史性闯入决赛。虽然说他战胜了这九位选手吧啊，资格赛的就不清楚了，那前六轮战胜的选手没有说啊，世界前十的选手是吧，没有十任此时此刻排在世界前十的选手，没有说那种顶尖高手，但是他却能以一个啊100多名的身份连续的战胜比自己排名高出几十位啊，甚至是近百位排名的这一个选手，一路杀进决赛，足见这位姑娘啊，特凡之前有和大家说过是一位红土高手，是真的一点都没错了啊。虽然他在大满贯在本届法网之前是取得了0胜9负啊，九次参加取得了9连败，是难求一胜的战绩，但是本届法网他却神奇般的啊，把自己大满贯的战绩目前为止是提升到了啊，出战15场啊，算上资格赛的话是出战了18场啊，从0%的胜率是瞬间变成了这个18战9胜9负，变成了50%的胜率啊，直接凭借着一届大满贯。如果说他在明天的决赛当中能够顺利夺冠的话，那又是一个大的奇迹了。

哎呀，其实照着这位小姑娘她自己说啊，她目前没有赞助商什么的，但是本届法网打完之后还没有打完呢啊，在她首轮战胜郑钦文的时候，就已经有大牌的品牌像昂和耐克鳄鱼等啊主动联系她啊，但是由于她呢连经纪人都没有啊，只能是自己和团队商量着去和球队去和这些品牌沟通。那么所幸的是啊，她目前还没有和任何一家品牌签约，但是呢毋庸置疑的是，在他爆冷杀进决赛之后，相信啊这些品牌的竞争会更激烈，他完全不需要为自己以后来担忧了。他本来透露本赛季的目标呢是杀进世界前100就满足了，他没想到凭借着一届大满贯，哪怕他输掉明天的决赛，他的世界排名也将从赛前的世界第117位上升到世界20位左右的名次。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他决赛的对手是谁呢？他的对手是比他还要年轻的啊，但是呢这个选手从去年开始是将近两年的时间霸占着世界前10的位置，那就是本届赛会的8号种子。世界排名第11位，在法网前的这个选手安德烈娃啊是排在了第11的位置，但是呢他却是法网的8号种子啊，在定种子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是第8的位置啊，是之后掉到了11。那么8号种子安德烈娃2006年出生的这么一位选手啊，却霸占着世界前十，达到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他在半决赛呢是击败了15号种子来自乌克兰的科斯丘克。要说这个科斯丘克啊，虽然世界排名第17的位置，但是他在本届法网前呢是已经取得了今年红土赛事，一共参加了两站比赛他都闯入了决赛，并且取得了连续的背靠背的冠军。也就是说本赛季这个科斯丘克在法网前红土战局啊共出战12场比赛，取得了12胜0负未尝一败的战绩。那么在进入到法网之后呢，前面这个半决赛之前他又是连赢5场啊，杀入到了本届法网的4强当中。大家都很看好啊这个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究竟能不能携一波这个19连胜啊，是拿到红土赛季的所有赛事的冠军。但是在半决赛当中他遇到了更年轻体力更好的啊这个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那么安德烈耶娃是最终在半决赛比较轻松啊，6-2、6-3横扫了15号种子，击败了乌克兰选手科斯丘克，也阻挡了对手在红土赛季上啊未尝一败连胜的这么一个步伐。而这8号种子将是赫瓦里斯卡这位黑马选手在本届法网面对着的最排名最高的选手，也是实力最强的选手啊。那究竟是年仅19岁的年仅19岁的安德烈耶娃首次杀进大满贯便夺冠，还是这匹黑马究竟一黑到底呢？我们啊拭目以待。比赛时间是在明天晚上开打。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1了啊，虽然节目要说再见了，但是还有几条消息啊要和大家说一说，因为马上周末了是吧，再不说的话等周一回来和大家分享就已经这个过时了啊。因为这个世界排球联赛是已经开赛了，其实在前天的时候啊第一场这个开幕战就已经打响了。那么由于昨天的节目有限没来得及和大家说，其实在首战当中前天的节目当中有给大家预告说，这些年轻非常年轻的中国女排啊，甚至90%的球员贺凡都不认识啊，我这个一个狂热的排球迷。那么在首场面对着本小组可以说是最弱的对手啊，那么捷克女排中国女排是
开启本届18支球队共参赛的排球联赛的首场的揭幕战却迎来了开门黑，给大家送上了一个惊天大冷门啊！中国女排是最终0-3被捷克女排给横扫。由于捷克女排世界排名第17，中国女排世界第6，所以此战战完呢，中国女排是直接丢掉了17.92分的巨分，那世界排名呢也是在首轮过后是直接掉到了第7的位置，开门黑啊！那这场比赛我看了一个中后段吧，可以说啊，这支中国女排在首天的表现，完全是一支中国大学生这个联赛的水平啊，连这个各个省的职业队的水平都算不上。我觉得啊，如果让中国的咱们的天津女排，或者说上海女排、浙江女排、江苏女排，任何一支女排啊，以省队的这个体系来出战捷克的话啊，不一定赢，但是绝对不会0-3的输掉第一场比赛的。那么昨天啊，是结束了第二轮的比赛，中国在面对着也是以年轻阵容主打、处在新老交替的阵容当中的泰国队啊，中国女排的这支这支急需提升实力和心理素质的队伍啊，年纪非常轻的队伍是非常艰难的苦战5局，3-2战胜了泰国女排啊。如果说中国女排昨天晚上没有战胜泰国的话，那么本站的这个5个对手啊，中国可能会取得一个连败的战绩啊，就未尝一胜，还是在咱们的珠海，咱们的家门口啊，作为东道主的对手，因为接下来还要面对着谁呢？可以说捷克、泰国是最弱的了，接下来本组当中中国还要面对着啊，世界第一意大利队、世界第二波兰队以及另一支欧洲的强队啊，比利时队。两轮比赛战罢，中国女排以2战1胜1负积2分，这个由于输球是0-3输的啊，在这个排球比赛规则里，0-3、1-3输球呢是没有积分的，2-3输球会拿到1分，那么赢球同样也是3-1、3-0的话会拿到3分，3-2赢球会拿到2分，那么中国是1胜1负啊，胜3局丢5局的这么一个战绩，积2分排在了所有18支队伍的第11位，这样还要多亏爆冷输球的美国以及土耳其啊，这两支派纯替也是派了纯替补参加首周赛事的队伍呢，在首场赢球之后，昨天晚上都是爆冷输给了比自己弱的队伍啊，所以中国目前排在18支队伍的第11位，排在第一的是传统强队巴西，2战2胜积6分，胜6局未失1局。急急忙忙的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本周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大家持续与收听啊，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我本人辛苦了，大家也辛苦了啊，那么周末就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View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3: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4: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3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每根香烟都会对您造成伤害。详情请访问 quit.org.au/mandarin。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3: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昨夜今晨划重点，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称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说法不完整。
2: 今日财经头条，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闭幕，取得哪些重要成果？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将实施。
2: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表示，绿钢认证满天飞，损害了中国钢铁绿色认证的权威，钢铁行业要健全碳排放技术规范体系。
3: 行业观察，证券行业人才结构加速重构，投资顾问数量逆势扩容。
2: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火热进行中，首展首发活动轮番上演，科技赋能文旅创新发展。

0: 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4号凌晨则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的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报道称，据法尔斯通讯社记者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此外，尽管伊朗同意将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并不意味海峡将恢复到战前自由通行状态。报道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苏州闭幕，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21个 APEC 经济体的代表参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讨论。会议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围绕拓展数字贸易合作达成新共识。各方还将积极探索绿色贸易发展新举措。来听报道。
3: 本次会议，各方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达成了1+1具体成果，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命名为苏州声明，批准了新一版的服务业路线图，也就是 APEC 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各方同意重点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深入讨论，取得实质性进展，强调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致力于加强人工智能相关的贸易往来，同时承诺开展更多能力建设，缩小数字鸿沟，确保数字转型红利由各方共享。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成果彰显了合作意愿，突出了创新导向，体现了包容共享。
4: 我们亚太经济体啊，能够齐聚一堂，秉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支持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初心，深入探讨多边和区域经贸合作向何处去的重要议题，充分证明开放的区域主义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深得人心，相互成就共同发展，符合各经济体的根本利益。
1: 我国瞄准今天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3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之旅，其中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任务。这次任务有哪些新亮点？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5: 5月23日，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6: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5: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七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

0: 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同时，本次任务的一大重点是实施航天员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1: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三名航天员覆盖我国现役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三类航天员类型，也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第四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阳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用生动的比喻阐释了这支全新乘组的团队默契与攻坚底气。
2: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0: 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披露了载人航天后续拓展任务与探月工程最新进展。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发言人通报，截至5月23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驻留203天，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3: 接下来关注海洋装备领域的科技新突破。多年来，深海装备面临的最大隐藏天敌是腐蚀，我国的科研人员也在不断寻找深海装备的防腐密码。昨天，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了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总台记者李宁报道。
4: 在中船集团725所的实验室门口，科研人员在进行样品卸车，车上装载的就是全球独一份的万米深海试验材料。
5: 中船集团725所副总工程师研究员孙明先：
6: 这次我们在11000米的海底进行实验，537天以后取回来的样品，这些呢都是涂层保护的实验。那么从表面上来看，很多材料已经锈蚀得很严重了，那么很多涂料呢已经开始出现剥离了，另外一些涂料呢还保持完好的状态，后续要在实验室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更好的结论。
4: 深海原位试验指的是在深海自然环境中直接开展的科学试验，整个过程无需将样品带回海面，从而保留了深海原位的物理化学条件，能够获取最真实的数据。此次试验时长为537天，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
5: 中船集团725所副所长、海洋腐蚀与防护全国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廖志谦：
7: 这次我们这些实海的数据能够让腐蚀余量的设计更加的精准和准确，能够精准的指导涂层的配方、应急保护的参数的改进，能够直接的提升装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8: 廖志谦告诉总台记者，这次取回的真实环境效应数据可以为深海装备提供无需推算的实海环境材料性能演变依据，还可以优化深海装备腐蚀预量设计。此外，这些数据还可以为水下科学观测、深海油气生产、深海资源开采等常驻型装备的防护工艺改进、全生命周期寿命预测提供核心边界条件。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3: 钢铁行业全面纳入全国碳市场后，碳排放已经成为实打实的刚性生产成本。再加上国际规则趋于严格，钢铁产品的低碳属性已经不是加分项，而是进入全球高端市场的通行证。面对竞争要素和态势的变化，钢铁企业如何加快低碳转型？在日前举行的一场会议上，业内人士和专家给出了建议。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报道。
12: 钢铁企业如何加快低碳转型？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姜维指出，先要转变认知。他说，当前不少企业在节能降碳认识上仍存在偏差，仍停留在未满足政策要求被迫投入的阶段，没有意识到这项工作完全可以从成本中心转变为价值中心。部分企业把减碳当成额外的负担，不愿主动布局绿电储能等投资，错失了能源转型的战略窗口期。姜维表示，钢铁行业要深入实施能碳提效工程，从能效提升迈向能碳协同治理，持续完善钢铁全产业链 EPD 平台，也就是环境产品声明，扩大低碳排放钢标准覆盖范围。
13: 当前市场绿钢认证满天飞，低质重复建设和重复认证扰乱了绿色市场秩序，损害了中国钢铁绿色认证的权威。全行业要统一思想，健全碳排放技术规范体系，修订粗钢等产品能碳消耗限额标准，加强企业参与碳市场能力建设，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变，引导企业实现能效碳效双提升。
12: 增加绿电消纳是降碳的重要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从2025年起对钢铁行业提出明确的绿色电力消费比例要求，各省的指标不同，基本在 25.2% 到 70% 之间。2025年为过渡期，只监测不考核。今年国家正在加紧制定细化考核目标，各省也将根据国家部署下达具体的考核指标，惩罚机制与减免政策将同步明确。对此，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肖邦国建议钢铁企业布局工业绿色微电网，精准赋能绿色低碳转型。
14: 钢铁生产对能源价格高度敏感，急需降低对外部化石能源和国网电力的依赖，电热气等多能源流也有待协同优化，尚存巨大系统节能潜力。并且随着电力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化，传统钢铁企业作为刚性复合，难以适应电网灵活调节需求，从电力被动接受者向系统主动参与者转变是必然选择。钢铁行业建设工业绿色微电网势在必行，已成为就地消纳可再生能源、实现节能降碳与降本增效双赢的核心路径。
12: 对习惯使用传统能源电力的钢铁企业来说，如何保障新型工业绿色微电网稳定运行？北京国立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孙海强表示，工矿企业供电系统故障精确定位关键技术可以保障绿电供应的连续性，在提升安全生产水平的同时实现节能降碳。
15: 通过技术呢，做到故障的精准定位，不影响其他非故障线路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就能保证其他设备啊、电机啊不会频繁启能，就把这一块的能耗呢给它降低了。第二个是说，出现故障以后呢，我只把故障那个区段给你切除了，它能保证电源侧，也就是分布式光伏啊，还有路风这块呢，它能够持续的发电，能够持续的输出绿能，保证微网呢，或者是说绿电能够持续安全稳定的运行。
16: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7: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
9: 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17: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6: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4: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曾几何时，走进证券营业部，满眼都是忙着拉客户的经理，但如今这种人海战术正在悄然消退。最新数据显示，证券行业从业人员较去年底减少了5000多人。不过在此背景下，投资顾问的数量不降反升，证券行业人才结构加速重构。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18: 截至2026年5月20日，证券行业从业人员总数为32.54万人，较2025年底减少5548人。曾经作为券商门面的证券经纪人，半年内锐减近4600人，而投资顾问却逆势增加了1268人。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认为，这一减一增绝非简单的人员结构调整，而是证券行业盈利模式底层逻辑的重构。
19: 一方面，在经纪业务的链条呢，经纪人的数量在减少，在一些风控方面的话呢，存在一定的难度。同时呢，证券公司佣金的费率还是竞争比较激烈，所以说很多的证券公司经纪人呢，就逐渐的淡出这个市场。而与此同时呢，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以及更加智能的 AI 的应用，促成了财富管理的中心化模式的更加成熟，设立投顾的以专业化的这种团队，这种模式呢就具备了条件。那实际上它的服务的话呢，完全可以远程通过互联网技术来进行的。因此投顾数量的增加呢，有它内部经纪业务结构调整的原因。
18: 在这场人才结构调整的背后，投资者的需求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表示，
20: 传统券商服务更多的在于基础的开户资料的填写，一些手续的一些变更等这些最基础的服务，而作为目前最新的我们所谓的金融服务，理论上来说应该给客户提供资产的配置、投资回报率的测算。就像每一个不同的客户的需求有不同的表达点，对于不同的客户的需求所形成不同的投资的建议，那这些可能才是未来在整个券商服务中相对比较优质的，或者说相对比较看好的投资的一个服务。
18: 客户需求在升级，而数字化智能化工具的普及则加速了基础岗位的替代，给普通从业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 AI 的步步紧逼下，一线人员如何转型？阮军进一步分析。
20: 其实一线的工作而言，且一些普通的问题的解决，原来有人工做的，现在已经逐步转向于 AI 所服务了。相对于一线的从业的投资而言，我觉得对于普通证券的一些投资者，是我们需要他们相对而言能够提供更专业、更精准，或者说能够更符合于我们自身的理财计划和理财规划。证券的从业人员未来都会从证券的最基础的人员向规划理财师这个方面去转换。
18: 从基础人员到规划理财师，这不仅是职业身份的转变，更是价值定位的重塑。而当整个行业的人才结构开始优化，这将给券商生态带来怎样的影响？阮军认为，
20: 对于普通投资而言，最大的痛点和难点就是完成资本的增值和保值。那在这个保值和增值过程中，从理论上来说是更需要券商或者是银行端或者保险端的一些复合的理性人才，能够跨行业跨界的给这些投资者提供相对不错的整合的服务。对于券商的生态行业而言，普通的业务端已经不能够满足于券商的人才的配置需求，而从券商的服务角度上而言，我觉得给客户能够提供相对全面的金融的服务，有可能是未来整个证券行业人才转换的一个主要的方向点。
16: 恒生指数公司日前发布了最新一期的季度检讨报告。季度检讨是指恒生指数公司每季度对于恒生指数及其系列指数的成分股进行的评估和调整，以确保能够真实反映港股市场的整体表现。总台记者报道。
4: 根据公告，恒生指数成分股数目将由90只增加至93只，纳入极兔速递、百济神州、中国铝业。
3: 恒生科技指数成分股数目维持30只，纳入 Minimax 智谱，剔除金蝶国际、金山软件。此外，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成分股数目维持50只，纳入汉森制药、康方生物，剔除舜宇光学科技、海尔智家。所有变动将于2026年6月5号收市后实施，并于2026年6月8号起生效。
1: 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海外研究负责人洪家俊：
21: 成分股的选择主要是按照个股的市值以及细分行业的重要性来做的决定，所以这次的变动最明显的就是在恒科里面，我们看到 AI 大模型的公司已经取代了传统办公软件以及 SaaS 服务的公司，显示出资本对于国内大模型在行业的领先地位以及未来行业的发展空间有一个相当乐观的预期。
1: 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袁强：
22: 这次调样之后，恒指是更加包容了，物流、创新药和周期股的同步入指将使得恒生指数的行业覆盖更广，单一行业的风险更低，而恒生国企指数与生物科技指数同步加仓了创新药，则强化了港股医药创新的新定位。
3: 5月22号，智谱盘中一度大涨超32%，截至收盘，智谱报每股1282港元，上涨26.93%，总市值达5716亿港元。此外 ，Minimax W 收涨15.91%，股价报每股768.5港元，总市值达2410亿港元。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中国前沿大模型企业代表，智谱与 Minimax 两家公司上市时间均不足半年。
1: 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首席权益策略官袁强：
22: 经初步测算，仅两家 AI 公司就或带来千亿级的被动资金流入，而这类资金相对稳定，或将长期抬升相关标的的估值中枢。不过周五已有部分短线的资金博弈入池机会，两家 AI 公司单日分别有26.9%和15.9%的涨幅，在调仓窗口期确定性与波动性并存，投资者也需要综合考虑相关公司的估值和价值，而不是盲目追高。
8: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5月21号到25号在深圳举办，展会期间多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在主场馆内轮番上演，科技与文化共融，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创新动能。总台记者何伟奇、黄伟哲报道。
23: 在文化科技馆，融入了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的鸿蒙智慧农场在文博会首次展出，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孩子的关注。该系统以 AI 农业智能体为大脑，城市微农业碳方法学为骨架，通过微滴灌和深叶流两种技术，解决楼顶高温高湿不受控环境下的植物种植。同时在花盆中植入监测设备，在电子设备上可观看土环境酸碱度和植物生长状态等。参展商程翔：
24: 我们仅仅的是跟随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教育场景研发出了这个基于 AI 鸿蒙这么一个技术基座，那么把我们的劳动农场、劳动课程融入其中，让孩子呢能够在日常的课程当中能感受到在科技劳动这一块的一个兴趣。
23: 参观市民陈娜：
25: 让孩子感受到这个农作物是一个神奇，以及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进步，还有这个 AI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吧。
23: 在北京展区，一款数字智能古筝让零接触观众30秒即可上手弹奏。智能古筝拥有300多颗灯珠，通过手机选取后，古筝的每条弦上会以灯光形式指引弹奏者完成古筝弹奏，右手拨哪根弦和左手滑哪根弦以及滑动多少距离等。参展商李军：
26: 我们一直坚持做这个民族乐器的研发，数字化的研发，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民族乐器更加的普及。
23: 本届文博会创新项目与新品发布，既是新产品的首秀场，更是文化产业上下游高效对接的加速器，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在文化产业综合馆湖南展区，融合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大型综合性文旅新业态项目备受关注。文博会首日就与安徽某景区签下6000万元的合作协议。湖南省文化旅游演艺促进会副会长李燕：
0: 我觉得文博会对我们的整个行业来说，它是一种风向标，就是它是激励我们每一次去突破、去创新的一个标点，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舞台、交流舞台和成长舞台。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数据还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高技术企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
8: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数据要素城行动推动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不断加快。国家数据局先后开展2批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先试。
3: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5: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健康不是产品标签，而是企业从供应链到研发端再到用户端的全方位能力展现。我们愿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美味的调味产品，非遗工艺，民族品牌，以这为恒，方得益顺。
2: 报时中国经济。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为什么餐厅都在劝你去买团购券？
0: 国际财经观察：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有记录以来新低。
1: 环球人物扫描 SpaceX 冲刺史上最大 IPO， 马斯克天价薪酬受关注。黄仁勋表示将继续加大 AI 产业布局，谋求定价主动权。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收紧大宗商品出口管控。
0: 来关注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美国扩大埃博拉疫情入境限制范围至绿卡持有者。
2: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亮城市，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4: 各位职场人早啊，我是主播冯浩。那接下来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周末充满电。上海523套老旧二手房被政府收购，东方甄选首家线下体验店正式开业。中国电动皮卡在巴西3座机场投入运营。多家航司回应带20寸行李箱登机要收费。特斯拉宣布监督版 FSD 服务已经覆盖中国。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5月21号，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称，从今年2月初至今，上海已经收购523套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被收购房源集中在徐汇、浦东、静安3个区，聚焦70平方米以下、总价400万元以下小户型存量房。从地段、面积和价格来看，这些被收购房源多数属于核心区域的老破小。东方甄选全国首家线下体验店5月21号举办开业仪式。这家体验店位于北京中关村核心区域，体验店上架商品已达1500个 SKU， 其中自营品占比超过50%，价格上和线上渠道保持一致。巴西机场运营商苏黎世机场巴西公司20号宣布，在巴西南部和东南部3座机场正式启用中国吉利控股集团旗下雷达汽车生产的电动皮卡，用于机场内部运营和跑道巡检。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中国新能源皮卡进入巴西机场运营体系，显示中国新能源汽车正从消费市场进一步拓展至物流、工业和基础设施等专业应用场景。近日，多名旅客反映，乘坐国内航班经济舱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的航空公司越来越少了。5月20号，财经先锋派了解到，大部分廉价航空公司已经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部分廉价航空允许旅客付费携带，而全服务航空公司仍保留给旅客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登机这一传统。目前，民航相关部门对随身行李没有全国统一强制标准，由航司按自身定位报备执行，旅客购票时务必留意行李须知，避免登机口额外付费。日前，特斯拉在社交平台上宣布，监督版智能辅助驾驶 FSD 可服务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波多黎各、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荷兰、立陶宛。这意味着特斯拉受监督版 FSD 终于登陆中国。特斯拉中国近日还发布了多个与智能驾驶测试相关的招聘岗位，比如实车测试技师、测试专员、测试工程师等。
5: 财经先锋派，
6: 财经先锋派，
2: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4: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餐厅经历过这样一个瞬间啊，账单呢已经算好了，服务员却没有立刻结账，而是轻描淡写的提醒一句，现在在某 APP 上买一下团购你会更划算。一开始呢可能多少有点迟疑啊，毕竟这听起来不太符合常识，原价500多块钱的消费点几下手机就变成了400出头，商家不仅少收了100块钱，还要再被平台抽走一部分，怎么看这都不像是一笔精明的生意。但奇怪的是，这件事儿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越来越像行业默认动作，你不团反而显得有点亏了。那马上呢就为您带来今天的话题，为什么餐厅都在劝你去买团购券。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把答案归结为平台抽用流量排名，这些都没错，但是如果只停在这里，其实低估了一个更重要的变化，餐厅正在主动把一门原本高度不确定的生意改造成一门可以被计算的生意。餐饮行业最难的从来都不是做菜，而是算不准每天要来多少人，这些人几点来，点什么，点多少，有没有临时加单，这些变量叠加在一起就决定了备货用工翻台节奏甚至一天的盈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板可以把误差控制在非常小的范围，但是永远都无法消除。而团购呢，恰恰提供了一种提前显形的需求，当你在进店前甚至刚坐下就完成团购支付时，这一单生意在餐厅的账本上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相对确定的数字。更关键的是，它不是一笔孤立的订单，而是一组可统计的数据。今天卖出多少张两人餐，多少张四人餐，对应消耗多少食材，大致需要多少人手，原本模糊的需求被提前写在了纸上。这带来的变化并不只是多了一点现金流，而是整个经营方式的重排。后厨呢可以按照套餐备料，采购可以按照结构下单，甚至一些菜品呢也可以提前预处理一下。你看到的呢是上菜更快，但是背后啊是餐厅把不确定性压缩之后换来的效率提升。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团购啊并不是简单的降价工具，而更像是一种前端的标准化装置。它把原本开放的点单过程改写成一条被设计过的路径，你以为自己是在自由选择，其实大概率啊是在几种套餐之间做决定。双人、三人、家庭餐搭配已经固定，价格已经打包，选择呢仍然存在，但是范围却被收窄了。对于餐厅来说，这种收窄意义重大，因为餐饮本质上是一个非标行业，同一桌客人，有人吃得多，有人吃得少，有人点高毛利的菜，有人专挑便宜的，利润波动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而套餐的出现相当于给这种波动加了一层护栏，让大部分消费回到了一个可控区间。这也是为什么看起来在少赚的团购，很多商家却越做越积极。他们算的呀，其实不是单笔订单的利润，而是整体效率带来的收益，更少的浪费，更快的翻台，更稳定的出品节奏。当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节省下来的成本往往可以覆盖掉那部分折扣。如果我们再把视角往外拉一点，就会发现团购之所以成为标配，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就是餐厅的边界被彻底打破了。过去呢，一家店的客源很大程度取决于附近有没有人知道你，半径呢可能是几条街，一个商圈，口碑靠熟客慢慢的来扩散。但是今天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他们的第一步不是走到哪家门口，而是打开平台搜索附近有什么好吃的，谁被看见，谁才有机会被选择。对于商家来说，这意味着一件更现实的事儿，不在线上就等于不在消费者的决策列表里。于是看起来有点反常的一幕就出现了，商家主动把用户往平台上赶，哪怕要付出抽用让渡价格，也要换一个位置出现在列表里，被排序，被比较，被点击。但是这套逻辑走到今天也开始产生一个微妙的副作用，当越来越多餐厅依赖团购获取订单，消费者的判断标准也在悄悄发生变化。过去呢，你可能会问这家好不好吃，现在更常见的问题是有没有更划算的套餐， 价格从参考因素变成了筛选入口，一旦入口被改写，竞争方式就会跟着改变。餐厅开始比谁的套餐更有性价比，谁的分量更大，组合更多，看起来更值。而那些不容易被量化的东西，比如细微的口味差异、服务体验、环境氛围，在决策中的权重被一点点的挤压。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觉得现在吃饭越来越像选产品而不是选餐厅。当然很难简单评价这种变化是好是坏，对消费者来说，它确实是降低了决策成本，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优惠。对商家来说，它提供了一种对抗不确定性的工具，也打开了更大的客流半径。但是如果把时间拉长，这里面有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那就是当价格成为最主要的竞争变量，行业就很容易滑向一条熟悉的路，不断压低，不断叠加，不断放大便宜的感知。短期看这是繁荣，长期看则考验谁还能在被压缩的空间里维持品质和体验。回到最开始那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为什么餐厅都在劝你买团购券？因为那已经不只是一次打折，而是一种交换。餐厅用一部分价格让你提前付钱，按既定方式点单，留在这张桌子上。平台呢，用流量把你引导到某一家店，而你则在获得优惠的同时，把自己的选择路径交给了一套更高效但也更标准化的系统。这件事儿没有阴谋，只有结构。只是当它成为默认选项之后，我们也许需要意识到，你省下的那100块钱不只是折扣本身，还有一整套正在被重写的餐饮逻辑。
5: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4: 我是洪浩，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你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面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建议，我们明天见。好嘛，这一整个就是省的钱不多，但是参与感很强。
2: 每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6: 国际财经观察，
0: 国际财经观察。美国密歇根大学5月22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由于对燃油价格上涨的担忧加剧，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跌至历史新低，通胀预期进一步上升。总台记者报道。
7: 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五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降至44.8，远低于四月份的49.8，为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出现下滑，并且创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新低。调查发现，生活成本仍是消费者最核心的担忧。57%的受访者主动提到，高企的物价正在侵蚀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报告还显示，民众担心价格上涨趋势将从燃油外溢至其他品类，进而推高整体通胀。受访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升至4.8%，远超伊朗战事爆发前的3.4%。对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也从四月份的3.5%升至3.9%。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加征关税政策叠加当前美以与伊朗的冲突，让美国民众不断承受物价上涨压力。持续近三个月的中东冲突扰乱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推高能源价格，挤压全球供应链，并导致化肥、铝及各类消费品短缺。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自战事爆发以来，全美汽油零售均价已暴涨超50%。22号的价格为每加仑4.552美元，和每升约为8.2元人民币。其中，加州的汽油零售均价全美最高，当前为每加仑6.14美元，和每升约为11元人民币。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全球环球人物扫描。 SpaceX 冲刺史上最大规模 IPO， 马斯克天价薪酬受关注，英伟达最新财报亮眼，黄仁勋表示将会继续加大 AI 产业布局，谋求定价主动权，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收紧大宗商品出口管控。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8: 本周的热点人物，首先来关注马斯克。随着他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冲刺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 他个人的薪酬结构再次成为市场焦点。据悉 SpaceX 的董事会今年一月向马斯克授予了10亿股基于业绩的限制性 B 类股票，分成15个批次解锁，但是这笔奖励要和一系列几乎科幻级的目标绑定，要想要全部拿到，SpaceX 的市值必须达到7.5万亿美元。同时马斯克还要在火星建立一个至少拥有100万居民的永久性人类殖民地。分析指出，这份薪酬计划几乎就是把马斯克的个人回报和 SpaceX 的终极愿景直接绑定在了一起，也就是移民火星。马斯克传的作者告诉 CNBC， 这个目标其实马斯克很早就有了。
9: 埃隆马斯克传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说，他当时的目标之一就是让人类成为多星际物种。有意思的是，他从小就一心惦记火星，进驻火星始终是他的执念。
8: 现在市场对于 SpaceX 招股文件中提到的很多设想仍有不少质疑。艾萨克森表示，自己当年也曾不相信火箭可以垂直回收，自动驾驶汽车可以真正落地，由此他认为外界不应轻易压住做空马斯克。再来关注黄仁勋，本周英伟达的财报表现亮眼，黄仁勋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解释了英伟达现在是如何使用手中的现金的。那首先是继续投资和扩大供应链支撑公司的未来增长，其次是围绕 AI 产业进行更大范围的布局，也就是投资他所谓的 AI 五层蛋糕，从能源、芯片到基础设施、模型以及应用。
9: 英伟达 CEO 黄仁勋说，我们这家市值数千亿美元的企业，如果保持当前增速，到本世纪20年代末，公司规模大幅翻倍，并非遥不可及，而且大概率会实现。
8: 那虽然黄仁勋对未来增长信心满满，英伟达的业绩也超出预期，但是财报发出后，英伟达的股价反而走低。分析认为，这反映出投资者对英伟达的预期已经被拉得很高。随着公司体量越来越大，英伟达正在从一只高增长的明星股逐渐变成一种安全资产。在追逐超额回报的市场里，投资者开始把目光转向其他的 AI 公司。最后来看向印度尼西亚。本周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演讲中称，要加强印尼对于大宗商品的出口管制。他表示，印尼是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但是长期以来价格却由海外市场决定。按照新规，在印尼包括棕榈油、煤炭和铁合金等大宗商品的出口将逐步由国有企业集中管理。普拉博沃的逻辑是，印尼不能只是出口资源，而是要在定价、交易和出口收入回流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分析指出，这项政策背后也反映出普拉博沃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印尼正在推进免费营养餐、能源补贴、军事现代化等大规模支出项目，但与此同时，印尼盾承压，资金外流，股市下跌，评级机构也对印尼的前景表达了担忧。普拉博沃称，过去几十年印尼因为大宗商品低价出售，损失了大量的潜在收入，因此他希望通过更严格的出口监管，减少少付款、低开发票和出口收入外流等问题。以上就是本周的热点人物，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0: 再来关注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同一天，联合国宣布从中央应急基金当中拨付最高6000万美元紧急援助款，并联合多个机构扩大行动规模，全力遏制疫情蔓延。总台记者报道。
7: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刚果金已确诊82例病例，其中7例死亡。但世卫组织认为，该国疫情实际情况比确诊数据所体现规模严重得多， 已有近750例疑似病例和17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世卫组织将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已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付最高60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款，首批1000万美元资金已下拨。另外，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在扩大其在刚果金东部的应急行动规模，以协助该国政府、世卫组织等尽快遏制埃博拉疫情的蔓延。
9: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说，遏制埃博拉疫情单凭治疗远远不够，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还需要粮食补给、通行通道、运输运力与后勤保障，以此保障高效开展行动。
1: 刚果金政府5月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增加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疫情重灾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的机场已暂停所有进出港客运航班。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乌干达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1: 5月23号，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2号表示，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当天发布一项临时规则，将针对埃博拉疫情所实施入境限制措施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合法永久居民，也就是绿卡持有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表示，鉴于当前埃博拉疫情形势，在过去21天内曾前往或停留于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绿卡持有者将被暂时禁止进入美国。
10: 国际媒体监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
1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ACR Chinese Voice
11: 华夏之声。
13: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4: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1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1: 可以可以。
2: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2: 嗯，
1: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校准节气指导生产生活的密码。那么古人究竟是如何通过这八个字让历法既贴合自然又服务生活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润鱼成穗，绿缕调阳，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1: 不知道大家

变成了10月15号，这是一种什么情况？我这个月要上几天班，拿多长时间的工资？尤其悲催的是，假如我的婚礼定在了10月5号，那么一下变成了10月15号，我这个婚是结还是不结？结婚吧，跑到了15号；不结吧，婚礼都已经筹备好了，哪有不结的道理？我这样说呢，你以为这是在开玩笑，实际上呢，这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儿。1582年，欧洲呢一夜之间就蒸发了10天，一觉醒来就从10月4号变成了10月15号。1752年的英国，它的日历也蒸发了11天。1918年的苏俄，同样它的日历中消失了11天。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我们今天讲的是千字文的第4句，闰余成岁，律吕调阳。这个意思呢，是把几年的闰余攒成一个月，放到闰年里，用律吕呢来调节阳气的发起点。这个话呢，比起前面几句看起来信息量大，内涵丰富，但我们还是先看字，然后呢再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先看闰字。闰字呢，它的金文形状是一个门，门里边有一个王，这个王呢也可以理解成玉，因为在古代这个王和玉呢它是一个字，后来在王的下面呢点了一点儿，才把这两个字分开。因此对这个字呢有两种解释，一是说是在门上镶金嵌玉啊，是润饰的作用，装饰的作用。但是说文解字不这么解释，说文解字呢认为它门中呢就是一个王。说文解字说，闰，余分之月，5岁在闰，告朔之礼，天子居中庙，闰月居门中，从王在门中。就是说呢，这个闰是由12个月剩余下来的日子积攒出来成为的一个月，这个月呢是王居门中，它与告朔之礼有关。告朔之礼呢是周代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礼节，是天子在岁末把下一年的历书，这个历书呢实际上也是政令书，就是你下一年每个月要干什么，天子把这个历书呢，把这个政令书发给诸侯，到了每个月的朔日，也就是初1，他要告朔，就要到宗庙里先杀一只羊进行祭祀，然后打开历书看看天子给了哪些指示，然后回去和大臣们商量咱们这个月该怎么办。平常岁月天子告朔呢，他是在明堂，在他的庙堂里边居中来进行告朔之礼。但是到了另外加的一个月，到了闰月这个时间呢，他就不能坐在庙堂里，要到大厅的门中。因此呢，这个闰字呢，它表示了就是王居门中，这是闰字的最初的用意。后来呢，还有了闰日啊，这个闰日呢，就是1年365天多下来了一段时间，把这个时间加起来形成一天以后，加在这个年里边，这一年也称闰年，这是闰字。我们再看余字。余字呢，这个篆书里边它是分了两部分，左边是一个食字啊，它像一个炊具啊，炊具里边它煮食物，然后这边呢是个余字，就说明它食物多，吃不完，用不完。那么这个呢就是余字的本意。说文解字说呢，余

饶也，就是鱼呢，它是富于、多于、剩余的意思，这是鱼。下面看成字，这个成字呢，跟今天这个成有一点出入，它是一个序啊，是一个大斧子。这个斧子呢，就是一个武器。这个武器呢，下面呢，它是一个口字，这个口不是人口的意思，而是一个城池的意思，也就是拿了武器站到了这个城上，征服了这个城，这是城的最初的含义。那么城呢，随后的发展变成了我们今天用的成为、成就、变成、长成的意思，在这里呢，它是变成的意思，这是城。岁字，岁字看上去呢也是比较这个残酷的，左边这个凹陷的这个小方框呢，它是凹陷的意思，右边是一个武器，是戈，它这个意思呢就是从动物的身上割去一块东西。这个字呢产生于殷商时代，殷商那个时期呢，他每年要举行岁祭，岁祭的时候要杀牛，用牛做这个祭物，那么他割去了牛的腿，因为这种祭祀呢一年有一次，所以呢这个岁后来就代表了年岁，因为谷物呢每年要割，所以这个岁呢也有割谷物的意思，这样呢这个岁就和年挂上了钩，以后呢我们就用岁来代替年，而岁原来这种割的意思呢就被取代了。说文解字说，岁木星也，月历二十八宿，宣变阴阳，十二月一次，律历书名，五星为五部。说这个岁呢指的是木星，为什么指木星呢？因为我们曾经用过木星来纪年，这个木星呢是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所以木星呢也成为我们古人观察的一个点。岁星纪年法就是用木星呢为太阳公转一周，它公转一周呢是十二年，这样就把它平分成十二份，一份呢为一年，这是呢古代曾经有过的计岁的方法。所以岁呢它就指木星，木星呢和年岁挂了钩，月历二十八宿啊，宣变阴阳，它十二个月呢一次，这是关于岁的含义。润于成岁，这是呢千字文的第四句的头一句，这个话呢也出自经典，这个经典呢来自于尚书尧典，说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就是呢把闰月加在一年时间里边形成四季，形成一年，这是呢这句话的出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讲的是历法，历法是个大事，我们国家呢非常重视历法，在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就开始纪年，一直到今天呢没有断过。过去呢我们是用帝王在位的年数来纪年，后来用了干支历啊，用了干支来纪年，再后来呢就从这个汉武帝开始用帝王的年号纪年。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和世界接轨，我们用了公历纪年，但是呢我们并没有废除农历。那么这里边就有了问题，就是什么是公历，什么是农历，再进一步什么是阳历，什么是阴历，最后呢有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历法。历法是确定年月日的一种时间的制度。我们现在呢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这三百六十五天五小时四十八分四十六秒作为这个一年，以月亮绕地球一周这二十九点五三天为一个月，地球自转一圈二十四小时为一天。但是这是我们到今天给了概念，给了个结构，在古代呢这个历法呢它还是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很多民族呢都发展出了自己的历法。在古代我们农耕之前是狩猎和采集阶段，在狩猎和采集阶段呢我们经常和动物打交道，所以有些先民呢他以动物来区别日期，像这个黎族先民他用牛用鼠用这个虫来记日，
彝族先民呢，他也一样，他用老虎、用兔子、用穿山甲来纪年。以这个推论呢，咱们的十二属相呢，最初也可能是用来祭日的。这种方法可能还用来祭月，像傈僳族呢，他祭月的方法就比较独特，他是以花开月、烧山月等等，他以这个自然物象来祭月。据我国这个史书记载，直到唐代，北方的突厥族仍然不知年历，唯以草青为祭。北宋时期，女真人呢也是以草青、草黄为纪年，问一个人多大了，他回答你：“我见过草青几次。”到了这个成吉思汗那个时代，啊，蒙古族呢，他还是以唯见草青啊即为一年，他这种方式。也有些民族呢，以动物这个孕乳来作为鉴别年份、鉴别四时的一个参照。在东汉时期，乌桓族就是以鸟兽孕乳以别四时，啊，就看见鸟这个产卵，动物产崽孕乳来鉴别四时。在我们国家北部的东北的赫泽族那个地方呢，他们以打鱼为生，每年呢可以看到马哈鱼上游一次，吃过几次马哈鱼，他就是几岁。农耕民族他往往以谷熟、以稻熟呢为纪年。我国史书记载，苗族啊，在那个武陵的苗族呢，就曾以稻熟来纪年。我国古代呢，曾经也用过谷物来纪年，《春秋谷梁传》记载呢，五谷皆熟为有年。所以这个年字呢，在甲骨文里边，它就是一个人背着沉甸甸的这个麦穗这个形状，这是年的概念。发展到后来，就有了天文历法。因为前面的自然历呢，它虽然能大概的记录一年，但是它不准确。作为农耕文明呢，它需要准时。我们都知道呢，你种地早五天和晚五天，那个差别是很大的，所以就要准确的历法。这个准确历法就要借助天文，那么就有了天文历法。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公历、农历、阴历、阳历，这些都是天文历法。什么是阳历？就是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来纪年，这是阳历。那么什么是阴历呢？阴历就是以月亮围绕地球运转一周，然后以十二个月为一年，这呢是阴历。阳历的代表是公历。我们今天讲的公历呢，也叫格列高历，它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公元多少多少年。它是以耶稣诞生为纪元，是罗马的统帅儒略凯撒在天文学家的帮助下制定的。就是把一年呢分成了十二个月，大月是31天，小月是30天，这样呢一年366天，它多了将近一天。他们就从呢二月里边扣掉了一天，因为在罗马二月份是杀人的月份，这个月呢不吉利，所以从二月份减少了一天，这样一年365天，365天还剩下了0.2422天，怎么办呢？先把它存起来，存够4年，加起来加到闰年里边。但是呢，在执行的过程中，罗马帝国的那些天文官他不专业，把每隔3年一闰变成了每3年一闰，这样呢阴差阳错的多闰了几天。到了凯撒的侄子屋大维，也就是奥古斯都大帝统治时期呢，出现问题了，所以他要把这个多的年份要给他扣掉。怎么扣呢？从公元前的8年以后的12年里边，再遇闰年呢他不闰了，直到赶期以后再闰。这是这个奥古斯都的功劳。所以罗马人呢，为了奖励奥古斯都，就把8月份定为奥古斯都月。但是8月呢是个小月，以7月的凯撒月相比呢少了一天，有点逊色。所以呢他们就又从2月份抠了一天出来，放到了8月份，这样8月呢也是31天，而2月呢变成了平年28天，闰年29天。这个历法呢它有缺陷，缺陷在哪儿呢？因为它每4年呢加一天，但是每4年它不是正好一天，而是0.9688天。但是你别小看这个小数点，这个小数字它积累多了偏差就大了，到了1582年它就多了10天。这多了10天，这日子还怎么过？教皇格列高历13世的一拍桌子，反正就是10天嘛，扔了。结果1582年10月4号一过，就变成了10月15号。整个欧洲人呢就纳闷了，
我的日子去哪儿了，是吧？做思考状，这教皇是不是要谋害我？关键是怎么纳税啊，怎么这个拿工资，它都是个问题。所以有些国家执行了，有些国家就拒绝了。那么这个立法呢改过来了，为了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怎么办？格列高利十三世呢就下令啊，以后凡逾世纪年，就100年，如果能被400整除润，如果不能被400整除那就不润。2000年他能被400整除，所以2000年呢他就是闰年。这种历法呢他也有毛病，就是说再过3000年呢他也会相差一天，但这个呢这个意义不大了。除了公历以外还有阴历，阴历呢介绍过，它是以月亮围绕地球周转为基础，做12个月为一年。那么月亮围绕地球运转这一周是29.53天，4舍5入它就变成了30天，然后把这个0.53天再存起来，它又变成了29天，这样呢又分成大月和小月，这是呢阴历。那么除了阳历和阴历之外呢，还有一种历法，就是阴阳合历，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的农历。我们的农历呢，它是用阴历来记日子啊，来指导生活。我们的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七夕节都是阴历的节日。老百姓呢平时婚丧嫁娶算日子也是看阴历的日子，不看阳历。阴历呢承载了我们的文化传统，承载了我们很多的历史记忆，这是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阴历。但是阴历呢它不能指导农业生产，它这个时间的季节是不固定的，所以在阴历之外你必须要有一个和农时相适应的这个历法。中国呢又是个农耕大国，又是以农为立国之本，因此呢我们在阴历之外还有阳历。我们的阳历呢它是干支历，或者说是24节气。干支历呢是用10天干和12地支组合到一起来循环的纪年纪月纪日。10天干我们都知道，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12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合在一起。那么24节气呢是干支历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最有用的部分。这个24节气呢是把地球围绕太阳这一圈分成24个等份，每个等份呢是15度，那就是说它转了15度是一个节气。这一个节气里边呢再分为3候，就是5度1候，这样呢一年是24个节气72候，这样有了气候的概念。然后呢是6个节气为一时，有一个季节，然后40呢为一年，然后12年呢就是木星公转一周的12年为一季，然后土星公转一周的30年为一世，所以30年河东30年河西，30年呢变化很大。老百姓对24节气依赖很大，所以有句俗语说种田无定力，全靠看节气。就我们种田呢就是靠节气来种田，只要你按照节气来生产它就不会有大的失误。类似呢这样的谚语呢很多，你比如说惊蛰一到春雷响，惊蛰不爬地就像蒸馍走了气，还有呢像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类似呢这样的谚语呢很多，说明呢24节气对我们农业生产呢是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是用阴历来过日子，用阳历来指导生产。那么阳历和阴历之间呢它不是完全相等的，阴历12个月是354天平年，阳历一年呢平年是365天，中间差了11天，你差这11天怎么办呢？要把它整合在一个年里边，一个日历里边，一个历法里边，它就需要呢一定的计算。所以今年呢这个差了11天，我把这11天先存起来，明年呢又差了11天，我把这11天再存起来，凑够1个月了，我把它加到闰月，加到年里边，这一年呢就闰年，它还多出来有日子，所以呢再累加计算，形成了这个5年2闰。但是5年2闰也不准确，它还是有偏差，最后呢是经过
长期的周密的观察和运算，就有了19年七闰啊，就是在19年里边设7个闰月，这样呢，这个阴历和阳历呢就可以完美的整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农历。所以农历呢很有学问，用农历呢它既能指导生产，又能指导生活，既能按自然规律办事，又能传承我们的风俗文化，所以很了不起。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说过了，闰日它是有差别的。你像西方呢，它4年设一闰日，我们也是4年设一闰日，它能相差10天，那我们的日历会不会掉链子，也弄出个10天的差别来呢？我们有及时修正和补正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律吕调阳。那么什么是律吕调阳呢？我们接下来还是看这个字，我们首先看律字。这个律字呢，我们看这个左边是遵守，是执行的意思，那这边呢是一个象形，是人的这个手抓着一杆笔，就是把约定俗成的东西把它写下来，变成呢纪律、法律、法典，这是呢它这个字的意思。说文解字说律，均布也，就是分布在自然界中的它的真谛、它的法则、它的规律、它的道理，这是律字。我们再来看这个吕字，这个吕字呢比较好理解，两个口，一个口呢是代表说话唱歌，它下面又一个口是代表很多人一块唱，一块唱呢它要合在一起，不能我唱一个声你唱一个声，我唱一个调你唱一个调，所以它就形成了这个唱和的意思。但是在这个说文解字里边它没有这样解释，因为在篆书里边它加了一竖，强调了两者的联系。说文解字里边说呢，吕骨也，就象征于脊椎骨连在一起那个象形，这是说文解字对它的记述，这是吕的意思。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条字，这个条呢甲骨文金文里边没有这个字，篆书里边呢我们看这个字呢，这边是个言字，是说话商量讨论的意思，这边呢是一个周，这个周呢是周到周全，也就是咱们在一块商量把这个事呢弄那周到一些，周全一些，让它少出错误，这是调的意思。所以说文解字说呢，调和也，让这个事情呢和谐。然后我们再来看阳字，左边的那个像耳朵旁的东西呢，它是代表的山，山崖或山坡，然后一个太阳，太阳呢下面照的影子是直射的影子，也就是说呢这个阳字是太阳照到那个山坡上面，直射到山坡上，也就是向阳的阳坡。到了经文里边，为了强调这个太阳的光影，它又加了3撇，就是强调了影子的意思。后来呢这个阳字左边那个山坡山影呢就变成了左耳旁，那边呢太阳照射的影子就变成了一个翼字，实际上呢它还是这个太阳照射的意思。说文解字说阳高明也啊，就是阳高而明亮，阳代表着太阳光，太阳光照射的地方那叫阳地，所以我们古代呢水北山南称之为阳，阳呢也和阴形成了就是事物对立的两面，所谓一阴一阳之对道，这是呢律理调阳这4个字。前面我们讲了这个律理调阳，它是要校正立法上的错误，那么律理它怎么能够调阳呢？律理又是什么东西呢？律理它是一个标准的音高系统，说的通俗一些呢，它就是测量音高的一个尺子。我们今天记住谱子，我们看谱子呢是用导人咪发嗦拉西，用简谱，看了这个简谱以后我们就能唱出它的旋律，像导人咪导，是吧？这个简谱呢是16世纪欧洲发明的，更复杂的它还有五线谱。我国古代记谱呢不是用这个简谱，是用5音12律，所以五音呢就是宫商角徵羽，相当于导人咪嗦拉加上发和西，构成了一个7度的音节或者8度的音节。宫商角徵羽呢，它这个声音的音高呢它是相对的，
它没有绝对的，没有固定的音高。那么怎么来固定它的音高呢？这就需要有一种标准，就是用律，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调。那么这个律是怎么来的？这个传说呢，是说皇帝时期，皇帝让他的乐官伶伦，你去给我制定音律。这个伶伦呢，特别的敬业，跑到了昆仑山，专门找昆仑山北面那个竹子，从竹子的中间把它截去，然后呢，留下了这个竹的管壁一样粗的那个管子，长度为3寸9分，吹出的声音呢是黄钟律，然后以这个声音为基准，又做出了11根管子，一共12根管子。他把这个管子带下来呢，和凤凰的叫声来匹配，发现呢有6种声音和雄凤鸟呢是和谐的，还有6种声音呢和雌凤鸟叫起来呢声音是相和谐的，这样呢就定出了这个12律，用这12律呢来制作音乐，变得非常和谐动听。但是我们现在的考古发掘呢不支持这种说法，因为在河南贾湖，在距今8000年前就发现了这个骨笛，那个骨笛就有7孔，就那个骨笛就已经能吹出非常美妙的旋律。而黄帝是距今呢5000年左右，所以我们的音乐历史呢要比这个黄帝时代早得多，但是这个传说呢把它附会于黄帝时代了。按照史书记载，是古人呢找了一根9寸的管子，用这个管子吹出来的声音呢把它定位为黄钟。为什么叫黄钟呢？汉书律历志记载呢，因为黄色我们前面讲过，它是中正之色，相当于皇帝穿的衣服，而这个钟呢是种子的意思，那么尊贵高贵宗正的声音的种子，这是呢汉书里的记载。史记是另外一个解释，史记呢他说这个黄呢它是皇权的意思，就代表的地下，而这个黄呢它在这个12地之中呢它与子是相对应的，子和滋生的滋是一个意思，所以代表的地下呢滋生滋养。然后呢这个在10天干里边又同呢甲乙丙丁戊己壬癸的人相对应，人呢是又有妊娠的意思，代表着在地下孕育万物，孕育各种，因此呢他这个意思就是他是孕育其他声音的种子，是一种标准的声音。所以这两个解释呢它都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黄钟呢是声音的种子，是基础音，有了这个音我们才能制造出别的音。按照史记的记载，根据黄钟的9寸的管子把它截成1/3，就变成了临钟，这个临钟呢再乘以1/4，就变成了太簇，这样呢以此类推就弄出了12根管子，就是我们的12个标准音。这12个音呢依次是

0: 这十二律呢又被带入了阴阳系统，所以呢奇数为阳，这个黄中太素勾显为宾，宜则无义为阳律啊，也叫律。大吕家中，中吕林中，南吕阴中，这些呢是六阴律，又称吕。这样吕和律呢它是一个意思，就是阴的标准。那么为什么律吕能调阳呢？前面说过，西方他把日子搞错了，他那个有误差，他没有及时纠正。那东方就我们中国呢，他的历法里边也会出现这种闰的时候会出误差，那怎么办呢？我们就通过这个调阴阳的方式及时的修正我们的历法，以保证我们历法呢时时在线，时时呢跟上太阳的步伐。那么怎么调呢？这里边呢就是要调冬至。冬至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冬至是什么呢？冬至也叫日短至或日南至。在这一天呢，白天最短，夜晚最长。那么白天最短，夜晚最长，意味着我们这个太阳呢它围绕着地球转的时候呢，转到了最南边啊，南回归线，到了这个地方它要就往回走了。通过调这个日子来把我们的历法呢纠正过来。因为在古代呢，24节气里边，冬至是第一个节气，你把第一个节气把这个时间校准准了以后呢，它就不会出偏差。这是这个冬至呢它的第一个意思。那么冬至很重要的第二个意思呢，古代特别是在周代，它以11月呢为正月，以冬至呢为新年的开始，所以民间说法冬至大入年。即使在今天，我们在冬至呢还会有祭祀活动啊，吃饺子、吃汤圆等等。冬至的另外一个重要点呢，是在于它是阴阳交换的一个极点。到冬至这一天，阴气虽然很强，但开始衰弱了；阳气虽然很弱，但开始变强了。所以冬至一阳生，一阳生万物生。这一天呢，虽然是阴气最足的，但是呢，它却孕育着回归，孕育着光明，孕育着希望，孕育着未来呢会一天一天的更加的暖和起来，这个日照时间会更加的长起来，所以它就带入到了政治文化之中。因此《后汉书》中呢它有这么一句话，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就是冬至这一天呢阳气开始发生了，意味着帝王的影响力，帝王的能量呢在逐渐的增长，所以大家要庆贺。这是呢就是冬至的重要性。那么冬至很重要，怎么测定冬至的时间呢？有几种方法。天文方法是很重要的一种方法，这个呢我们前面介绍过日晷。现在呢在河南登封，你还能看到周公日晷它那个装置，还能看到它如何测这个日影的。但是这个日影呢它有时候不太准确，因为这个影子呢有时候差那一点呢可能最后会差很多。所以除了日影之外呢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律吕方法，也就叫甲管灰飞的方法。什么叫甲管灰飞呢？就是把这十二律的律管埋在阴山的一个山里边，管子里边灌上用芦苇烧成的灰，这个灰呢叫甲符，这个灰呢特别轻，遇到震动它就会腾起来，所以就把这个灰呢放在管子里边，然后周边搭上布幔，在周边呢建上房屋，以保证它绝对的防风，它绝对的防风才能厚地气。然后到了冬至那一天，冬至一阳生，地上呢有了震动，这个黄中的那个管上呢就会发出嗡的一声，灰呢就会飘出来。这个时间呢是子时，这个季节呢是冬至，那个声音呢是黄钟。这是律吕调阳的方式。这个方法呢记录在后汉书律吕志上，这种方法它并没有得到现在科学的验证，但是它却反映出古人呢这个认真较真，通过努力来确定时令的这种探索。所以你看我们的历法呢没有出现像西方那种一下丢了10天或者多了10天这种掉链子的现象， 这说明呢，我国的历法，我国的天文观察呢，是很先进的，也是很优秀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润鱼成穗，绿缕调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剧懂人心，一起来听电视剧《都挺好》。《都挺好》是一部都市家庭情感剧，剧集聚焦现代社会原生家庭纠葛带来的成长创伤问题，从独立女性苏明玉的视角出发，展现了重男轻女、愚孝、啃老等家庭问题，撕开了原生家庭的痛点，却也在争吵中藏着亲情的暖意。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剧情。这天，大哥苏明哲从美国回到国内，下了飞机马上就要见到妹妹苏明玉，可是兄妹相见的场面并不像苏明哲想象的那么温情，甚至发生了争吵。许久未见的兄妹为何见面就要争吵呢？好，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姜振宇、导演刘迪、演员曾双乙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懂心。
6: 明哲，你这一去没个7-8天的都下不来，戴维那边你打算怎么解释啊？我们可是好不容易才约到他度假的，而且现在是你公司裁员的非常时期，所有的人都在表现。
7: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嘛。戴维再冷血，他不会拿这个说事儿。我和戴维的关系还不错，这次公司裁员，裁不到我头上。
6: 我只是害怕，我们刚刚买了房，按揭还没有还清，而且我们的积蓄又不多。
7: 无非你能不能别再说了？我才是苏家的长子，你替我回去算什么呀？
8: 见状，吴飞也不好再说什么。从机场回家之后，吴飞还是替丈夫拨通了上司的电话，得到的却是冰冷的忙音。
9: Hello David，
10: 果然不出所料，给人家得罪了。
8: 可坐上回国航班的苏明哲已经顾不了那么多，在飞机上他恍恍惚惚，意识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那条小巷子。
11: 吵什么？苏明哲，你给我吵点啊！吵什么？
8: 踏上步子，迎接苏明哲的是他的小妹苏明玉。和兄妹 未相见的场面，并不像苏明哲想象的那般温情，那般哀伤。
12: 你搞错了，老倪，不是我要裁你，这是公司的规定。我也实话跟你说，这一次事情我已经替你挡了很久，本来公司几个月前就想处理你，但你现在的业绩记录摆在那儿，我实在是压不住了。你说咱俩都是打工的，我处理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对吧？孙副总，可以啊，你可以找他，但你得有心理准备啊，希望不大。行了，老倪，我现在在机场接人，我先不跟你多说了。
7: 明月。
12: 哎，大哥。哎，老倪，你搞什么名堂？老倪为什么还没有被裁掉？先不说他之前捅那些娄子，就说这一次西南地区的推广花了120万，才那点成效，不裁他裁谁？你不要跟我找理由，我告诉你，谁来求心都没用，这个人我裁定了。裁个人都要我谈，你这个人是摆设吗？马上立刻，明天就让他办离职手续。
13: 你说这个见面哪像是十年没见的这个亲兄妹在一块儿，对吧？一点温情都没有。
14: 对，很有问题这个关系。嗯，
12: 这边走。
8: 心中太多疑惑和不满，上车前苏明哲忍不住开口：
7: 苏明月，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妈出事儿的时候你和明成谁都不在身边？有这么当
13: 你在身边吗？
12: 在妈出事的时候我没在身边，大家都不是故意，跟您一样都各自有原因。
7: 我不是想指责谁，我只是想不明白，你说妈怎么就突然出事儿？她到底怎么了？

0: 10个小时的麻将，临了还自摸了一把，挺大的，一激动人就晕过去了，还没送到医院呢，人就没了。医生说是疲劳过度加上兴奋过度导致了大面积的心梗。放心吧大哥，妈的后事该做的我们一个不落都在做呢。要不你先去看看吧。上车了。
1: 苏明玉很有意思。
2: 殡仪馆里，明哲悲痛的哭喊回荡在楼道间。苏明玉没有上前，只远远地站在走廊的尽头。
3: 哇，这一家人这一看就是好有问题。10年你孝顺你爹妈，10年不回国，你见到10年没见的亲妹妹，妹妹第一个出场打电话，高效的处理工作，裁员。
4: 对，
3: 这特逗哈。
4: 对对对对，苏明玉的出场还是一场非常高效的人物介绍。因为他的这个台词里都是涉及于裁员啊，什么120万的生意啊，就说明他应该是一个在经济实力和职业能力上都是非常强的一个女性。
3: 对，
4: 另外呢可以看到这个苏明玉和明哲之间的这个兄妹关系显然是非常不熟的。我们可以去看这个片段里面啊，某些镜头这个苏明哲一直想说，哎，我要跟你有一些眼神交流啊，或者是要挥手呀，
3: 肢体上
4: 的，是的是的。但是明玉完全没有理他，完全都是一心沉浸于自己这个电话当中处理公司的凡事。
3: 对，
4: 大哥在这个兄妹相见的这一场他自己规划的应该是一个热泪纵横的这么一个场面当中，结果吃了瘪。
3: 对，我觉得就是通过就是刚才刘老师讲的这个，我们能够从一些细节包括对话上你能够看到，就这家人一定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5: 就看这一段让我挺难受的。我会觉得说家庭关系有的时候其实是应该要给人温暖的，但实际上我们现实生活中会有很多家庭关系反而是会给大家造成一些心理上的消耗的。然后你看这两个兄妹俩，他们俩同样一家人出来，但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们给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也很好奇说他们之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1: 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暗示信息。我看到几个细节，比如说他因为要奔丧赶回国，他对他老板 David 的推断是有问题的。
3: 对，
1: 那我们俩关系很好，他不会在这事上难为我的。最后打电话没有，就他对事情的归因和推理对别人的判断是不太准的。包括他回来之后把母亲的过世的责任他想往弟弟妹妹身上推，
3: 对，
1: 但是没成功，遇到他妹了，对吧？那如果一个成年男人遇到一个事儿，对这个事情的归因归责如果做不到准的话，那他恐怕很多决策都会有问题。
3: 对，
1: 要么就是能力问题，要么就是真的是心智问题。还有一个呢特别有意思，就是妹妹打电话这很正常，谁没个工作呢？10年没见，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说那我就站在这儿
3: 等
1: 着，等完你电话挂了那我再表达我很难过，妹妹我回来了，然后再去拥抱。结果他一看你打电话不理我，砰一下就生气了。就别你别碰我，对吧？就像我们说通俗一点，有点小气，有点小气。你因为这么小的可原谅的事情而陡然发怒，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心智不太好，
3: 对，
1: 脾气大，还有一个就是积怨很深。
3: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说了一句话，我是家里的长子。
1: 对，
3: 包括他后续见到他妹妹的行为也在表达我是老大。
1: 对，
3: 你应该为我放行李，你应该毕恭毕敬地迎接我，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而不是让我听你在处理你的工作。
1: 特别好，
3: 你对我不尊重。 对吧？
4: 是，
3: 他就想当老大，但是我总觉得没有当老大的那个能力。
1: 对，这个放行李那个大哥在旁边，我想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是悲痛过度，就顾不上了。还有一种原因就是颐指气使，当大哥当惯了，就
3: 应该的，
1: 理所应当。这两个哪一个反正也不太像是当哥哥干的事儿，
3: 对，
1: 让小妹去放行李。那最有意思的是大家注意看妹妹讲妈妈为什么过世，你看她的表情像在讲隔壁王阿姨的事儿。
3: 对
4: 对对，
1: 一点情绪都没有。嗯，而且呢是他哥刚跟他生过气，闹过小别扭，他还特别耐心的一边带着那个悼念的黑姑一边说妈怎么样怎么样啊，就没有难过，很耐心。你想知道我告诉你，
3: 平静，
1: 对，这是一种特别冷静的状态。
6: 对对对，
5: 我看这个片段我自己还有一个觉得成年人的无奈的感觉，就是碰到了这么大的情况，不管是吴飞和明哲也好，还是说明玉也好，他们都在处理工作，一直就是工作占了生活非常大的比重，而且甚至会去影响你生活中的决策。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挺无奈的。
3: 我有一瞬间我跟你有同样的感受，就是人生就是常常会面对二选一的问题。
1: 对，
3: 我觉得这也是成年人的无奈吧。
5: 是，
3: 来我们接着往下看。
7: 明天的仪式怎么安排了？
8: 亲朋好友都已经通知过了。殡仪馆嘛，也是有自己套路的，钱多钱少，什么规格都有。我是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办给活人看的，花太多钱确实没意义，差不多就行。墓地我定好了，咱爸也看过了。他倒是挺满意的，
5: 看得挺满意的。
3: 他大哥是
4: unbelievable。
8: 大哥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7: 没有，你安排挺好的，只是我觉得你说起咱妈就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
8: 十年没见了，
1: 潜台词是你对我真的熟悉吗？
3: 对，
1: 你凭啥说我变了？
4: 但这一段其实这个兄妹的关系还是非常奇怪。如果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一家人，只看这一段，我们会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女的下属在和一个男的上司汇报工作。
1: 是的，
3: 而且男上司还不是特别满意。
4: 对，就是很多都是从座椅背后去拍人物的后三分之二。这个其实也表明两个人其实是有一些遮掩的，在一些该面对的问题上，互相之间都是有一些心理上回避的。这个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镜头。
3: 对，我觉得这点就充分说明了刚才姜老师谈到的那个，就是这家人的问题，他积怨已深。
1: 对，
3: 你如果说你了解我，你就知道我应该是这样的人呢。
1: 对，
3: 我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呢？十年你没有关心过你的家人，这个时候妈一去世，你摆起了长子的谱。
4: 对，
3: 你不觉得无比这个可笑？
4: 对，
1: 你变了。你变得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3: 就你一看这个人设，这明玉是特别理性，就在讲起自己亲妈过世的时候，她如此之冷静。就好像真的在讲别人的妈妈一样。
1: 对，因为我们说聊起一个人之所以会感动，本质上是在大脑当中唤起了久远的记忆，而那些记忆当时会给自己造成一些感受，是开心的、温暖的，还是难受的、堵心的，甚至是疼痛的。当你唤醒那些记忆的时候，你才会产生二次的感动。以我的推断呢，就看到这儿的时候，他们的母女之间一定是有一些不好的记忆。
3: 但明哲还是挺哀伤的。
1: 是，明哲确实是，但也能看出来明哲不走心。因为按照心理学讲，哀伤有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拒绝承认，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呢？然后接下来他会追因，他就觉得很愤怒，如果是我在的话就不可能这样，肯定是你不对。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他开始讨价还价，就开始各种假想，希望能够挽回。第四个阶段就是进入到一个低沉的抑郁状态。然后最后才是平静的接受。所以他们俩不在同一个阶段。
6: 对，
1: 我觉得老大可能还处在第一个阶段。
3: 所以我们不要看一个人表面上他的表现，他很冷静的在处理这些事儿，你就认为他真的不哀伤。
1: 对，
5: 我觉得尤其是像明玉，因为他在操持这个后事，很多时候就是不管是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生活中也好，很多人就是在担着这个事情的时候，一定是要把这个事情办完以后，他可能才会来得及崩溃。
3: 对，而且你说你是长子，长子不应该操持这母亲的丧事吗？
4: 甚至他连他母亲到底是怎么过世的都不知道，还是从明玉口中知道的。
5: 其实 我感受到说生活中很多时候的困扰来自于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这样发生的，当它不是按照你预想的方式去发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不对。其实有的时候你如果跳出来看一下，没有什么应该是这样发生的，每个人有自己的角度出发点，他给出的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当你放下那个预期的时候，可能你自己感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0: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下的印记，你走后昏而迷茫，我不再是我自己。歌词又写在凌晨的1:20，离别时说的话就像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土壤，早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无数次想证明到永恒，我依然没做到，答应你走完这路程，我还是没做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2: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
1: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